0: 陈修良作为第九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着陈修良的回忆录音，详细地记录了陈修良前往南京前的思考。
1: 等我去南京时，市委总书记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一个人进去怎么立脚，因为南京这个就家为生意的，国民党党部是像马革毛样子动，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问题，中共党的党的关系很重要。
0: 陈修良用怎样的身份掩护才能躲过国民党军警的怀疑呢？在南京市委党史办整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超过150万份民国时期南京市民的户籍档案，其中根据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掩护身份和化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几位委员和主要负责人的户籍卡都被找到，但唯独找不到陈修良的户籍卡。
1: 这我很紧张，没有工作走在那里，又不是南京人，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后来就想出个另外办法，找了一对夫妻，他们有证件的，就住。那么我说他姑妈，就登了人家家里，这个任何一个五个人格，
2: 最后就住在了百岩的家里，有教师的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家，他们家里，以他的亲戚，然后以做家务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掩护，然后以百岩去搜，果然搜到了这一张陈修良的户籍卡，然后一看籍贯浙江，和百岩的关系是亲戚，出生的年月1907年都能对上，关键是他当年贴的这个照片在上面，一看就是陈修良当年进南京40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嘛，所以才找到了陈修良的这种户籍卡，然后发现他的化名叫什么？他的化名叫程兰如。
0: 陈修良利用这个身份潜伏下来，但很快又面临了更大的难题，要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重建地下党组织，并且确保党组织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呢？
1: 我给他想好，你到这种地方，不准备牺牲也不了可能，要么也是牺牲，他准备让人发觉。那么我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我要接受过去的学的教训，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冒出这个规律。
0: 时年40岁的陈修良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投身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数次经历险境，长期的斗争磨砺练就了他沉稳果敢的特质与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陈修良决定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行动，他向党组织成员分散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设立机关，不发布文件，不召开3人以上的会议，并要求地下党员将家里有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这套举措执行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如同隐形般藏在了南京城中。 陈修良的指挥下，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功恢复。他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和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并且决定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络，直接向中共上海分局报告。
3: 陈秀良在南京啊，组织了一个很周密很高明的一个情报网，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他能够判断出大局来，他应该做什么情报工作。
0: 很快，一个获得情报的罕见机遇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
4: 一天下午，陈修良乔装打扮后来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修的家中。方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见面后，方修悄悄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陈修良当即询问了方修七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修告诉他，七弟好像是国民党电台机要人员。
0: 几天后，方修兴奋地告诉陈修良，七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然而抄下这本密码本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特务七弟出门时仅说晚上回来，并不知道他具体的返回时间，一旦他提前返回就会有暴露的风险。
4: 抉择时刻，陈修良当机立断，马上联系周围的地下党员，几个人分工合作，一起抄写密码本。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特务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陈修良依然沉着冷静，继续抄写。屋内紧张的空气当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密码本终于抄写完成。陈修良检查无误之后，把原件不动声色地放回到原处。

0: 他的中央的一个地方嘉奖我们，这个功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调动于他最晓得了，通过这个密码就晓得了，第一炮就打得蛮响的。
1: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发展得很快，不少沉寂已久的地下工作者都被唤醒，安插到关键部位进行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这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意识到乡下姑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掩护工作了，要换一个怎样的身份来掩护工作，才能既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能指挥庞杂的情报工作呢？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发票，距今已有近80年历史。这张发票上的华德电工器材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家看似普通的电料行，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南京地下工作的指挥中枢。陈修良乔装打扮，隐蔽在这里，指挥着各项工作。
2: 从那以后，电料行周

0: 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妇人。她常穿着旗袍来到店里，就爱和店员邻居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个不停。至于国家大事，她完全没兴趣，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可国民党当局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外界看来见识短浅、市侩爱赌的妇女，却指挥着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
1: 1948年，为了顺利解放南京，中共中央指示把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2: 因为黑龙空军，所以呢，都在南京，驾驶不当就去拆毁。这个长江是非常不容易渡过来，不晓得是从多少年才能渡过长江。
1: 为此，陈修良经常翻阅名册档案。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引起了陈修良的关注。于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飞行员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向来视若珍宝。如果能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3: 于伯是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眼看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状况，而且内战又起，他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这个体现的这个一些书籍啊，一些报道啊，所以他们对国民党坚持内战这个非常反感，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跟解放军作战。
1: 于伯的情绪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情报员的注意，成为策反的对象。
0: 1948年12月10日，于伯把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内部情况通过沙文威报告陈修良。陈修良马上意识到，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陈修良指示，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1: 1948年12月16日夜，机场大部分官兵被蒋介石邀请去空军俱乐部赴晚宴。于伯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立刻秘密通知战友，晚上采取行动。
3: 因为他们是飞行员，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拦。这个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说要执行紧急任务，所以他们就登机，就晚上嘛就起飞了。
1: 于伯与战友迅速登上飞机，霎时间飞机滑入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天空。
0: 于伯和战友驾机起飞后，马上朝南京城区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南京上空。他们准备向总统府投放炸弹。负责投弹的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熟练。可偏偏轰炸系统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只能靠感觉投弹。
2: 个炸弹声音都来，丢了这个空军俱乐部了，没正中，蒋介石没有炸死。这声音大得不得了，南京啪一下子，这下子是慌了，我蒋介石恐慌得不得了，所以南京是解离哦。我还知道这个时候在哪里面开始的，那么这架飞机呢，升压了就是又不够，啊，起一下人就飞到石家庄，而且石家庄才降下来。
1: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王牌轰炸机，对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威慑巨大。陈修良这位隐藏于幕后的功臣却不能露出半点声张，隐蔽战线的工作危机四伏，他取得战果越大，敌人就越是警觉，掘地三尺也想把他抓住。
0: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业已印马长江，虎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兵力充沛，城防坚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从内部攻破敌军，瓦解敌军士气呢？陈修良陷入了沉思。
1: 陈修良根据自己在南京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结合大量情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有着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国民党军第45军第97师上。
4: 啊，这个师的师长叫王彦清啊，他也是一个黄埔毕业的啊，在层层的啊，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啊18军里边工作过的啊。结果他这支军队拱卫南京啊，对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王彦清深受蒋介石父子器重，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亲卫队，他们是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可能被轻易策反呢？可情报中细微的细节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彦清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习以为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极为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王彦清也并没有轻易表达，只是与舅舅邓浩明讨论当下局势时，言语之中时常透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恶化的担忧。
2: 邓浩明这个人就是个明智党的，思想进步，他看到这个蒋介石一定要失败。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有办法，邓浩明跟我们也有同志有关系，就是李一芝啊，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南京有新闻记者，我把他调出来做出差工作，我们一切都听他的指挥。邓浩明就到个牙齿，就是你跟蒋介石没好处的啊，你还是要起义啊，立功啊。王彦清很尊敬他的爵爷，他思想就变了。
1: 1949年3月24日，王彦清带领首都警卫师部队以训练为由，趁着夜色悄悄渡江。在王彦清的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起义的过程。晚上9点半，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江边待命。我见到船只，心中无比快乐。我命令先到的部队先上船，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一只只首尾相接地向北岸飞驰而去。然而在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笼罩的南京，王彦清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端倪。王彦清的部分部队被控制，他则指挥余部继续渡江。
3: 这个事情在南京城内那个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因为首都警卫师嘛， 你的所谓的最核心的御林军清兵都跑到

0: 这个共产党那边去了，那你这个说明你这个就人心向背的问题啊，军心都没有了。蒋介石气得心绞痛就发作了，当时就捂住胸口，然后就气到没话说。
1: 虽然国民党当局立刻行动，派遣军队围追堵截，但王彦卿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接应下率领剩余部队渡过长江，顺利进入解放区。
2: 我已经够讲好的，我知道很重要，因为城市局的解放员等我碰到了，也告诉我了，你把当年我那个计划了，你炮打南京，好的，王彦卿够讲了，他说你用不到打的，那我是在保守这个南京的，我都够讲了，把江茂抵住这么绝绝绝。
3: 由陈修良成功策动的首都警卫师起义，给蒋介石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王彦卿送上的南京城防图和国民党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也给解放军拟定攻占梁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1: 从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陈修良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南京江宁要塞炮台、大教场空军导向电台起义，这些起义都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做出了贡献。
4: 陈修良他的地下工作对整个南京的解放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当南京解放的时候，它的水电都是正常供应的，甚至公共交通也是正常进行的。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有800个成员参加了起初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南京解放后，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多年的巾帼英雄，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虎学生涯。他数十年如一日，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龙潭虎穴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南保山失电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失电县老家植树造林。

0: 亮山，地处云南保山失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洲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洲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洲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啊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洲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3: 上上课嘛，这个操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为了回家的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记得有水，水是有了，那有个娃娃也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看他们早放早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啊？就是。
4: 但是峻苦所在于一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5: 1997年去勘察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支不住了，就是说一习惯也就支得住了。我当时挨他讲，我说你拿生命开玩笑啊！
6: 就是个房子嘛，去整天嘛不管原始啊，当时说，说你说。花了5000块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算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但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呀、啊，或者说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呢，因为没得钱，我得保证草林人，我得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得管点。有了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少不得，这个是不行啊。
0: 1992年，大 岭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岭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4: 我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时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十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院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亮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亮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4: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4: 我们有时候在火塘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7: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有活鼓了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天收入小木，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 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制造苦吃，我就是制造苦吃。

0: 造福多少。
1: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到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2: 我小的时候呢，在三岁时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三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3: 那老师啊，那老师啊，也喜欢那老师。
0: 为官三十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4: 又是到大观时呢，他们是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嘛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有几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是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0: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2: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2: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很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 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

0: 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1: 因为人家就听就丈夫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的办着，人家咋看待你个嘛？当你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算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利用来为个人和家属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公司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日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3: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试剂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4: 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那个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0: 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5: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吃饭喽！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 58.87%。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 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低碳的新方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一到四月份，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次户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6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约2331.52吨，环比增加32万盎司，约10吨，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根据中国石油7号的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

0: 能资源已经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今年一季度，我国新城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截至到6号晚间，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6月8号，也就是今天下午15点到15:30为高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合肥市交管部门将根据考点情况，适时对市区30个考点周边62个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确保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边安全有序。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应该来说市场震荡回升，三大指数跌幅收窄，今天出现的三大指数一个集体低开的一个状态哈。板块方面，今天是养殖业板块逆势活跃，湘嘉股份涨停，油气股短线拉升，颗粒股份上涨超过13%。零售板块走强，中百集团、中央商场双双涨停。工业气体概念震荡回升，六氟化钨方向领涨，中船特气上涨超过10%，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1300亿。非金属材料板块持续拉升，天马新材上涨超过8%。下跌方面，半导体板块集体调整，大普微领跌，算力硬件股跌幅居前，光讯科技领跌，有色板块集体大跌，贵金属方向领跌，中金黄金下跌超过5%。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36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87.75点，已经是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哈，下跌了39.84点，跌幅是1.02%。深成指运行在15064.75点，下跌250.95点，跌幅1.64%。创业板指运行在3880.43点，下跌77.51点，跌幅1.9%。那另外呢，今天整个市场除了北证五零指数是上涨的状态之外，其他指数均是下探哈。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涨幅是较大的哈，应该来说在整个 A 股市场上走出了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北证五零目前是运行在1360.77点，上涨61.70点，涨幅达到了4.76%。涨幅还是相对于其他的板块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整个市场哈，整个 A 股市场现在除了北证五零指数是上涨的状态之外，那其他的指数均是下探。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关于银行的逆回购操作。
3: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6月3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因为当日有1776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776亿元。央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为零，并非首次出现。2024年8月7号，由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当日逆回购操作量也为零。6月1号，1年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降至1.4275%，再创新低。6月2号继续处于这一低位。
0: 那央行的逆回购归零，它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你好，叶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央行这次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单日净回笼1776亿元。那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零操作在银行间市场是怎样的一个行为，它释放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4: 首先要明确一下，就是这个零操作并不等于这个货币政策收紧，也不意味着流动性出现了问题。逆回购本质上是央行向银行体系投放短期流动性的工具。那么当逆回购操作量它为零时，那么也意味着央行判断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已经处于合理的充裕水平，没必要再额外提供的短期资金。那么从 从这个操作层面上来看，因为央行每天都会根据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缺口啊来进行调节，如果市场缺钱，就通过这个逆回购投放；如果市场资金比较充裕，那么即使没有即使有逆回购到期，也可以选择不续啊、不续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那种这个相机抉择式的调控啊。从市场这个表现看，目前DR007 等这个资金利率它总体处于政策利率附近甚至偏低，那么同业存单收益率不断下行，那么也说明这个金融机构啊并不存在明显的流动性压力，所以央行选择零操作，本质上是在验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判断。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从这个政策信号的角度看，有三个含义吧。第一个就说明当前货币政策它仍然保持这个支持性啊，但并不追求大水漫灌，所以央行是希望维持合理充裕，而不是无限宽松。另外呢，说明央行正在提高市场化的调节程度。过去市场习惯于每天看到央行进行逆回购操作，但实际上真正成熟的货币市场，那么更多还是靠市场自身来调节。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稳定市场预期，因为当前债券市场收益率持续下行，那么这个央行通过零操作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当前流动性已经足够啊，没必要继续强化这种宽松的预期。主持人。
0: 好，那逆回购哈，从四月以来持续地量操作，再到这次哈，我们看到逐步是降为零哈，这种操作的节奏，就您觉得它释放了怎样的一个调控思路呢？
4: 我觉得从四月份开始啊，逆回购投放规模持续缩减，实际上体现出央行对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这个持续观察和这个渐进式调整，不是突然采取的一种措施。第一个特点就是央行的精准调控，因为过去这个经济可能这个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流动性投放啊往往规模较大，但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是金融体系啊整体资金比较充裕，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那不均衡，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个资金总量不足，而是在于要关注这个资金的传导率，所以这种情况下央行更强调是结构优化而不是总量扩张。第二个就是预期管理啊，因为央行越来越重视这种市场预期的引导，如果突然这个停止投放，市场可能会误判政策方向，但从这个定量操作逐渐到过渡到零操作，实际上是也在这个向市场啊提前释放信号啊，让这个市场逐步适应。从国际经验来看啊，那么各国央行近年来也在强调这种前瞻性指引和渐进式操作，所以我觉得央行当前采取的是一种这种观察式的宽松策略，既保持这个支持力度，又避免形成市场对无限流动性的依赖。那么这也体现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啊，正在从这个数量管理向价格调控和预期管理来转型。主持人。
0: 好，那这次央行公告呢，是删去了此前常用的全额满足一级交易商需求的表述，说的是这个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那这样的一个转变它意味着什么呢？您觉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从法律和这个法律角度来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本来就具有自主决定权啊，并不存在必须满足所有需求的这个义务，所以过去即使用这个全额满足需求表述，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沟通语言，强调央行愿意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那么我觉得这次删除这一表述，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因为央行希望强调公开市场操作是基于流动性判断开展的，而不是机械的满足市场提出的全部资金需求。第二个是强化价格机制作用，如果央行形成央行一定满足需求的预期，金融机构可能会降低流动性管理的积极性。那删除这一表述有助于促使机构啊更加重视自身流动性管理的一个能力建设。第三个是避免市场过度解读宽松信号，因为当前债券收益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了，那么市场对未来降准降息存在较强的预期，央行希望通过这个措辞调整来引导市场形成一个更加理性的这个理性的政策预期，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沟通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政策立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持人。
0: 那有一些观点呢，认为这次零操作和当前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偏弱，部分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有关。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那后续可能还会有哪些配套措施呢？您觉得？
4: 我觉得，从实际现实情况看，目前银行体系的这个流动性确实是比较充裕的，但是呢，信贷扩张的速度相对有限，这确实反映出啊，融资需求恢复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特点。 因为企业投资决策更多取决于市场预期、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机会，不仅仅是融资成本。所以现在就是资金供给相对充足，而优质的这个融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所以导致部分资金停留在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可能是属于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一个效率问题，而不是货币总量的问题。所以未来我觉得政策可能会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继续实施这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这个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第二个是要加强财政与货币的这个政策协同，通过这个政府投资带动社会的资本需求。第三个是进一步降低这个融资门槛和交易成本，特别是支持民营企业、中小这个中小企业融资。所以未来政策重点啊，是提高这个资金从金融体系流向实体经济的一个效率啊，主持人。
0: 嗯。那这种操作模式，您觉得对股市、对债市等金融市场，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直接影响呢？
4: 我觉得短期来看啊，它影响更多体现在预期层面。就对于这个债券市场而言，因为目前市场已经预期这个流动性十分宽松了，所以零操作可能会对部分过度乐观的这个降息预期形成一定的修正。那么也就是说，市场会重新评估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一个空间。所以债券的收益率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那么目前资金面仍然保持宽松，债券市场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对股票市场而言，影响就相对有限，因为股市更关注这个经济增长、企业盈利以及产业政策，只要货币政策总体保持支持性取向，那么流动性环境仍然有利于权益市场的这个估值稳定。所以从金融稳定角度来看，央行适度回收部分过剩流动性，也有助于避免资产价格出现过快上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操作更多是对市场预期的校准，不是对市场趋势的一个逆转。主持人，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展望我们六月份，乃至整个二季度央行的流动性管理，您认为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那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呢？
4: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大概率仍然是保持这种适度宽松的总体的这个，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方向不会因为一次零操作而发生改变。那么未来的流动性可能还是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保持合理的充裕，因为央行可能

0: 能会继续通过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断式逆回购等等工具灵活调节这种流动性。第二个是更加强调这种结构优化，就是支持这些重点领域。第三个是我可以发现央行更加重视这种预期管理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政策沟通以及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形成稳定预期。那么未来是否这个未来是否还有其他的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就是仍然是有政策空间的，特别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那么国内需求仍需进一步恢复的背景下，如果经济运行出现新的压力，央行可能会适时采取降准降息等措施。但是呢，总体而言，我觉得未来政策重心可能不是单纯的增加流动性总量，而是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应该基调仍然是宽松，但是操作会更加的精准，那么更结构会更加优化啊。主持人，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2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整个市场呢低开之后呢冲高，其实也没有冲得很高哈，然后现在目前呢又处在一个继续回落的一个状态。整个市场除了北证50指数是上涨之外，其他指数均是下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83.68点，下跌44.06点，跌幅1.1%，深成指运行在14998.76点，下跌317.14点，跌幅2.07%，创业板指运行在3860.76点，下跌97.17点，跌幅2.46%。整个市场应该来说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哈，走的是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说目前从操作的角度啊，要谨慎进行操作。
1: 971财富小故事。
2: 19世纪5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一个叫李维·施特劳斯的20多岁的小伙子，随着大批的淘金人流也到了这里。很多淘金者都待在一个地方，生活在帐篷里，再加上离市中心很远，买东西十分不方便。于是李维决定开一家日用品小店，不再从土里淘金，而是从淘金人身上开始自己新的梦想。有一天，李维乘船外出采购许多日用百货和搭帐篷用的帆布。由于船上旅客很多，那些日用百货没等下船呢，就被人们抢购一空了。但是帆布却没有人理会。李维本来以为帐篷是人们的必需品，却没想到竟然无人问津，非常沮丧。忽然，一位淘金工人迎面走来，并注视着帆布。于是李维高兴地迎接上去，热情地问：您是不是想买些帆布搭帐篷啊？那工人摇摇头：
3: 我不需要再搭一个帐篷了，我需要的是像帐篷一样坚硬耐磨的裤子，你有吗？
2: 李维·施特劳斯惊奇地问道：
4: 裤子？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裤子呢？
2: 那工人告诉他，淘金者衣裤经常要与石头沙粒摩擦，棉布做的裤子不耐穿，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这些厚厚的帆布做成裤子，肯定是又结实又耐磨呀，说不定会大受欢迎呢。淘金工人的这番话提醒了李维·施特劳斯，他想，反正这些帆布也卖不出去，何不尝试一下做裤子呢？于是李维·施特劳斯用厚帆布制成了一条式样新奇而又特别结实耐用的棕色的工装裤，向矿工们出售。就这样，第一条日后被称为牛仔裤的帆布工装裤在李维·施特劳斯手中诞生了。当时这条裤子被人们称作李维斯工装裤。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另外是金广生活家，今天呢，我们将会和您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节约，如何省钱。那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近日呢，安徽省首笔气候贷在滁州正式落地，当地一家企业2.2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顺利获得专项贷款，依托气象数据量化资源与灾害风险，滁州打通气象金融协作通道，破解绿色项目融资瓶颈，成为我省气候同融资试点的一个重要突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据了解，光伏发电收益受日照条件影响大，大风、雷击、冰雹等极端天气极易造成资产损耗。传统的信贷审批只看重企业的资产经营资质，缺少气候风险量化参考，很多优质绿色项目出现授信难、融资贵问题。滁州作为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创新推出气象评估加专项信贷的气候贷新模式。本次项目审批阶段，滁州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调取项目地块10年气象监测数据，核算日照储量，划分灾害风险等级，出具专项评估报告。滁州市气象台台长玉林华：
2: 气候贷它其实就是气象部门和金融部门联合推动的一项事情，自然灾害的风险普查，我们有一套的历史级的数据，在光伏企业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它也是会受到一定气象灾害影响的。那我们把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灾害的风险等级，把它在这个报告里面给它体现出来，给银行做一些参考。
1: 有了专业气象报告做支撑，银行从原先看不清气候风险不敢放贷，转变为数据有据、精准授信，企业实现低成本快速融资。据测算，该光伏项目年均减排二氧化碳1223吨，全运营周期累计减碳超30000吨，生态效益显著。滁州市气象台台长玉林华：
2: 未来我们肯定还是想继续完善嘛，第一笔就是面向这个光伏产业的，那我们还想要去做一些农业的，还有文旅方面产业、其他绿色产业方面的气候贷的工作。这次首笔写的这个采用的技术指标呢，肯定是我们就是首次摸索嘛，后续肯定还是会把这个指标进一步的去完善。主要未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拓场景，在更多的这个服务领域去做气候贷这个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完善我们的指标体系。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上午的10: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金广股评，进入到金广。

0: 股评之前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实时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呢，走出了一波就是说低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市场现在除了北证五零指数是上涨之外呢，其他的指数均是下探。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97.68点，下跌29.76点，跌幅0.74%。深成指运行在15084.61点，下跌230.09点，跌幅0.5%。创业板指运行在3888.92点，下跌69.01点，跌幅0.74%。从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呢，这样的一波就是说下探行情哈，比刚才是有所收窄的。那当前的盘面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袁老师，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哈？低开之后呢，现在是呈现出低走的一个状态，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2: 好的，那我们看到美股的黑色星期五也让本周一开盘的亚太市场是普遍承压的。那韩国股市呢一度跌超了8%，日经25指数呢也是跌近了5%。那尤其是科技板块全球的科技板块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是普遍承压的。但是我们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全球 AI 资本支出并没有减速，而且呢呈加速的态势。而中国制造业深度的全球化、工程师的红利和规模效应也引领了中国产品从成本竞争扩大价值竞争。而传统行业呢也在累年下行后呢边际拖累减小。所以站在中期的时点，那我们是上修了2026年全年 A 股非金融业整个增长预期到13.6%。所以转型牛的盈利增长的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其次呢，传统的商业增长示威和金融刚兑的打破同步推动了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降低和无风险利率的下降，这也表明着市场的承接力和做多的持续性是远胜以往的。那除此之外的话，美国试图优先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态度，或者说中国企业加快结汇金融条件的改善预期呢，也会对中期市场的走势是呈正面的。所以我们认为比如说这个整个美伊局势的反复或者全球市场交易侧的扰动这样夏日阵雨一般的冲击呢是不会太长的。二三季度中国市场还会有不错的表现，那短期震荡调整呢是为后续走出新高来蓄势。那从行业配置和主题投资的角度而言我们依然持新兴科技是主线这个观点。不过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认为价值股也是有春天的。那我们建议投资者在三季度是继续侧重成长型公司和转型公司的机会目前尚不构成风格切换的基础。新兴科技呢依然是主线，其中呢新经济是看高成长，而制造业呢可以选全球的龙头。主持人。
0: 好，袁强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谢谢。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山老师，请他就市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你好，李老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市场，我们确实看到哈，呈现出低开之后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呈现出了一个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低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这个跌幅呢比刚才是有所收窄的，但是从整个盘面的运行情况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还是整体下探哈。尤其今天的有色板块。

0: 我们看到今天有色板块跌幅是整体来说是比较大的，这个板块您怎么看待？
1: 有色类的整体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期货就是期货这一块的话，他们的这种回落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黄金啊，黄金是原来整个有色金属上涨的一个领头的一个品种。那黄金上涨那段时间，黄金、铝、铜在这类的都是出现不错。但是呢，现在对于整个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预期，就是说它的加息呢逐步的是在升温，所以说呢导致黄金呢最近一直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么可以看到，期货市场这一块的话，国际黄金这一块又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阴线。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会连累或者说带动 A 股市场的一些有色类的，包括贵金属的一些品种呢，还会持续的做一定的这种调整。那另外呢，就是 A 股市场本身现在来看走势呢，相对是大盘相对是比较弱，人气不是特别足。所以说，贵金属呢，如果是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有机会，就是工业金属嘛，这个呢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还是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呢，二级市场一旦出现调整的话，我认为他们短期内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就是。
0: 您觉得短期哈有色还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那券商呢？券商板块就是目前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您怎么看待呢？
1: 因为券商板块的话，它还得和这个银行、券商、保险还得分端来看。你像保险呢，最近走的有一些强的，它市场有个预期，就是说，整个的行情相对是比较好的情况下，尤其是今年的。二季度金融二季度以后，四月份五月份行情相对比较好。那么保险这块权益类投资的相对比重比较多一些，对业绩有一定的影响，就二级市场比较好，那么对保险这块的业绩有一定的增厚。那么另外呢，就是银行本身的业绩相对是比较稳定，虽然它的增速和前面的没法太去做明显的一些对比，但是呢它的增速相对是比较稳定。那券商呢，现在呢它的一个走势也是非常的分化。那么可以看到，其实券商里面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品种走的还是相对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可以看到，从五月初到现在，有一些个股呢已经是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品种的上涨的幅度呢已经达到了20%，甚至有的更高。那么但是呢，这个里边它分化的也是比较强，但有一些呢在这一段时间还是连续创出了一个新低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是分化是比较严重。那么对券商板块，我认为第一呢还是看具体的一些上市公司，这是第一点。这第二个呢，就未来有没有一些重组的一些预期，这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它没有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券商呢，它大家都知道，券商呢主要还是对这个股市未来预期这块是比较强。那如果说短期内市场的预期是上涨的，那么对券商是一定利好。那短期内市场看得比较谨慎的话，那么对券商这一块的话就偏一些，这个偏空一些啊，这是对券商板块短期内市场的分化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呢，券商的现在的这种走势，它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太多明确的一些预期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这个行业里面，你并不是说像别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半导体啊，之前上涨最主要的理由是芯片的一个涨价，对吧？供给的这个收紧，这个供给的这种失衡。那现在券商呢，这个板块目前属于相对是比较平，就是说没有看到这个行业太惊奇的，或者说太出奇的一些特殊的一个原因，只是说对券商板块，它现在呢属于是什么？就是降频重组，可以说是一个长期可以看好的一个题材之一。但是呢，它的业绩啊各方面没有超出市场大幅的这种预期，这也是券商一直在这个方面就是出现横盘震荡的最主要的原因。
0: 那您觉得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操作上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1: 还是和之前的这个观点一样，就是在目前市场来看，整体市场行情不是特别稳定的情况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在这

0: 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好，刚才两位老师呢也是就当前的这个市场哈，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应该来说哈，整个市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结构性的牛市的一个后半程，就是指数层面的弹性呢也逐步让位于产业景气和盈利的一个兑现，所以前期市场主要交易风险偏好修复和中国资产重估，当前定价核心转向盈利加速度、订单兑现和供需的瓶颈。那另外呢，海外算力、国产算力、商业航天三条主线景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是交易的属性呢也是存在明显的差异。刚才两位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也是呈现出了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目前来说，从散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风险性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赚钱的效应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省钱哈。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钱真不好省啊。说这个，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说，哎呀，我都是月光族，这个每个月钱都不够花的，每个月都是光光的。所以呢，这个在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做到节约，该正确的来进行省钱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理财方式呢是多方面的，日常的家庭生活方面的理财也是理财的一部分内容，也需要制定计划并且实施，不仅要注重大的投资收益，也应该从小处来着手省钱积累，如果长期坚持节省，效果也是可观的。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说一些省钱的小窍门，给大家一些参考，这些省钱的小窍门呢也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小收益，让我们的资产稳步增加。首先呢，就是要尽量的去购买打折的商品。大家看到一些大型的商超啊，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打折商品的销售。我们呢，就要去积极寻找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打折商品。平时呢，要注意品牌商场的一些促销活动啊。大家也知道啊，一般打折幅度大的时候，购买一件高档的衣服、鞋子，至少可以省上上百元。另外啊，打折的商品其实也不仅仅只限于超市和商场，比如说酒店啊、健身房啊、化妆品专柜啊，都可以有享受折扣的优惠卡，会员呢会享受到一定的优惠。如果是大家经常会光顾的一些地方呢，不妨可以办一张会员卡，可以节省一定的开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节约意识，尽量购买节能型的电视、洗衣机、冰箱这些家电和照明设备，同时呢，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第四个小窍门啊，就是可以经常上网去巡查报价，可以经常到不同的网上商城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你所感兴趣或者想要购买的商品报价，这样呢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在购买大宗物品的时候啊，这一点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第五呢，就是要尽量的及时交纳费用，无论是水费、电费啊，或者是煤气燃气的支付，还是房贷啊、保险费用、电话费都要及时缴纳，这样呢可以避免支付不必要的一些滞纳金。第六个小窍门就是能借到的书我们可以不必购买，同样一本定价48元的书，在专业书店按照原价出售，到了书城呢就可以打6-8折，而到图书馆可以一分钱不花就把它拿回家阅读。那第七个小窍门呢，就是衣服穿过之后呢要注意保养。

0: 养，自己特别心爱和比较容易缩水的衣服呢，一定要送到专业的洗衣店去处理，这个钱千万不要省啊，这样虽然会花一些钱，但是却能够让衣服的寿命大大延长，反而能够省下一笔服装费。除此之外呢，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省钱的小窍门，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啊，要货比三家，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尽可能的不要叫外卖，还有呢就是到平价的大药房去购买常用的药品，在换季的时候呢，在购置新衣服，一定要选择那些能够适合多种场合穿的衣服，提高衣服的使用价值。戒烟戒赌也是省钱的好方法，还有这个选洗发水啊、洗衣粉之类日常用品的时候，可以选大包装、家庭装的比较实惠。在更新大型的家用电器的时候，要考虑到它们的节能效果。外出旅游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选择淡季出游，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啊。提前订好旅馆，选好出行工具，省钱本身呢就是一种理财。如果我们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节约开支，尽量减少开支，提高日常用品的使用寿命，养成节约的习惯，相信呢一定能够打好个人理财的一个坚实的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理财行列，理财是不是合理，不仅决定着我们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决定着整个家庭的命运乃至孩子的一生。在理财过程当中啊，习惯其实总是起着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节约的小窍门，就能够为我们省下不少钱。如果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也可以决定我们理财的成败，可以帮助大家从生活的小事儿当中打好理财的基础。
1: 没错哈，就像刚才这样的一段音频里所说到的如何理财，我觉得说的就非常的好。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以选择一些打折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当然了，就是你即使买打折的也要买自己需要的，千万不要买自己不需要的。我看到自己这个打折非常的划算，然后我就想买，买了之后呢，觉得自己回家其实用不上，还是压箱底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要省钱所注意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还真的是非常的多。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学会有记账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就是说像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其实也像很多朋友所说到的，也是月光族，就是说每个月这个工资啊是完全不够花的，但是自己又不知道买了什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你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呢，你就知道你的哪一部分工资是流向了哪里，这样的话对自己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使用钱的范围有一个固定的清晰的认知，就有助于自己来进行理财。另外呢，刚才就像音频当中所说到的，其实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这个每个月工资一到账的时候呢，把它分成几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割。比如说这个钱啊，这一部分钱它是应该流向于哪里的，另外一部分钱应该流向于哪里，保障了我们基本的这个生活需求之后，那剩下的有哪些东西是可买可不买的。所以呢，我们都是来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有的东西可买可不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来进行不买的，然后每个月呢拿出固定投资的多少来进行一个储蓄，这样的话呢到年底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说每个月都省那么一点点，但是年底的时候还是一笔可观的不小的一笔收入。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都有一个理财的好习惯。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4，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主治医师陈欣然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听懂心脏的独白，带您认清心电图里的假警报与真危机。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欣然，医学硕士，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主治医师，现任安徽省医师协会心电学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心电诊断相关工作，熟练掌握常规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等检查的规范操作与临床判读，对常见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心电问题具有较丰富的诊断经验，致力于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识别与科普宣教。
8: 你好，陈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我们说当中呢，很多人做体检哈，是最怕看到心电图的报告，因为呢报告单上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紧张的词，比如说有窦性心律不齐、早搏、左室高电压以及 STT 改变等等。 有些人呢，一看到这些文字就感觉自己是不是会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也有人呢，明明是有胸闷心慌，却因为一次心电图正常就完全不当回事了。其实呢，心电图就像是心脏发出的一份电子的信号的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当中呢，有些提示可能是假警报，不一定严重，但有一些信号呢，可能是真正的危险提醒，需要马上处理。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陈医生带您一起读懂心电图，看看哪些情况不用过度紧张，而哪些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陈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如果说报告上体现了窦性心律，那么这四个字该如何去理解呢？
9: 很多人看到窦性心律会比较紧张，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窦房结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司令部，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它可以发出悸动，如果这个悸动是窦房结来的，那也就是我们说的窦性心律，它是一个好事情，不是坏事情。所以大家记住，如果看到窦性心律，那么它是好事，我们不需要担心，它也是不需要治疗的一个东西。
8: 好的，那么请您进一步来科普，那么如果说出现了窦性心律不齐，那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9: 窦性心律不齐听起来像是心脏在乱跳，但其实呢，我们心脏它受到心跳的节律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运动呢，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喝了茶喝了咖啡都可能会心跳快一点，它只是心脏受到神经调节，会有时候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它也是个正常的现象。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是跟呼吸相关，正常的时候我们吸气的时候心跳会稍微快一点，呼气的时候呢心跳又稍微会慢一点，这是一个心脏自己调节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紧张。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

0: 它特别快特别慢，还有不齐的时候相差特别大，或者是这个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检查一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1: 好的，那如果说在心电图的报告上出现了左室电高压，那么是不是说明心脏的肥大的情况出现呢？
0: 哦，那不一定，因为左室高电压呢，它是心脏里面的有一个波，波形长得比较高了，所以我们报告上不会打左室高电压。但其实呢，它是很常见，尤其是如果这个人比较瘦，他的导联电极与他的心脏就距离比较短，他记录下来的电压也是会偏高的，或者是这个人他年轻人比较爱运动，也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长期的高血压，他的心脏一直在克服一个很高的压力在工作，在一个超负荷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电压增高，然后可能也会同时并发一个缺血。但是这种情况呢，最好是需要去做一个心脏彩超，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心室的结构有没有变大，去看一下他的心室有没有肥厚，通过心脏彩超来看心脏的结构，要更直观一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继续科普，那么如果发现早搏的时候，最重要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0: 如果发现早搏，大家也不用紧张，早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比较我们常见的有房性早搏、室性早搏，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交界性早搏。如果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早搏，那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早搏的数量它多不多。如果是频率很低的一个早搏，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数量非常多，或者同时有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它24小时动态里面它到底有多少早搏，然后甚至或者需要去心内科做一个心脏电生理，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结构的变化，有没有一些电路的变化。如果早搏有些人是有感觉的，他会突然感觉到胸口咯噔一下，或者有时候感觉像心跳突然漏跳了一拍，这种有感觉的早搏会好一些，他相对来说会知道自己早搏的数量会自己会比较清楚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早搏他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只是在体检中发现，甚至数量也比较多，这种早搏我们反而需要更多的一个去关注他，因为他很容易被忽视。
1: 好的，那么有一些听众观众可能如果说去心内科就诊的话呢，可能听到医生讲过这么一句话，要特别的重视房颤。那么请您解释为什么在心内科来说特别重视房颤这个问题呢？
0: 房颤是非常非常需要重视的。房颤的全称叫心房颤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房是一完整的收缩，但房颤的时候这种完整的收缩跟激动是没有了，它变成整个心房这样很混乱很快的一个颤动。但这样颤动的时候呢，它首先患者可能会有一个心慌，但是这个心慌其实不是我们最害怕的，我们最害怕的是这种杂乱的心跳可能会在血管在外周里面形成一些血栓，然后这些血栓一旦脱落的时候，它会随着血液流动流到大脑里面，就会堵塞大脑，然后如果流到其他地方就会堵塞动脉里面，就会堵塞动脉，所以我们就会很需要注意这个血栓的情况。另外如果房颤时间比较久，它心房不能把血液挤到心室里面，那我们心房里面也容易形成一个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房颤的危害就比较大。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房颤或者是家人有房颤，我们就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评估，就是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脂，然后还有没有以前既往有没有过中风的病史，我们医生会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我们怎么样去抗凝，然后怎么样去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原来房颤最怕的不是心慌，而是血栓和中风，所以说呢，如果出现房颤一定要引起关注和重视。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科普，如果说在体检报告中心电图里出现了 STT 改变，是不是一定代表心肌缺血？
0: SDG 改变呢，确实很多时候可能和心肌缺血和冠心病有关，但是呢，它也不是冠心病的专属标志。ST 段呢和 T 波是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极的过程，这个负极的过程呢，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常见的年轻人熬夜，可能本来都挺好的，身体都挺好的一个小伙子，然后熬了一个夜，第二天 T 波平了，或者是 T 波就到了，然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比如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然后可能爬了一个山，然后流了很多很多汗，或者剧烈运动流了很多汗，然后都会出现这种SDT 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如果我们拿到一张报告，上面写着哇 SDT 改变，我不能很确定的说哦我一定是得了冠心病，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当回事，我们需要去结合一下症状去看。然后呢，如果平时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去门诊看一下。如果是活动之后有一个胸闷心慌，尤其是中老年人，同时再有高血压，再有一些冠心病的基础病，我们就更需要去重视它。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进一步来科普，为什么出现急性的 ST 段抬高是心电图里的红色警报？
0: 哦，因为急性 ST 段抬高，它很多时候提示的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呢，是一个很现在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然后也很致命的一个疾病。然后如果得了之后，其实是没有及时处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在急性心梗的早期快速把血管打通，它可能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或者是以后遗留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在心梗抢救的时候，经常会强调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如果这个患者的 ST 段出现抬高的时候，医生是非常紧张的，会很快速的启动一个急救的流程，然后把患者带去做介入，然后把这个堵住的血管打通，然后打通之后来挽救一下剩余的心肌。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可能这些名词听得不太多，不太常见，不太熟悉。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记住症状，就说一旦我出现严重的胸闷、胸痛，好几分钟不能缓解，然后同时可能还会有个大汗，然后有一个呕吐，可能会有濒死感，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快速的去往医院，但是我们不能自己开车，一定要打急救电话。
1: 好的，那么以上呢，陈医生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心率的相关问题，包括房颤，包括 STT 改变以及 ST 段抬高哈。如果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说假设您在体检当中在心电图报告里出现了 ST 段抬高，一定要引起重视哈，因为通过科普我们了解到呢 ，ST 段抬高呢不是普通异常，可能会是心梗的信号，要争分夺秒去关注和重视起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做客嘉宾陈医生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为什么有时候普通的心电图正常，医生还建议去做动态心电图呢？
0: 因为我们通常普通心电图的时间记录得太短了，普通心电图可能只有10秒到30秒左右的一个记录时间。动态心电图呢，它是可以记录一天一夜，甚至更长，现在有的可以记录一个星期的心电。如果十几秒普通心电图，它可能在这个记录的窗口里面是没有发作心律失常，也没有发作缺血的。但是当我们把动态记录盒挂在身上一天一夜或者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早搏、心动过速或者是阵发性的缺血，它是更大概率去查到的我们一个心脏的问题。简单来理解，可能照片就普通心电图就像是拍了一张照片，给心脏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动态心电图呢，就像是给心脏拍了一部电影，然后我们照片上没有问题的，我们电影可能会捕捉到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回答一个很多的体检者非常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哈，那么就是心电图能否代替心脏彩超？
0: 心电图是不可以代替心脏彩超的。心电图和心脏彩超可以认为它们两者互相之间都不能替代，因为心电图我们是检查一个心脏的电路，我们去看它的窦房结、它的传导系统，然后它有没有缺血、有没有损伤，我们是看这些问题。但是心脏彩超呢，它是去看心脏的结构，就比如我们心房有没有扩大、心室有没有扩大、室间隔有没有变厚、我们的二尖瓣和三尖瓣有没有反流、我们的心室的心功能、血液打出的能力怎么样。心脏彩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两个 各有作用，互相补充的一个检查，所以我们在具体怎么选择的时候，不可以说用一个替代另一个，然后需要医生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是不是需要去补充一个心脏彩超的检查。
1: 好的，那声中很多朋友会说呢，其实我不太需要去医院做心电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有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包括像智能手表是可以完全监测出心电的。那么请您科普一下，那么像这样的智能穿戴设备，包括智能手表的监测心电，它能否代替医院的心电图检查？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智能手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发明，是一个科技改善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智能手表它只能记录一个导联的心电图，其实就是标一导联。这一个导联的心电图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模拟的算法，它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心慌的时候，手边如果有这种智能设备，我们可以迅速记录一张图，我们可以记下来，在我们当时心慌的时候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把这个表现拿去补充给医生作为一个补充，但是不能拿它作为一个诊断。我们医院常规的心电图是12导联，它分有胸导联和肢体导联，它的信息量是更大更准确的，所以我们手表和智能设备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醒器，但它是不可以下一个诊断书。
1: 好的，也提醒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哈，您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智能手表只是提醒器，并不是诊断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做客嘉宾陈医生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生活方式和心电图间的关系。那么首先呢，请问您，包括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压力大、咖啡、酒精，那么真的会影响到心电图的数值吗？
0: 会的，这个是一定会的，因为我们心脏它不是独立工作的，它是在身体里面受到整个内环境的影响。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人是长期熬夜，长期的精神非常紧张，我们心脏里面呢，整个和身体会一起处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这个很兴奋的状态呢，心跳就会加快，然后也更容易出现一个心慌。还有现在可能很多人他会喝很多的咖啡，喝很多的奶茶，还有很多奶茶里面咖啡因其实含量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些可能会出于应酬喝许多的酒，喝完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点敏感，可能会有一些心慌、心悸、不舒服，甚至早搏也会变多。但是这些人，有些人呢，他可能平时没事，一次大量的喝酒之后，不但早搏变多，甚至诱发了一个急性的房颤。所以我们需要去注意这个事情。有时候心电图的异常，它不一定代表我们心脏一定出故障了，而是我们心脏用不舒服的方式是去提醒你，你最近是太累了、太辛苦了、太焦虑了。我们需要去，这些心脏对我们的心脏的刺激也太大了，心脏需要相对平缓一些的时间去休息，去缓解这些冲击。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做一个警醒式的科普哈。如果长期有不良的生活方式，那么会让心脏发生哪些变化？
0: 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它对心脏的影响，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出来的，它也是挺长时间才可以看到一个结果。比如长期的一个高盐饮食、肥胖、血压的一个控制不好，那我们心脏呢，可能就需要长期超负荷的去工作，那时间久了，心肌可能就会变厚，然后也会缺血。然后如果长期的熬夜、焦虑、压力大，也会早搏更多，心跳更快。所以就这些反映到心电图上呢，可能就会容易有一个心律失常，然后也容易有一个 SDT 的变化，就是我们如果一旦长时间的生活方式不好，我们心电图也会有相应的，也会跟着不好看起来。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结合您的临床的工作实际来谈一谈，如何利用心电图进行心脏猝死的早期风险评估。
0: 心脏猝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我们其实也要说的客观一些。心电图确实可以帮医生发现一些猝死的风险，比如说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严重的心肌缺血，还有一些特殊的家族遗传性的综合症，比如说长 QT 综合症，比如说布鲁嘎达综合症，它都有可能在我们平时的体检的心电图里发现。 但是心电图呢，它不是一个算命的工具，我不能拿着一张心电图去说，哦，这个人会发，以后会发猝死，这个人不会。它的价值在于它是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些信号，然后这些高位的信号，我们再结合一下家族史，结合一下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动态，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我们平时呢，其实是需要重视以下几类情况，比如说反复晕厥，比如说运动之后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晕倒，或者家族里面有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猝死，然后或者是一个反复的心慌、胸闷、黑蒙，还有就是本身自己有严重的基础病，有心肌病、有冠心病、有心衰。所以对于猝死来说，它心电图最重要的是提前报警，但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精确的预测。
1: 好，那么请问您，那么对于普通的体检者来说，如果在体检当中发现了心电图异常，那么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0: 体检发现心电图异常其实是个很常见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警惕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完全不当回事，就觉得反正有问题我也不管它，我也没有感觉，就直接把报告丢到一边。另一类人呢，可能就会很紧张很焦虑，就说我是不是有很严重的问题啦，我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呀，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啦。正确的做法是带着我们的体检报告、心电图报告去心内科的门诊，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这份心电图有没有风险，它的风险大不大。而且如果是之前也做过心电图，我们可以把之前的心电图一起带过去，然后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出现这些问题呢，是以前一直都有，还是最近新发的问题？如果是最近新发生的问题的话，可以说是还是对诊断来说有相当的意义的。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心电图异常，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不用过于慌张，而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马上去医院？
0: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去简单区分一下，如果我们只是体检发现窦性心律不齐、左室高电压、偶发的一个早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用慌张，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就可以，如果没有明显不舒服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以下的情况，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比如严重的胸闷、心悸、心慌、黑蒙、眼前发黑，或者是有胸痛、有大汗，然后有呕吐，如果有这些情况，我们就持续不能缓解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需要去赶紧去医生，去找医生。但是我们要注意，也是不能自己开车，就一定要叫一个急救车。所以我们马上就医去，尽快处理这个情况。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本期科普和讲解呢，我们会发现心电图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神秘，有些结果看起来吓人，但其实可能只是假警报，而有些信号，尤其是和胸痛、晕厥、持续心慌相关时呢，必须马上重视。那么节目最后呢，请陈医生再帮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总结几条最关键的提醒。
0: 好的，第一，窦性心律不用怕，是正常的心律。如果是窦性心律不齐、左室高电压、偶发的早搏，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看到 SDT 变化，它不一定等于冠心病，但是我们需要去重视，需要去请心内科的医生帮我们看一下。第三，房颤一定要重视，不管有没有症状都需要重视，因为房颤它有很大的血栓和脑梗以及心衰的风险，而且房颤没有症状它不等于没有危害，所以房颤我们一定要非常的重视。另外普通心电图呢，它像照片，动态心电图呢像电影，如果我们有发作性的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来捕捉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白天还有夜里这种长时段的有没有问题。另外如果是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大汗不能缓解，就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心电图异常呢，它不等于一定有严重疾病，而心电图正常呢，它也不等于心脏没有问题。关键我们需要结合一个症状去风险，去让医生去综合的一个判断。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主治医师陈欣然做客节目，是为您科普了听懂心脏的独白，带您认清心电图里的假警报与真危机。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通过本期科普，那么今后呢，再看到心电图报告时，能够少一点恐慌，多一点科学判断。好，陈医生，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结核的预防与治疗，您需要知道的科学知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9: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8: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肺结核以及它是如何传播的。
10: 结核病是由结核风湿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及许多器官，以肺部受累形式形成肺结核最为常见，台菌患者为其重要的传染源。人体感染结核菌后不一定发病，但抵抗力降低或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增高时，才可能引起临床发病。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15到35岁的青少年是结核病的高发年龄，潜伏期2到4周，其中80%发生在肺部，其他部位仅淋巴、脑膜、腹部、肠、皮肤、骨骼也可继发感染，主要经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接触台菌的肺结核患者。解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结核已基本控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和艾滋病的传播，结核又卷土重来，发病率有所上升。肺结核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尘埃传播、接触传播的。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或唱歌时，会从呼吸道排出大量含有结核风湿杆菌的飞沫核。这些飞沫核非常小，可在空气中长时间悬浮，健康人吸入后，结核风湿杆菌就可能进入肺部，在适宜条件下生长繁殖，引发感染。肺结核患者随地吐痰，痰液干燥后，结核风湿杆菌会随着尘埃飞扬在空气中，健康人吸入这些含有结核风湿杆菌的尘埃后，也可能会被感染。 但这种传播方式的几率相对空气传播较小，与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如共同居住、工作、学习等，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尤其在通风不良、人员密集的环境中，结核分支杆菌更容易传播。此外，接触被结核分支杆菌污染的物品，如衣物、餐具上，理论上也有感染的可能，但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较为少见。
8: 肺结核的常见症状有哪些？与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
10: 肺结核的全身症状表现为午后低热、乏力、食欲减退、消瘦、盗汗等。若肺部病灶进展播散，常呈不规则高热，妇女可有月经失调或闭经，呼吸系统通常为干咳或带少量痰粘液，继发感染的痰呈粘液脓性，约三分之一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卡血，痰中带血多因炎症病变的毛细血管扩张所致，中等量以上卡血则与小血管损伤或来自空洞因血管瘤破裂有关，卡血后常有低热，可能因小气管内残留血块吸收或阻塞支气管引起的感染。若发热持续不退，则应考虑结核灶播散，有时硬结钙化的结核灶可因机械性损伤血管合并支气管扩张而卡血。大卡血是可发生气血时休克，偶因血块堵塞大食道引起窒息，此时患者极度烦躁，心情紧张，挣扎坐起，胸闷气促，发干，应立即进行抢救。病灶炎症累及壁层及胸膜时，有相应的胸壁刺痛，一般多不剧烈，随呼吸及咳嗽而加重。慢性重症肺结核时，呼吸功能减退，常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甚至缺氧发干。若并发气胸和大量胸腔积液，尤其呼吸困难尤为严重。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引起，属于慢性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感冒则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常见呼吸道病毒导致，具有季节性流行特点。结核分支杆菌可在体内长期潜伏，而病毒感冒通常被免疫系统快速的清除。肺结核症状可持续数周至数月，典型表现为午后低热、持续干咳超过两周、痰中带血和体重明显下降。感冒症状一般在7到10日内自行缓解，比打喷嚏、肌肉酸痛、头痛等急性症状为主，罕见长期发热或卡血。肺结核患者在痰菌阳性期间具有较长的传染性，需隔离治疗。感冒仅在发病初期1到3天具有传染性，且传播力症状减轻，迅速下降。结核菌在干燥的痰液中可存活数月，而病毒感冒病毒在体外存活时间通常不超过24小时。肺结核需规范使用咽炎洁片、地夫平胶囊、地金酰胺等抗结核药物联合治疗6到9个月。感冒多采用对症治疗，如布洛芬缓释胶囊缓解发热，盐酸镁活化碱改善鼻塞，通常无需抗生素。肺结核未规范治疗可引发肺空洞卡血，甚至波散到其他的器官。感冒并发症较少，偶发中耳炎或肺炎也可通过短期治疗痊愈。结核治愈后可能留有肺纤维化，而感冒痊愈后无器质性的损伤。
8: 哪些人群相对更容易感染肺结核？
10: 肺结核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肺部疾病，该种疾病的传染性比较强，毕竟持续时间比较长，如果不及时的治疗肺结核，有可能会对一些药物产生耐药性，转变为难治性的肺结核。不过该种疾病和其他疾病有所不同的是，发病有一定的特定人群，老年人肺结核发病具有一定的年龄阶段性，老年人患有肺结核的几率要明显高于年轻人，尤其是60到69岁的老年人。由于自身的体质较弱，免疫功能低下，是肺结核等肺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糖尿病患者患有肺结核的几率要高于正常人3到5倍左右。糖尿病患者患有肺结核疾病的几率见到糖�尿病总人群的10%到15%左右。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高， 为肺结核菌的生长及繁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患者自身在患病期间往往因缺乏维生素 E 导致呼吸道抵抗能力减弱，所以很容易感染结核菌。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也是肺结核的高发人群之一，因为这一类激素类的药物能够抑制吞噬细胞的作用，导致淋巴细胞代谢出现功能性障碍，感染病菌的几率明显的高一些。慢性呼吸道患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呼吸道的患者，病程持续时间较长，肺部生理功能以及净化功能会明显的减退，但结核菌侵入肺部是很难被排出，同时由于自身抵抗力能下降，肺结核菌很容易在肺部生长繁殖，进而诱发肺结核该种疾病发生。家中有结核病患者人员，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痰菌阳性患者，在平时生活接触中没有做好隔离措施，与这些患者长期接触之后更容易患上该种疾病。
8: 如何有效预防肺结核的传播？
10: 预防肺结核传播需采取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综合措施。肺结核主要通过飞沫传播，预防关键在于避免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加强通风排毒，接种卡介苗及提高免疫力。确诊患者应尽早接受规范抗结核治疗，治疗初期需单独居住，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患者咳嗽时需用纸巾遮掩口鼻，痰液应消毒处理或焚烧。家庭成员中若出现咳嗽、咳痰超过两周症状，建议及时进行结核菌素试验或胸部影像学检查，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每日开窗至少30分钟。人群密集场所如医院、学校等设等需配备紫外线消毒设备，与患者共处时应保持1米以上距离，必要时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患者使用过的餐具、衣物需煮沸消毒或阳光暴晒。新生儿出生24小时内应接种卡介苗，未接种的15岁以下儿童可以补种。疫苗虽不能完全预防感染，但能显著降低重症结核发生概率。接种后2到3个月需进行结核菌素试验，验证免疫效果。阴性者需重新接种，保证充足优质蛋白摄入，日常补充维生素 A、D 等营养素，规律进行有氧运动，保持每日7到8小时睡眠。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HIV 感染者应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需定期进行胸部检查。密切接触者需连续3年每年进行胸部 X 线检查。医务人员、监狱囚犯等职业暴露人群应每6个月筛查一次。结核菌素试验，常阳性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预防性的服用药物，常用衣烟颈片联合利福平片用3个月。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是预防肺结核的基础措施。日常注意均衡饮食，适当增加乳品等含有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避免过度疲劳和情绪紧张。冬季保持保暖，防感冒，出现持续低热、夜间盗汗、消瘦等症状，应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公共场所应尽量避开明显咳嗽人群，乘坐密闭交通工具时可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8: 卡介苗的作用是什么？禁忌人群有哪些？
10: 卡介苗是一种减毒活疫苗，由减毒牛型结核杆菌旋服液制成，其主要作用是预防儿童发生严重的结核病，尤其是结核性脑膜炎等。结核杆菌可通过空气传播，人体感染后可能引发肺部及其他器官的结核病变。接种卡介苗能使人体产生对结核杆菌的特异性免疫力，降低儿童患严重结核病的风险。卡介苗是减毒活疫苗，可预防儿童严重结核病，尤其是结核性脑膜炎。 一般于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必须严格规定接种程序和禁忌来进行，不能随意接种。禁忌人群有免疫缺陷，如先天性免疫缺陷病患儿，由于自身免疫功能异常，接种卡介苗后可能无法正常产生免疫应答，还可能因为疫苗的减毒活菌特性引发严重感染，故此类人群禁忌接种。急性传染病患者，处于麻疹、百日咳、流感等急性传染病发病期的儿童，此时免疫力下降，接种卡介苗不仅可影响疫苗效果，还易诱发不良反应，需待病情康复后再评估是否接种。严重湿疹患者，严重湿疹会破坏皮肤屏障功能，接种卡介苗后可能会导致局部或全身感染扩散，因此严重湿疹患儿禁止接种。体质过敏者，对于卡介苗成分过敏或其他严重过敏的儿童，接种后可能会产生严重过敏反应，如

0: 可以利用 X 线的生物效应检查到胸部的疾病，包括肺结核，能确定病变的部位、形态、密度等。肺部 CT 扫描能够提供肺部的横断面图像，减少重叠影像，以提高分辨率，对病变细微特征进行评估。结核菌素试验是使用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进行皮内注射，观察反应结果可以检测到是否感染了结核风湿杆菌，如果出现明显不适，应前往正规医院，在医生帮助下通过检查明确病情，然后再进行治疗。
1: 肺结核的治疗周期是多长？有哪些常用的治疗方法？
0: 肺结核的治疗周期至少在6个月以上，但是每个患者的患病程度不同，自身的素质也不一样，在发病后采取的治疗措施不同，也会影响到治疗的周期。具体治疗周期很难确定，因为每一个患者的患病程度、身体素质不同，在发病后采取的治疗措施不同，以及治疗疾病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治疗周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一般来说，对于初次发病者，治疗周期会短一些，而对于多次发病者，病情总是反复，治疗周期会长一些。常用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肺结核是由结核感染结核风湿杆菌所导致的慢性传染病，所以治疗肺结核可以选择药物治疗，通过药物抑制结核风湿杆菌的活性，改善相应的临床表现。但是单纯性的应用一种药物治疗肺结核，治疗有效有限，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病情以及选择的抗结核药物的特性，联合2种以上的药物进行治疗，才能够确切的缓解病情。药物治疗肺结核相比于其他方法，治疗周期比较长，在治疗期间应按疗程逐量的应用药物，不可随意的中断药物，否则易使病情反复发作。手术治疗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选择药物治疗时可以选择手术治疗。根据患者的感染程度，手术治疗的范围也不一样。如果感染面积比较小，选择一般的微创手术即可；如果感染面积较大，患者则要根据实际病情选择肺叶切除或是全肺切除手术。
1: 什么是耐药性肺结核？耐药性肺结核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0: 耐药性肺结核是肺结核的一种类型，它指的是身体感染了结核杆菌，但是这种结核杆菌却对某些抗结核的药物产生了抵抗性，使得这些药物无法再杀死这种结核杆菌。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在治疗肺结核的时候就不能再使用已经产生了耐药的抗结核药物，而是要选择不常用的二线药物来治疗。耐药性肺结核的特点之一就是治疗周期长，普通的肺结核治疗周期一般是6个月。如果说发生了耐药性肺结核，治疗周期将会延长到18到24个月，甚至是36个月。治愈率低也是耐药性肺结核的特点之一。如果是普通的肺结核，治愈率达到85%，但是耐药性肺结核的治愈率只有50%到60%。简单来说，就是只有一半左右的患者无法治愈。药物使用不规范是导致耐药性肺结核的发生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一直用某一种药物进行抗结核治疗，那么结核杆菌就容易对这种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使治疗的效果大幅降低。一般抗肺结核的药物都是联合用药，也就是要将多种抗结核药物联合应用，并且确保剂量的足够，这样才能够降低耐药性的发生率。治疗不规范也导致耐药性肺结核。如果一开始患的是普通肺结核，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1个月左右通常会有明显的改善。若是患者以疾病已经痊愈而自行停药，那么之前被抑制的结核杆菌就会重新再繁殖再生，同时还会产生耐药性。
1: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需注意以下几点：一定要按时规范的服药，药物的剂量要充足，而且服药要规范，服药要定时，不可擅自漏药、断药、减量、增量或停药，注意进行适当的隔离，避免传染家人。尤其是肺结核治疗的初期，肺结核的传染性可能比较强，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调进行适当的隔离。

0: 要注意加强营养。肺结核患者会伴随有营养不良、消瘦，需要加强营养，提高患者的抵抗力，促进病情的好转。注意定期复查胆结核菌及胸部影像学，还需要注意监测抗结核药物的不良反应，尤其要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这些指标需要定期复查。如果在坚持的过程当中，这些指标出现了明显的异常，一定及时与医生联系，听着医生调整抗结核药物，有必要时口服保肝药物进行辅助治疗。保持乐观心情，患者要注意调整好心情，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如果病人心情不好，长时间抑郁导致心情沮丧，对病情的影响也非常大。
1: 肺结核治愈后会复发吗？如何预防复发？
0: 治愈肺结核之后，一般性是不会复发，但是如果本身就存在糖尿病，又或是恶性肿瘤，那么这一类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人群，或许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几率。在复发之后，应该引起重视，也必须选择积极的治疗，比如可以选择药物治疗，能够有效达到控制病情的作用。肺结核人群首先就应该注重控制传染源，就算在治疗之后也同样需要这一点，因为有可能会再一次出现复发的几率，所以也必须要引起生活的重视。要想有效的预防复发，首先应该选择接种疫苗，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护率可以有效的达到80%左右，而且还能够有效的维持5到10年，但在选择接种疫苗之后能够出现免疫力也是相对的，所以也应该重视其他的预防措施。要想有效的预防复发，首先就应该选择多参加体育运动，比如可以选择太极拳，又或者是保健操，能够有效的增强体质。一旦体质增强之后，自然能够加强抵抗疾病的能力。在日常的饮食就应引起重视，首先就应该多补充维生素，多补充高蛋白，也应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与此同时也应该选择禁烟禁酒，可有效预防结核复发。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那人得有文化，
9: 有文我就有文化。
8: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9: 学习，
8: 你学过什么？就你这
9: 什么都学过。
8: 你别吹啊！
9: 我
8: 你说你学过
9: 什么都学过。
8: 你都学过什么？
9: 什么？
8: 哼
9: 哼，你猜猜。
8: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9: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8: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9: 念了一肚子书。
8: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9: 那不念一肚子吗？
8: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9: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8: 没听说这。
9: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8: 除了经就是纶。
9: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8: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9: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摸着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味，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8: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9: 你要打架是怎么着？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给我笑你，我告诉你。
8: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9: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8: 宝贝
9: 乖
8: 乖都站上了，您有什么能耐？
9: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8: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9: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8: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9: 四书五经。
8: 你我就不信了。
9: 五经四书，
8: 你拿给我瞧瞧。
9: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8: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9: 我让你摸摸。
8: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9: 你要死了是怎么的？
8: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9: 让你摸摸。
8: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的？排骨
6: 五经
8: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9: 精装的。
8: 哦，
9: 一
8: 啊
9: 二三四五，五经
8: 真没少挨打。
9: 五经
8: 啊，真是
9: 这边，
8: 这边
9: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8: 不老明显的，
9: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8: 别让我让你、嗯、我摸着了，摸着了，
9: 摸再摸着
8: 四叔。哎呦，我、哦、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9: 二大太油。
8: 二大爷胖的，
9: 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8: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9: 四叔五经。
8: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9: 满我的经纶文章。
8: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0: 我得看看文章。
1: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0: 都念了。
1: 我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0: 懂个屁。
1: 不是你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0: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1: 我怎么没听说过？
0: 这
1: 我都懂，知道吗？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0: 啊，
1: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0: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1: 有有没有冷不了，
0: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1: 学庸伦孟。
0: 哦，这是
1: 四书。
0: 哎，学庸伦孟。
1: 好，这么四本。
0: 嗯，这你看过吗？
1: 先念大学。
0: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1: 然后
0: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1: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0: 黄历也念了。
1: 黄历怎么念？
0: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0: 对，先念大学。
1: 不是大学
0: 啊，念大学。
1: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0: 啊，
1: 什么说？中庸。
0: 念中庸。
1: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0: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1: 你人多可气。啊啊，中庸。
0: 你中庸吗？
1: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1: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1: 中庸。然后
0: 念完中庸之后，
1: 论语。
0: 念不中庸。
1: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1: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1: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念了。
1: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1: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1: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啊。论语，
1: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1: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0: 上孟子下孟子。
1: 先念上孟。
0: 先念上梦。
1: 念完上梦之后呢？
0: 念下梦。
1: 念下梦。
0: 念哪？念下梦。
1: 念完下梦之后呢？
0: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1: 学庸伦孟。
0: 念完了。
1: 这是这么四本。
0: 对。
1: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0: 啊、
1: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0: 五经，五经啊！
1: 啊，又懂了。
0: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1: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0: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1: 没错。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0: 一本儿，
1: 哎，
0: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1: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0: 念书容易吗？
1: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0: 我的天儿，
1: 这真不易。
0: 五本全念了。
1: 哎，先念诗经。
0: 先念诗经。
1: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0: 对，念书经。念上。
1: 然后呢？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念完易经之后呢？
0: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1: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 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0: 对，念礼记。
1: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0: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1: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0: 臀尖儿。
1: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0: 念春秋。
1: 这叫
0: 全念。全
1: 念
0: 了，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1: 还崇拜你？
0: 别崇拜啊！全念了，
1: 你自己疯了吧？
0: 才疏学浅，
1: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0: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1: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1: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1: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1: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1: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1: 老这么
0: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1: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1: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0: 嗯，没讲。
1: 什么叫没讲？
0: 没讲，
1: 不能够。
0: 称五代皆有由，
1: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0: 没有，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0: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0: 念错。
1: 那应该呢？
0: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抽五代皆有由。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0: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0: 抽五代皆有油
1: 啊，
0: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抽五代皆有油，
1: 这么深奥呢？哦，哎，那我要抽六袋。
0: 抽六袋不行，那他抽六袋，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烫红了。
1: 哇，
0: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1: 我抽四袋。
0: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1: 那怎么办？
0: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0: 念出好听。
1: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0: 抽五代皆有油，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1: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0: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0: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不是，
0: 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0: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0: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啊。
0: 人之初啊。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0: 叫支出。 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0: 这书啊，排版错。
1: 哦，是它本身有问题。
0: 那这这，
1: 那应该
0: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0: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0: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1: 合着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性相近呢？
0: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0: 哎，良乡，
1: 北京边儿。
0: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啊？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啊？这狗它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0: 这个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1: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0: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一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哪句啊？
3: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4: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3: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4: 有这事儿？
3: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4: 你怎么说的？
3: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4: 哪一句？
3: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4: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3: 但是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4: 啊！这怎么意思？
3: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4: 他是这个意思。
3: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4: 依着你的意思，
3: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4: 有道理。
3: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4: 啊！
3: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4: 没错，
3: 但是
4: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才跟得上
4: 啊，
3: 就一定能够长寿。
4: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3: 但是
4: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3: 听见了，我说的什么呀？不许说但是，哎，然而，对不对？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5: 没有。
3: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5: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3: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5: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3: 怎么呢？
5: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3: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5: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3: 好啊，
5: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3: 没几个字。
5: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3: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5: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3: 哎，
5: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3: 啊，
5: 献给
3: 哎。
5: 80年代，天博进取的老怒潮儿。
3: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5: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3: 这倒是，
5: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3: 啊，就是私奔呢，
5: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3: 什么呀？
5: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3: 做自己的，
5: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3: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5: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3: 是啊，
5: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3: 怎么着，
5: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3: 这是挨得上我的。
5: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3: 什么呀？
5: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3: 太好了，
5: 爱吃臭豆腐了。
3: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5: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3: 哪9条？
5: 第一条
3: 什么呀？
5: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3: 哦，是这么回事。
5: 第二条
3: 什么呀？
5: 在春节期间
3: 啊，
5: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3: 真不少，
5: 竟无一中奖。
3: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5: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3: 太好了，
5: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3: 万幸，
5: 就是把脸抢破了，
3: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5: 为了庆祝，
3: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5: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3: 唱什么歌？
5: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3: 哎，这歌好。
5: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3: 用山东话，
5: 山东话，
3: 那怎么唱？
5: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3: 它叫
5: 蛤蟆，
3: 蛤蟆，
5: 妈妈不叫妈妈，
3: 它叫
5: 娘。 偶，从哪里来，它叫从哪个碟圈

0: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啊！我的好妈，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喽，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先停！

0: 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啊，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0: 啊，介绍
2: 事儿。
1: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2: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1: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2: 搬小区也住，
1: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0: 对对对，
1: 我们二三四五六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0: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2: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1: 哦，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2: 你用得着你装啊，
1: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2: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
1: 不，你这不抬杠吗？
0: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1: 我当然有原因。
0: 您说呀。
1: 我们这住六楼啊、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0: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1: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3: 哎，真厉害，
0: 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1: 你会说人话吗？
0: 啊，怎么了？
1: 我什么品种？
0: 应该说呢，
1: 我们家这狗是什么品种？
0: 什么品种？您说，
1: 就他那品种。
0: 他什么品种啊？
1: 柯基呀、啊
0: 哦，小短腿儿。
2: 我让你说出来了，我让你说出小短腿了。
0: 行，
2: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1: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啊，肚皮都磨破了。哎呦，
0: 腿也太短了，这个。
1: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0: 有这么句话。
2: 哦、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1: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哦、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朋友？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2: 就这样
0: 了，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啊？
2: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哎
0: 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2: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啊，
1: 那多脏啊。那个，
2: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1: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2: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0: 你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2: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0: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2: 这你放心啊，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哦，太脏
0: 太脏。
3: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2: 脏、啊、
3: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哦，
2: 无尘作业，
1: 对，
2: 保证不脏。
0: 对了，
2: 早说呀！啊，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0: 签字？
2: 不签？
0: 不签？你乐什么呀？
2: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1: 行，
2: 不签。
1: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啊，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2: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1: 就因为没有电梯，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2: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1: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2: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1: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2: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1: 他有人不让装啊。
2: 谁不让装啊？哦，对了，我不让装定了。
0: 怎么了？
2: 就是不签。
1: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2: 那就卖房。
1: 卖不了啊。
2: 为什么？
1: 房东不让啊。
0: 租的呀。
1: 谁租的？
0: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1: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2: 你媳妇儿是租的？
1: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0: 等
1: 啊，是
2: 这样的呀？
1: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0: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1: 他说的，他说完了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0: 谁乐就扒拉谁。
1: 对，谁乐扒拉谁。
0: 他也乐了。
1: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他这么大块儿，我也该惹得起吗？
0: 他也怕挨揍，不是？
1: 我跟他说，
0: 行了行了，
1: 你这样的吗？
0: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1: 哎，对呀，
2: 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1: 你有什么问题？
2: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1: 我们拦着你了。
2: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1: 你洗呀？
2: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1: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2: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1: 我得坐电梯上去呀，
2: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1: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1: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2: 我得坐浴缸上去。
0: 停。
1: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2: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啊、
0: 就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3: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2: 你解释解释。哎，
3: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2: 看不见呢。
3: 对了，
2: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0: 签了。
2: 不签。
0: 哎，还不签？
2: 大花俩枣就答复我了。
1: 行，哎，
2: 不签。
1: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嗯，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2: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1: 各位，嗯，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0: 你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1: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0: 哎，我瞧出来了。
2: 那也不行。
0: 大爷说电梯的事。
2: 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2: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1: 采光？
2: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1: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0: 行了，别说了，
3: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2: 影响采光啊？
0: 是
3: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2: 不影响采光？
3: 对对。
2: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0: 签了？
2: 不签。
0: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2: 又签。不签。
1: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嗯，就你一楼不同意。
2: 不同意。
1: 你凭什么不同意？
2: 装电梯得花钱。
1: 花钱？
0: 花钱吗？
1: 这倒是个问题。
3: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您啊不用掏钱，
1: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吗？
1: 一分钱都不花，
2: 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对
0: 对对对，
2: 太好了。
1: 你看，他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哎，
0: 好，快快。什么意思？
2: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1: 怎么了？
2: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1: 坐月子怎么了？哟，
2: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哦，太可爱了。嗯，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哎哎哎
0: 哎，说谁呢？哎，
2: 就这模样。
0: 别往这儿指啊！
2: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哦，
1: 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2: 声大呀！哎，
3: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1: 这就行。哎，没事儿，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2: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0: 还是不签？
2: 签了，
0: 哎，这回签了，
2: 我当然得签呐。啊，我要是再不签， 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0: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2: 非常顺利、
0: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2: 记住 了。
0: 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2: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这样，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

0: 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
0: 啊！
1: 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
0: 嗯，
1: 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
1: 啊，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
1: 伴
0: 芭蕾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
1: 啊，
0: 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你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
0: 啊，
1: 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
0: 啊，
1: 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啊、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0: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铺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呀，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呀？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
1: 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哦，哎，来呀，
0: 耍猴
1: 啊！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来，咱俩谁耍谁
1: 呀？就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一对儿大眼睛。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5: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4: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这回啊，文武群臣眼睛瞪得溜圆，跟豆包一样。干嘛？看着一男一女打得好热闹。御林军摇旗呐喊，这边八面鼓，那边八面锣，是抡圆了胳膊在那击鼓啊。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噜噜噜。给谁助威呢？不知道，谁赢谁算。

反正两匹马两个人，听见鼓声人欢马战，人死猛虎，马如蛟龙，打了有六七个回合。杨派峰一想，别拿了，你小子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你给我下去吧。但是我不能伤他，要是伤了他，他爹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派我出任的，你说他一生气，他就说死也不批我当先锋，我还就走不了。得了，轻轻给他一下子，再次马打对头。只见贾天彪手中的大刀唰啦的一劈，派锋棒棚一闪躲开了。这小子搬刀头现刀钻，唰就过来了。派锋一想啊，你给我松手吧，攒足力气用大棍一开，还踏。这把刀飞了啊！他一愣神，学马要跑，能让他跑吗？姑娘里脚一长裆，右脚一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头一学，巴拉就到这小子身后了，把棍就抡起来了。烟火大棍可是铁的，不能往死揍，要是一揍骨断筋折，照他后胯肉厚的地方轻轻一扫，下去不。这小可听话了，从马脖子扑通滚下来，啪的立下，战马哈出了梅花圈。再看御林军呐，喊好声是此起彼伏，御林军不管那套，文武群臣还留一面，冲着贾尚书，你看他儿子败了也得好咽回去了，他得文明点儿。御林军不管那套，好啊，女的就是比男的强啊。杨派峰心里高兴，挂上烟火大棍，甩蹬下马，飘飘下拜，哟，贾将军，刚才多有得罪，你可原谅啊。贾天彪一抬头看见杨派峰，恨不得把他吃了。哟的妈耶，叫我什么呢？哼，姑娘转身就走了，来见佘太君。老太君，我胜了。好姑娘，我知道，见万岁，快磕头。哎，派锋撩一跪倒，参见万岁，奴婢刚才已经把贾天彪打到马下，请问万岁，我能不能到前敌解围呀？这个哎呀，派锋啊，想不到小小的女孩家竟然胜了贾天彪，看来国家当兴，必出良将。好，随姑到八宝金殿再加封。起驾！文武群臣呼噜呼噜奔八宝金殿。皇上在龙书案后边坐稳，寇准说：“万岁，杨派锋三胜都胜了，您该加封他了。”好，杨派锋听旨。奴婢在，刚要施礼，贾尚书高喊：“万岁，前慢呐！”贾尚书，你还有何话说？杨派峰又站起来了。万岁，杨派峰文武双全，连胜三阵，令人佩服。他当先锋，当之无愧。只是这姑娘出身低贱，恐怕他没有经过大阵势，领兵带队稍有闪失，多有不便，不如叫我儿贾天彪当监军，他们俩一块儿到前敌，一定能打开葫芦狱，救出被困的众将。皇上一听啊，有道理，多个人多分力量，贾天彪是朝中大臣，那么他领兵带队不会出错。杨派峰哪有准啊，我心里也不放心。可是佘太君一听说让贾天彪当监军帅，派峰当先锋，心里一翻个儿，差点吓晕过去。为什么？前不久潘仁美奸贼当元帅，金刀令公杨继业领着儿子当先锋，吃了多大的亏呀。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敌人先出战，危险最大，有多大功劳，元帅跟他不

0: 何不给你报功，皇上不知道，邀功不封赏，抓你一脚之错就将你置于死地。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陈家谷，那潘仁美不就是官报私仇吗？不给发救兵啊，老令公最后饿的都吃草啊，一头碰死李陵碑前。潘仁美为什么这么做？就因为杨七郎打擂打死过潘仁美的一个儿子，官报私仇。那么贾天彪和杨百凤比武三次，他都栽了跟头了，他能甘心吗？非报仇不可。我这姑娘虽然说聪明伶俐，可是没有弯弯肚啊，没有那坏心眼儿，就治不了这小子。哎呀，不行不行，他想上去说不可以，不行。为什么？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棒。杨海峰是杨府人哦，你向着你们家的大丫鬟，怎么我儿子当监军就不够啊？说不出口，可是不说还不行。嗯，佘太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用眼睛看寇准，寇准那多聪明啊，足智多谋，端着玉带往这一站，嗯，我明白了，这个事情还得我解围啊！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诚有崩奏。皇上说你怎么老有事儿呢？讲，万岁，贾天彪当将军不合适，这个人性情粗暴，太粗鲁了，是一庸之夫。刚才景殿之上举拳他就要打杨佩凤，大闹景殿，万岁不怪罪他，就算对他从宽发落了，再派他当将军哪一服众？他不够啊，他不够，你说谁够？这件事情我看就我够啊。我说老爱卿啊，你是文官呐、啊，你当监军去啊，疆场刀枪无眼可危险呐、啊。万岁，为了国家，我往死不辞。杨家人在疆场征战，怎么我就怕死吗？要我老头子给太峰出主意，我想这一仗着能胜。皇上说这都对，有你呀、啊，嗯，行。好，既然如此，寇爱卿，此次到边关解围，你为监军，杨柏峰为先锋，拨你人马5000，三天后启程，随后给你调集人马，再到边关助战。老爱卿，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等边桥金灯响，齐唱凯歌欢之时，孤到十里长亭迎接老卿家。杨海峰，这次若打了胜仗，定保你高官厚禄。哟，万岁，海峰不愿意当官，就愿意到天波杨府烧火去。哎呀，皇上就不爱听这句话，心的话你真没出息。好，散朝，一抖袖他走了，文武群臣也都各自回府，海峰跟着老太君和孟良高高兴兴的回府，准备安顿，三天后启程。唯独贾天彪都气死了，心想 DAA 你可真饭桶啊，哦，我折腾半天合算白折腾，什么也不是。他一赌气先回家了，他刚到家他爹就回来了，一进门这小子就跳开老虎神了。我的爹爷，你说你这尚书当的多窝囊废，保举你儿子当监军当先锋都当不成啊，我说你还做个什么劲儿？小瑞，你懂什么？寇准想当监军，杨柏峰想当先锋，嗯，他那是做梦。孩子，你别着急，爹不白给。要知道，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你别看现在杨柏峰、寇准带兵高高兴兴要走了，那是叫他先乐呵乐呵。不等他到边关，我就叫他们两个人死。爹，你有什么法？孩子，咱们家现在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高官厚禄哪来的？饮水得思源呢，这是多亏国丈 潘仁美他的提拔，没有潘太师咱爷们有今天呢。可是那潘太师跟老杨家不睦，出了个天官寇准夜审潘阳，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把潘太师给诱出了招供，最后潘太师死了，因此寇准也升了官了。这个仇咱可不能不报，要替潘太师报仇就得除掉寇准，寇准在京城不好下手，他出京了是文官，抓他还不容易吗？杨柏峰是个鸭蛋子，有什么能耐？孩儿啊，我命你连夜启程赶奔卧虎山，卧虎山是京城通往三关的必经之路，山上有位大寨主你也认识，就是神戟将胡万兴，最近他又来个朋友叫神拳盖九州王豹，手下有500多人，这500人可不是楼兵啊，这都是潘太师的亲兵卫队家丁，逃到山寨隐居在那儿，藏锋掩锐，那是藏龙卧虎之地，给他们送信叫他们来杀杨柏峰和寇准那还费力气吗？尤其那神拳盖九州王豹那是绿林好汉，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陆地飞腾，那要说杀寇准还不如杀个小鸡儿一样。孩子，只要把寇准杨柏峰杀了，群龙无首，几千人马几万人马不还是你的吗？我再派你去不就完了吗？
1: 哎，爹爷，你还别说，你肚子里真有点草料，
0: 混账，
1: 怎么说话，
0: 还有点掏料。你带两个贴心的家将速去速归，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听着没有？
1: 哎，
0: 咱不表贾尚书派他儿子给卧虎山送信，半路截杀寇准杨柏峰，回头再说天波杨府。天波杨府嚯，一片欢笑声，烧火的丫头熬出头了，熬成大先锋了，这还了得，人们奔走相告，老太君告诉平酒方肉庆贺，然后把杨柏峰领到书房，娘俩坐下。太君说，孩子，娘不放心呐，你自己去不行啊，得带几名将官，我想叫你七嫂子给你压粮运草。哎呀，那感情好了，我跟七嫂子我们平时就好，就怕人家不爱去。不会的，你看看你再挑几个人，我想好了要4个丫鬟，不知道你给不给。你说敬谁？栽花的，种草的，端茶的，养鸟的，嗨，就说谁吧，我要菊花、梅花、兰花和竹叶，我们5个人经常在一起比武，他们的功夫不错，我看到疆场也能打一阵，您能给吗？太君一听，这个丫头眼力高明，你说这4个人呐，真是出类拔萃的，我还真舍不得，既然你要带去吧，不过光是女的不行，得带2名男将，你再选2个男的呀。这男的谁行？我看都行，那你派俩吧。不行，得跟你熟，在一块儿啊能够合得来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再说。行，那就这么地吧。娘俩谈到半夜，这才各自分手。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绣房，柏峰的屋子可不像其他姑娘，胭脂味很浓，又是花又是朵的，什么也没有，屋里干干净净。姑娘把头发绺子打开了，外衣脱下来，松了口气，才觉得今天太累了。你说她和贾天彪要是举鼎射箭比武，能不累吗？精神也紧张。哎，我出去溜达溜达。她溜溜达达的就到了花园了。她没注意后边啊跟了一个人，因为离得远，柏峰没注意。来到了花园，站在太湖池上，看看长空，繁星点点，一钩斜月挂在天边，远处的花香钻进鼻孔，太湖石旁远处的水池子有 一阵阵鱼儿游动的声音。哎，我一个烧火丫头熬到今天真不易，得多亏我的爷爷，我的师傅。爷爷呀，你能知道我有今天吗？我可给你露脸了。师傅，你在哪儿呢？我当了大先锋了。他在这正合计着呢，唰，牌坊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后边动静，谁？我，噔噔噔噔，这人要走，站住！你是谁？这人不好意思，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慢慢的来到牌坊近前。
1: 牌坊，
0: 是我。牌坊闪目一看，哟，眼前站个大汉，身高九尺开外，赤红面皮，家将打扮，往那一站像小象一样。他认识谁呀？这人叫薛宁，他俩还是老乡，都是啊离京城不太远张家庄的。牌坊家呢住村北头，这个薛宁家住村南头。薛宁比牌坊大四岁，今年整二十，俩人小时候认识，也在一块玩过。不过牌坊家里困难，总是锁在家里头帮着姥姥做饭，后来跟爷爷学艺。你等牌坊九岁入杨府，没有二年的功夫，薛宁也到杨府来了。他怎么来的？他父亲呢，可是老令公杨吉业手下一名副将，武艺好，人也好，在陈家谷跟老令公一块儿阵亡了。故去之后，家里头剩下薛宁和他母亲，那阵薛宁还不大。老杨的人可怜他，佘太君就命人把他娘俩搬到府内。那薛宁到府里之后呢，习学武艺，体格又好，很快功夫就在这家将当中已经是扒了尖盖了帽。杨六郎就想啊，叫他跟到边关为将，可是太君不让，说到前敌有危险，他父亲已经阵亡，留这么条根吧，就在家里干点什么就得了。哎呦，薛宁在府里干得好，他的老娘呢就住在西跨院，有三间草房。由于薛宁和杨牌坊是老乡，一个村的，自然俩人就熟悉。特别是牌坊，他没有感觉这男女有分别，他跟着男家将一块嘻嘻哈哈，也插招过势，比枪论棒，跟薛宁呢就更熟了。薛宁哥哥来，咱俩比试比试，拿烟火大棍呼就给一下子，薛宁拿枪往外扛，俩乒乓打一顿，不是你把我打趴下，就是我把你打趴下了，俩哈哈一乐就完了。就这么一晃三四年的光景，牌坊有事呢就找薛宁，薛宁有事也找牌坊。在薛宁的眼睛里，牌坊啊是自己意中人，尤其是薛宁的老娘老说，孩儿啊，多得把牌坊叫来，要能给我当儿媳妇儿，那可太好了。薛宁说，妈你别胡说了，那哪能呢，那牌坊是老太君的十闺女，我算干啥的，哎，你管十闺女二十闺女呢，她不是咱村的吗，再说不是丫鬟吗，她当丫鬟你当家将不正合适吗。薛宁就走了心了。杨牌坊不知道，像杨牌坊这个年龄啊，在杨府当丫鬟都给嫁夫找主，不说叫当一辈丫鬟，唯独牌坊不好定亲。为什么呢？脚大，那个年头这大脚姑娘啊不好嫁人，都说脚大脸丑没人要。牌坊脸不丑脚大呀，牌坊说我也不嫁了，我不脚大吗，哎，我就这样，我伺候太君一辈子，在他脑子里就没合计的出嫁事儿。薛宁对他好，他知道当哥哥，可是这次牌坊当了先锋，薛宁自愧不如，心想牌坊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牌坊的卧室里边，牌坊在那收拾 他在外边站一会儿，想进去没敢，偏瞧牌坊出来，他在后边就跟出来了。跟出来看牌坊往那一站，心想这可是机会，我得说两句话。我娘那些话我应该说给他，他知道了就是不乐意也没什么，免得憋得难受。我呢为这事儿呢也悬着，本来是好多提亲的，好多丫鬟都愿意跟我，我还不要人家，我看好牌坊，牌坊还不跟我好，要走了。他鼓着劲儿要说，当牌坊一问谁，吓得扭头蹭就跑了，还是牌坊把他叫回来了。哎，玄宁哥哥，你这么晚上这儿干什么？
1: 送你来了呗。
0: 送我？我不还要三天走吗？
1: 嗨，三天走，那么多人能捞到我说话呀，我就在这算送你了。
0: 嗨，我还会回来的，回来我还烧火做饭，咱们还会在一块儿的。哎，玄宁哥哥，我要到前敌了，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没啥事儿，我妈说叫你到家里坐一会儿。
0: 哟，可真应该看看。哎，就是没工夫了。这么办吧，明天后天临走之前我去看看。
1: 嘘，你竟骗我，你还能去啊？那么忙，老太君把你叫到身边还得点兵，我还不知道啊。牌坊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0: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薛宁就走了心了，心想派风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派风的卧室。
7: 派风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6: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7: 不，再也看不着你了，多看两眼呗。还有我妈给你留样东西叫你带着，说叫你记着我们娘俩
6: 呀。给我带啥了？
7: 我看看。你能要啊，你可别嫌不好啊。
6: 嗨，什么都行，拿着快看看吧。
7: 嗯，好。这薛宁从兜里掏啊，贴身掏了半天，掏出来了一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粉布包，再打开黄包，再打开是一张纸，纸里再打开是层棉花，棉花再打开拿出来了。他把乱七八糟东往兜里一揣，生怕掉地叫别人看着。这是我娘，从娘家带来的，这回就给你了。
6: 说着地

0: 了过去。海风接过来一看，哟，是一只玉镯。借着星月光一看，这玉镯碧绿碧绿的，哟，这好玩呀，这值钱呐。哎呀，这么值钱我不要不要，给你给你，别，我妈说没有什么值钱的，其实当初我们家也有钱来的，我爹跟着老令公当差，你说也不穷，就因为我父亲死到陈家谷那几年，我又小不能干啥，家里就没啥值钱的了，就这个给你吧，你戴上吧。嗨，打仗戴这干嘛呀，我这胳膊什么都不戴，那你戴上呗，我娘叫你戴上，那戴上啊，那我给你戴上行不？戴吧，给戴。薛宁哆哆嗦嗦的给戴上，哎，还别说，也挺好。行了，替我谢谢。我走之前一定看看老太太。
1: 你不能来了。
0: 那我妈给你镯子，你也没给我妈点啥呀，那你给我点啥呀？哎呦，可真的也是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哎，好吧，老太君呐，送给我一根金簪，这都二年了，那年收我当干闺女的时候啊给的，你等着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跑回自己卧室把这金簪拿出来，一回也没戴过。这个金簪呐，这边是个缝，下边带着珠子，哦，好漂亮了。哎，这个金簪是我干娘送给我的，我呢就送给你了，你交给你娘老伯母就行了，送个纪念。小伙子赶紧接过来看了看，太好了，那我就收下了。看着簪子就算看见你了。
2: 什么呢？
0: 我说你今儿怎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咱俩来，再来一回。
1: 不，你都是将军了，我是家家，我不，那我走了。哎，你可保重啊！
0: 你不放心呐？要不你跟我一块走？
1: 叫我跟你一块走？
0: 啊？老太君说了，叫我带几个家将去，好有事儿替我抵挡一阵的。你跟我一块走？
1: 哎呀！海风，那我太高兴了，我要能跟你一块儿走，我愿意替你死。
0: 哎，这啥话呀？那我不带你去了。
1: 那你在太君面前保举我，我愿意跟你走。
0: 那好，就这么地定了啊，你快走吧。哎，薛宁啊，拿着簪子就跑回去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杨海风在太君面前保举薛宁、杨福这两个家将出征，老太君同意了。杜金娥给压粮运草，三天到了。到了这一天，四更造饭，五谷点卯。再看杨海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都穿戴好了，肋下配刀，准备一匹昏红马，鞍颤交环，一概俱新，挂好了烟火大棍，带着四个丫鬟、两个家将和杜金娥直奔教军场。来到了教军场，杨海峰带入丝缰，甩镫下马，马童接过缰绳。杨海峰分战群撩甲也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众将哗上前见礼。杨海峰一摆手，免礼。众将往两旁一站，杨海峰一看，当将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的大魁梧，瘦小精神，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正当中高挑一杆大旗，高有三丈。杏黄缎子面，鲜红边，正中间白月光，镶着斗大的羊字。这阵寇准已经到了，擦将相逢，给监军大人施礼，免。咱们该出兵了。好，响炮出兵。烧火丫鬟杨海峰挂印为先锋，带领五千兵马离开了东京，直奔三关。五千人要排队走，那也是浩浩荡荡。杨海峰军纪很严，告诉军卒，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军队是60里地一站，
1: 不能多走，因为走急了，等到边关把军兵也累垮了，就没法打仗了。他们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天色将晚，由薛宁来报：启禀先锋，部队该休息了。好吧，找地方临时安营扎寨。他们不进村子，为什么？怕骚扰百姓。就在村外啊，树林附近临时的支帐篷，拉鹿角，把营盘安下了，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女孩家到底心细，杨佩峰想，寇大人年纪大了，竟跟我们餐风宿露，容易生病，给他找个店房住下。救命杨福，你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啊村子，有没有店房，打店去。孟良和杨海峰呢，巡营到周围查看地势，五千人都在这，万一有人偷袭怎么办呢？这边做着饭，他们两个可就出来了，俩人骑着马围着营盘转了一圈，一看前边呢是高山，为了看看那边怎么情况，顺着羊肠小路，两匹马就下去了。越走道路越窄，越走树木越多，道路窄，两旁边的枝叶枝搭枝啊都连在一起了。杨海峰一看，哎呦，咱别往前去了，前面有山，现在逢山有贼，遇岭藏寇，这条道这么肃静，一个人都没有，天色不算太晚，我怕有强人出没。孟良这个人呢，嘴大舌长，说话不走脑子，什么都敢聊聊。怎么害怕了？嘿呀，别说这块没有山贼野寇，就是有他也不敢劫。我们是官军，再说有二爷在这，要是有山猫野兽到这晃荡晃荡，我宰了他走。哎，二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命令弓箭手守住路口，咱也不用查看了，有事儿告诉我们得了。不不不，非看不可，冲朕说，我抄山灭寨，烧他王八窝。话刚说完，孟良就觉得脑袋呀嗖了一声，呀，可把孟良吓坏了，怎么头上的扎金没了？哎，掉地下了，挂树上没有啊？哎，海峰啊，我扎金哪儿去了？海峰走在前边，吁，哎，你不呀，你的头巾怎么没了呢？你问我，这不笑话吗？我在你前边，我后脑勺没长眼睛，我上哪看着去啊？那掉哪儿了？没有了，它就没有了。那你看，这怪了。哦，是不是有人跟你开玩笑？可得了吧，跟二爷我开玩笑，他找死。我说，谁给我拿走了？不能啊，闹鬼了。海风非常聪明，二爷您别吵了，快下马，遇见高人了。既然他取你头巾你没发现，说明这个人身手太快了。下马干嘛？下来吧。不，海峰下马了。林中哪位英雄好汉？刚才二将军言多语实伤着您了，请看在我的面上将头巾还给他。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海峰，杨海峰在这儿有礼了。孟良啊，孩子掐着腰在这横呢，怎么的？海峰呢说声有礼，他就觉得脑袋嗖本儿，这帽子又给他扣上，不偏不歪，正正道道的。耶，哎呀，好吓人呢，这人在哪儿呢？孟良抬头看了半天没见人影，海峰说，咱们帽子回来了。哦，是啊，哼，

0: 下马，这人了不得，既然取你帽子，送帽子，不费吹灰之力；要取脑袋，哼，如探囊取物，盘中取果。就这几句话，说的孟良就觉得脊梁沟冒凉风，头发根发炸。哎，我下来吧。他也下马。派风说：“林中的英雄好汉，您在哪儿呢？请过来搭话。”话音刚落，就看在旁边最茂密的松树顶上，唰，跳下一个人来，展眼站在派风和孟良近前。派风这么一瞧啊，哟，孟良这么一看，
1: 嘿嘿，哎呀，这不是人参成精了吗？嘿嘿，来个人参果。
0: 怎么，眼前站个矬子？这个矬子身高也就在3尺半，长得瘦小枯干，小鼻子小眼儿，小胳膊小腿哪都小，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身穿青色短靠，寸排骨的钮，胸勒狮子派，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杀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班尖鱼鳞洒鞋，在背后背了口小单刀，往这站是精神百倍。嘿嘿，二将军您好，杨姑娘，我这有礼了。
1: 孟良一看，呀啊，哪来这么小大人儿呢？
0: 海风啊，没看出多大，在眼前一站呢，像12、13岁。哟，这位小将军你好啊！
2: 哎，杨姑娘，别叫小将军呢，你看有胡子，比你大多了，大妹子。哟呵，
0: 海风仔细看，可不是吗？眼角有皱纹了。这人最少得有25岁以上。
2: 请问这位英雄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刚才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孟良不乐意了，哼，长得没我大腿高呢，跟我开玩笑。冲他运气，这个人笑呵呵的。
2: 哎，杨姑娘，在下福星上官，单字名燕，人送外号我叫草上飞呀，看着没有？就住在前面那座高山，山上有个40-50人，那就是我家。我今天听说宋营军队打起路过，毛不清干什么来的，特意登高一望，就瞧见你们二位打树林里过来了。我一看孟将军想抄山灭寨，开个小玩笑，把帽子拿下来，我就给你本儿戴上了，多有得罪孟将军。嘿嘿，上官燕有礼了。
0: 不怎么地。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别的，杨姑娘，跟您说实在的吧，我呀想投军呐，我想改邪归正，那座山不占了，不知道杨姑娘能不能把我推荐给三官元帅杨彦昭啊。
0: 杨海峰听这话，上下打量来人，一看眼前这人虽然爱开玩笑，挺诙谐，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可是眉梢眼角带着正气，不过不知根不知底，可不能随便往军中收人呐，我得问问。
2: 上官英雄，请问你为何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哎，不不不，杨姑娘你说错了，别跟我占山可不为王，我落草可不为寇，我山上就40-50人，好养活。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
0: 自种自吃是说好听的，不过看不见。我也偷点儿。
2: 啊，你偷？
0: 杨姑娘当真人，别说假话，我是偷富济贫，暴打不平啊。

家可归，都投奔我那儿去，我那就寄聚了四五十人，这么呢就成了个大户了。人多怎么办？开荒种田，这是我父亲活着时候是这么做的。老人故去了，我学了一身能耐，另外呢我这个个你说能干啥呢？干啥啥人也不要啊，我就跟人学点儿鸡鸣狗盗，偷偷摸摸。但有一样，我良心可正，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救济平民百姓。你可以访查，如果你访查我有不轨之处，杨姑娘，你杀剐存留，任凭罚落，这就是我家的事儿。以前为什么我不敢投军呢？哎，不知道我的人谁能要我呀？连尺寸都不够，往哪儿一走人当怪物看。我想杨姑娘会通情达理的。哦，要这么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到我军中去。海峰一想，这人可太有用了。孟良不干了，哎，我说海峰啊，那不行，你凭他说你就信呐？你是他干什么的？他到我们军中，今天偷这个，明天偷那个，把我们偷个稀里哗啦，他哗啦哗啦背个包就跑了，我们怎么办？你待着，你怎么把人都看扁了呢？准是这样呢。他们俩说话，上官燕听见了，嘿嘿嘿，孟将军，你是不是怕我偷你呀？你不得罪我，不会偷你的。要像你方才那么说话，光我叫山猫野兽，非偷你不可。你防还防不住，你兜的东西都是我的。孟良不敢说别的，怎么怕偷他呀？海峰说：“上官英雄，既要这么说，咱们可以一块儿到军中去。到前敌，我把你介绍给六郎杨景，到那儿再说，行不行？”啊，呵呵，我明白了，你是信不着我呀，姑娘。我再提个人儿，你认识碧云道姑吗？啊，认识啊，那是我师父啊。嘿嘿，也是我师父啊。你什么时候拜的碧云道姑？我是拜师学艺，2年前老人家路过在这儿，他看见我了，看我这身功夫，他很喜欢我，就把我收下了。我要找你去也是碧云道姑说的，他说他有个女徒弟在天波杨府当烧火的丫鬟，久以后你可以到那儿去。他不让我占山为王，其实啊，我愿意在山上露个清闲自在。杨姑娘，碰见你了，那么我得遵师命，这有书信一封，请过目。白宝囊内掏出来递过去，杨海峰接过来拆开一看，没错，正是碧云道姑写的字，说得明白。海峰啊，这个人武艺高强，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样样都行，久以后他有大用，你要器重他。有这封信没说的了，海峰赶紧飘飘下拜，哟，师哥您好，师妹有礼了。这是干嘛呀？古代女子行礼呀，揉肚子。哎，师妹，没说的，没说的。海峰说：“孟将军，这是我师哥，师哥，快见见孟大将军。”哎，孟大将军你好，好，都好。他一伸手把他给提了起来了。哎，好玩啊！嘿，往地下一放。既然你同意我到军中，这么办吧，今天也不早了，到我山上住怎么样？我山上略备水酒，以表寸心。孟良说：“好啊，有酒喝这个好啊。”海峰，咱到他那喝去。一海峰就不去了。二将军，不要麻烦山寨了，呜呜，到那好好歇歇，叫寇的人到那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好好睡一觉，明天启程，精神头也足。海峰拗不过他，是可以。哎，师哥呀，到你呢，你看安全吗？哎，我那有什么不安全呢？都是自己人。那好，走吧。薛宁保着寇的人，孟

0: 杨凯峰带50名军卒、4个丫鬟直奔松月山。进山口不远，半山坡是一片房屋。孟良、薛宁、杨凯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3更天，山上静了下来。就在这阵，蹭蹭蹭从后山窜上4个人。这4个人一个个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每人一口单刀，一个咬牙切齿，相貌狰狞，蹭直奔寇准的书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陈修良，一位隐蔽战线的巾帼英雄。他从容自若的回忆背后，是一场场在敌人心脏的生死较量。

0: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党组织及时获得国民党核心区域南京的情报，事不宜迟。不久前，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临危受命，前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肩负起在龙潭虎穴当中开展秘密工作的重任。她就是陈修良。
1: 准备前往南京的陈修良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来，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国民党在南京的军政人员达11万多，专职特务有9700多人，而整个南京城的地下党组织仅剩220名地下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在暗处蛰伏，等待组织的唤醒。陈修良作为第9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着陈修良的回忆录音，详细地记录了陈修良前往南京前的思考。
2: 我去南京是市委中心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一个人进去怎么立脚？因为南京这个就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党部是像马鬼毛样子动，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问题，整个党的党的关系很重要。
1: 陈修良用怎样的身份掩护才能躲过国民党军警的怀疑呢？在南京市委党史办整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超过150万份民国时期南京市民的户籍档案，其中根据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掩护身份和化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几位委员和主要负责人的户籍卡都被找到，但唯独找不到陈修良的户籍卡。
2: 就我很紧张，没有工作，走在那里又不是南京人，这是干什么呢？我后来就想出个另外办法，找了一对夫妻，他们有这样的叫做，那么我说他姑妈就登了人家家里，这个人是一个武斗人格，
3: 最后就住在了百岩的家里，有教师的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家，他们家里以他的亲戚，然后以做家务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掩护，然后以百岩去搜，果然搜到了这一张陈修良的户籍卡，然后一看籍贯浙江，和百岩的关系是亲戚，出生的年月1907年都能对上，关键是他当年贴的这个照片在上面，一看就是陈修良当年进南京40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嘛，所以才找到了陈修良的这种户籍卡，然后发现他的化名叫什么？他的化名叫程兰如。
1: 陈修良利用这个身份潜伏下来，但很快又面临了更大的难题，要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重建地下党组织，并且确保党组织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呢？
2: 我跟他想好，你到这种地方，我准备牺牲也不了可能，要么也是牺牲，他准备让人发觉， 那么我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我要接受过去的学的教训，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冒出这个危险。
1: 时年40岁的陈修良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投身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数次经历险境，长期的斗争磨砺练就了他沉稳果敢的特质与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陈修良决定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行动，他向党组织成员分散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设立机关，不发布文件，不召开3人以上的会议，并要求地下党员将家里有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这套举措执行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如同隐形般藏在了南京城中。在陈修良的指挥下，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功恢复，他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和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并且决定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络，直接向中共上海分局报告。
4: 陈修良在南京啊，组织了一个很周密很高明的一个情报网，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他能够判断出大局来，他应该做什么情报工作。
1: 很快，一个获得情报的罕见机遇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
0: 一天下午，陈修良乔装打扮后来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修的家中。方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见面后，方修悄悄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陈修良当即询问了方修七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修告诉他，七弟好像是国民党电台机要人员。
1: 几天后，方修兴奋地告诉陈修良，七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然而抄下这本密码本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特务七弟出门时仅说晚上回来，并不知道他具体的返回时间，一旦他提前返回就会有暴露的风险。
0: 抉择时刻，陈修良当机立断，马上联系周围的地下党员，几个人分工合作，一起抄写密码本。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特务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陈修良依然沉着冷静，继续抄写。屋内紧张的空气当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密码本终于抄写完成。陈修良检查无误之后，把原件不动声色地放回到原处。

0: 小的东梁的一个地方嘉奖我们，这个功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军队调动你那最晓得了，通过这个密码就晓得了，第一炮就打得蛮响的。
1: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发展得很快，不少沉寂已久的地下工作者都被唤醒，安插到关键部位进行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这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意识到乡下姑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掩护工作了，要换一个怎样的身份来掩护工作，才能既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能指挥庞杂的情报工作呢？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发票，距今已有近80年历史。这张发票上的华德电工器材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家看似普通的电料行，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南京地下工作的指挥中枢。陈修良乔装打扮，隐蔽在这里，指挥着各项工作。
2: 从那以后，电料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妇人，她常穿着旗袍来到店里，就爱和店员邻居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个不停。至于国家大事，他完全没兴趣，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可国民党当局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外界看来见识短浅、恃快爱赌的妇女，却指挥着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
1: 1948年，为了顺利解放南京，中共中央指示把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0: 因为黑龙空军，所以都在南京，假使不当军去拆海，这个长江是非常不容易渡过来，不晓得是从多少人才能渡过长江。
1: 为此，陈修良经常翻阅名册档案。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引起了陈修良的关注。于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飞行员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向来视若珍宝。如果能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3: 于伯是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眼看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状况，而且内战又起，他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这个体现的这个一些书籍啊，一些报道啊，所以他们对国民党坚持内战这个非常反感，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跟解放军作战。
1: 于伯的情绪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情报员的注意，成为策反的对象。
2: 1948年12月10日，于伯把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内部情况通过沙文威报告陈修良。陈修良马上意识到，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陈修良指示，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1: 1948年12月16日夜，机场大部分官兵被蒋介石邀请去空军俱乐部赴晚宴。于伯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立刻秘密通知战友， 晚上采取行动。
3: 因为他们是飞行员，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拦。这个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说要执行紧急任务，所以他们就登机，就晚上嘛就起飞了。
1: 于博与战友迅速登上飞机，霎时间飞机滑入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天空。
2: 于博和战友驾机起飞后，马上朝南京城区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南京上空。他们准备向总统府投放炸弹。负责投弹的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熟练。可偏偏轰炸系统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只能靠感觉投弹。
0: 这炸弹声音都来。丢了这个空军俱乐部了，没整中，渐渐的没有炸死，这声音大得不得了，南京啪一下子，这下子就慌了，我渐渐的恐慌得不得了，所以南京是解离哦，我还知道这个时候在哪里面开始的，那么这飞机呢，升压了就又把个啊机翼下来就飞到小家庄，到这小家庄了才降下来。
1: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王牌轰炸机，对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威慑巨大。陈修良这位隐藏于幕后的功臣却不能露出半点声张，隐蔽战线的工作危机四伏，他取得战果越大，敌人就越是警觉，掘地三尺也想把他抓住。
2: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夜已饮马长江，虎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兵力充沛，城防坚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从内部攻破敌军，瓦解敌军士气呢？陈修良陷入了沉思。
1: 陈修良根据自己在南京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结合大量情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有着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国民党军第45军第97师上。
4: 啊，这个师的师长叫王彦清啊，他也是一个黄埔毕业的啊，在层层的啊，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啊18军里边工作过的啊，结果他这支军队拱卫南京啊，对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王彦清深受蒋介石父子器重，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亲卫队，他们是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可能被轻易策反呢？可情报中细微的细节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彦清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习以为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极为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王彦清也并没有轻易表达，只是与舅舅邓浩明讨论当下局势时，言语之中时常透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恶化的担忧。
0: 邓浩明这个人就是个明智党的思想进步，他看到这个蒋介石一定要失败，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有办法，邓浩明跟我们一个同志有关系，就是李一芝啊，他有一个身份证，南京有身份证，我把他调出来做出差工作， 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到找个阿嫂，就是你跟蒋介石没好处的，你还是要吃你啊，你供啊。王毅就很尊敬他的爵爷，他思想就变了。
1: 1949年3月24日，王彦卿带领首都警卫师部队以训练为由，趁着夜色悄悄渡江。在王彦卿的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起义的过程。晚上9点半，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江边待命。我见到船只，心中无比快乐。我命令先到的部队先上船，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一只只首尾相接地向北岸飞驰而去。然而，在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笼罩的南京，王彦卿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端倪。王彦卿的部分部队被控制，他则指挥余部继续渡江。
3: 这个事情在南京城内那个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因为首都警卫师嘛，你的所谓的最核心的御林军清兵都跑到这个共产党那边去了，那你这个说明你这个就人心向背的问题啊，军心都没有了，蒋介石气得心绞痛就发作了，当时就捂住胸口，然后就气到没话说。
1: 虽然国民党当局立刻行动，派遣军队围追堵截，但王彦卿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接应下，率领剩余部队渡过长江，顺利进入解放区。
0: 王彦卿渡江很令我知道很重要，因为城市局的解放员等我碰到了，也告诉我了，你把当年我给计划了，你炮打南京，后来王彦卿渡江了，他说你用不到打了，那我是在保卫这个南京的，我都渡江了。把江帽抵住，这么去。
2: 由陈修良成功策动的首都警卫师起义，给蒋介石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王彦卿送上的南京城防图和国民党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也给解放军拟定攻占梁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1: 从1946年到1949年的3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陈修良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南京江宁要塞炮台、大教场空军导向电台起义，这些起义都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做出了贡献。
4: 陈修良他的地下工作对整个南京的解放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当南京解放的时候，它的水电都是正常供应的，甚至公共交通也是正常进行的。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有800个成员参加了起初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南京解放后，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多年的巾帼英雄，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虎学生涯。他数十年如一日，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龙潭虎穴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安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州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州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州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州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州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州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州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州

0: 一头扎进了大凉山。
1: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一百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记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扛扛不到房子坏了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我们在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哪里有吧？你说。
2: 但是巨苦说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结了圈的。
0: 大凉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3: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上啊，基本上是不敢动。一动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就是你习惯也就治得住了。我当时艾特家，我说你拿生命开玩笑啊！
4: 就是个房子嘛，其中间嘛不会有样子啊。但是说明房子我先把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算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但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啊，或者说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当时因为我没得钱，我的保证草林钱我能管钱，我先把林子草钱我能管点，有了林子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草不得，就是不行活。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2: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时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边没办法，在山里边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园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凉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凉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 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2: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2: 在火炭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的？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5: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有活鼓了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天收入，小木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据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6: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到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7: 我小的时候呢，在3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3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

0: 见老师，也喜欢见老师了。
1: 为官三十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公司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两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0: 那又是到大观时呢，他们是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们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又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是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解决大问题了。
1: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工资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而得到一丝一毫的照顾。时间久了，家人难免心生埋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他。
2: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

0: 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很后悔。
1: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2: 因为人家就听就让府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家属把那些别再办着，人家咋看待你个嘛？当你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算什么领导？
1: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3: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典范。
1: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公司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4: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1: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5: 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

0: 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0000呢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的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1: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2: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慢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1: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那人得有文化，
9: 有文我就有文化。
8: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9: 学习，
8: 你学过什么？
9: 就
8: 你
9: 这什么都学过。
8: 你也别吹啊，
9: 我
8: 你说你学过
9: 什么都学过。
8: 你都学过什么？
9: 什么
8: 哼
9: 哼，你猜猜。
8: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9: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8: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9: 念了一肚子书。
8: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9: 那不念一肚子吗？
8: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9: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8: 没听说这
9: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8: 除了经就是纶。
9: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8: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9: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摸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摸，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8: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9: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让我削你！我告诉你。
8: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9: 别跟这儿来劲，知道宝贝儿。乖乖，
8: 都站上了。您有什么能耐？ 什么呢？
9: 我告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8: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9: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8: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9: 四书五经。
8: 你我就不信了。
9: 五经四书。
8: 你拿给我瞧瞧。
9: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8: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9: 我让你摸摸。
8: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9: 你要死是怎么着？
8: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9: 啊，你摸摸。
8: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哎，排骨
6: 五经，
8: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9: 精装的。
8: 哦，
9: 一、二、三、四、五，五经，
8: 真没少挨打。
9: 五经
8: 啊，真是
9: 这边，
8: 这边，
9: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8: 不老明显的，
9: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8: 别让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9: 摸再摸会儿。
8: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9: 二大太油，
8: 二大爷胖的，
9: 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8: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9: 四叔五经，
8: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9: 满我的经纶文章。
8: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9: 满腹的经纶文章，
8: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9: 都念了，
8: 哼，
9: 你都没听说过，
8: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9: 懂个屁！
8: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9: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8: 我怎么没听说过？
9: 这
8: 我都懂，知道吗？
9: 雨打沙滩万点坑，
8: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9: 啊？
8: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9: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8: 冷不了。
9: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8: 学庸伦孟。
9: 哦，这是
8: 四书。
9: 哎，学庸伦孟。
8: 这么四本儿。
9: 四本。
8: 嗯，
9: 这你看过吗？
8: 先念大学。
9: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8: 然后
9: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8: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9: 黄历也念了，
8: 黄历怎么念？
9: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8: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9: 对，先念大学，
8: 不是大学
9: 啊，念大学，
8: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9: 啊，
8: 怎么说是中庸？
9: 念中庸，
8: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9: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8: 女人多可气。中庸，
9: 你中庸吗？
8: 我不中庸。
9: 你就不中庸。
8: 你中庸。
9: 中庸。
8: 中庸。然后 论
10: 念完中庸之后，
8: 论语
10: 念不中庸，
8: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10: 对念论语，
8: 论语分。

0: 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
0: 了。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人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0: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0: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0: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0: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论梦、
1: 啊、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1: 对，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0: 啊，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

0: 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0: 您这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
1: 念
0: 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跑。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他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儿里。就有了烟的油子吗？抽五代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1: 抽六代不行，那他抽六代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嗯，
1: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
0: 我抽四代。
1: 四代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1: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哎，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天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不教贵以专西孟母德廉楚，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是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1: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1: 那对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特别的近，姓相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他不叫唤。
1: 这这狗他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0: 这么个姓奶牵，叫知道。
1: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哪句啊？
3: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4: 啊啊！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3: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4: 有这事儿？前天
3: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4: 你怎么说的？
3: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4: 哪一句？
3: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4: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3: 但是
4: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3: 这什么意思？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4: 他是这个意思。
3: 但是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4: 依着你的意思，
3: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4: 有道理。
3: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4: 啊！
3: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4: 没错，
3: 但是
4: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4: 啊，
3: 就一定能够长寿。
4: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3: 但是
4: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4: 我说的什么呀？
3: 不许说但是。
4: 哎，
3: 然而，
4: 对。哥们，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3: 没有。
4: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4: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3: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4: 怎么呢？
3: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4: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3: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4: 好啊，
3: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4: 哪几个字？
3: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4: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得是。
3: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4: 哎，
3: 太费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4: 啊，
3: 献给80年代天博进取的老怒潮儿。
4: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3: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4: 这倒是，
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4: 啊，就是私奔呢。
3: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4: 什么呀？
3: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4: 说自己的，
3: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4: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3: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4: 是啊，
3: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4: 怎么着，
3: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4: 这是挨得上我的。
3: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4: 什么呀？
3: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4: 太好了，
3: 爱吃臭豆腐了。
4: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3: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4: 哪九条？
3: 第一条
4: 什么呀？
3: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4: 是这么回事。
3: 第二条
4: 什么呀？
3: 在春节期间
4: 啊，
3: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4: 真不少，
3: 竟无一中奖。
4: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3: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12:00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4: 万幸，
3: 就是把脸抢破了。
4: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3: 为了庆祝，
4: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3: 妈妈， 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

0: 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啊。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2: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2: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2: 它叫
0: 蛤蟆。
2: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2: 它叫
0: 鸟。
2: 哦，
0: 从哪里来？
2: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
2: 哦，
0: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2: 怎么着？
0: 没出息。
2: 这都什么样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现在。我说还拦不住你们了啊，今天这儿呢是我们向前一步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李菁。近几年啊，咱们北京市政府有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就是为一些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位啊都是幸福小区一号楼的居民，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这电梯迟迟装不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调解。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啊，介绍
4: 说事儿。
3: 我们几个呢，过去都是一个大杂院里的老街坊，
4: 老街旧邻，住多少年了。
3: 后来呢，我们就搬到了这幸福小区的一号楼。
4: 搬小区也住，
3: 这不最近吗？要给我们老旧的小区装电梯。
2: 对对对，
3: 我们2、3、4、5、6楼都同意安装。就这一楼不同意，而且他有这一票否决权，他只要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装不了。
2: 听明白了，这回该您说话了。
4: 我一楼的何必来，我当然不同意了
2: 啊，
4: 因为我住在一楼，我装电梯用不着。
3: 你用不着，我们用得着。
4: 你用得着你装啊，
3: 你不签字我们装不了啊。那别的楼都装了，
4: 那你上别的楼住去啊。
3: 不，你这不抬杠吗？
2: 行了行了，火气都太冲啊，咱们得说具体理由。
3: 我当然有原因。
2: 您说呀。
3: 我们家住六楼
2: 啊，
3: 我每天下趟楼可算是要了我的狗命了。
2: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了。
3: 这跟客气有什么关系
2: 啊？
3: 我是说我每天下一趟楼遛狗，要了我们家养的那条狗的那个狗命了。
2: 哎，真厉害。瞧这费劲劲儿的。那您是什么品种啊？
3: 你会说人话吗？
2: 啊，怎么了？
3: 我什么品种？
2: 应该说呢。
3: 我们家那狗是什么品种？
2: 什么品种？您说。
3: 就他那品种。
2: 他什么品种啊？
3: 柯基呀、啊
2: 哦。小短腿。
4: 我让你说出来了、啊、我让你说出小短腿、啊、
2: 行行行行行行。
4: 像话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2: 那短胳膊短腿打不着别人，都抡我身上了。
3: 我们家那柯基下趟楼
2: 啊，
3: 肚皮都磨破了。
2: 哎呦，腿也太短了，这个。
3: 你忘了有这么句老话说得好
2: 啊？怎么说的？
3: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2: 有这么句话。
4: 哦、那这么说，你是狗的好朋友，
3: 你是狗的好朋友，你是狗的好朋友，我是人类的好朋友。
2: 哦、
3: 不是，我是什么人类好？影响我们家小狗的吃喝拉撒。
4: 就这
2: 样了，嗯，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什么主意啊？
4: 你可以训练那柯基啊蹲马桶。
2: 哎呦，那柯基它够得着马桶吗？
4: 那就地上撒地上拉
2: 啊，
3: 那多脏啊。那个，
4: 那你在一楼装电梯考虑到我的卫生问题吗？
3: 你有什么卫生问题？
4: 装个电梯乌烟瘴气，暴土扬长的，我在屋里头烤串我都找不着炭了。
2: 您先等会儿吧。您在屋子里边烤串啊？
4: 外边不让烤，我在屋里烤啊。
2: 那烟比外头可大多了。
4: 这你放心
2: 啊，
4: 影响不到别人，我自己烤。我不同意装电梯。
2: 哦，
4: 太脏
2: 太脏。
5: 不是，那我呀说两句吧。我是咱们社区的主任。哎，我说老何，你不是嫌脏吗？
4: 脏、啊、
5: 我跟您说，咱们现在这种工程都是无尘作业，保证不脏。
4: 哦，无尘作业，
3: 对，
4: 保证不脏。
2: 对了，
4: 早说呀！
2: 啊，
4: 那你们要早说的话，我不就
2: 签字？
4: 不签？
2: 不签？你乐什么呀？
4: 三言两语就给我打发了。
3: 行行行，
4: 不签。
3: 我们这六楼的你可以不照顾
4: 啊，
3: 这五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4: 你这五楼的有什么矛盾呢？
3: 就因为没有电梯。
4: 嗯。
3: 我现在请朋友上家里边来吃饭，人家都不乐意来。
4: 就这个呀？那你可以请人家上外头吃去。
3: 那我不还得下楼吗？
4: 那你坐电梯下楼啊。 他不是没有电梯吗？
3: 那你装一个电梯呀。
4: 他有人不让装啊。
3: 谁不让装啊？
4: 哦，对了，
3: 我不让装定了。
2: 怎么了？
4: 就是不签。
3: 就因为你不让装电梯、我现在都不想在这儿住了，我都想卖房了。
4: 那就卖房。
3: 卖不了啊。
4: 为什么？
3: 房东不让啊。
2: 租的呀。
3: 谁租的？
2: 你不是说房东不让吗？
3: 你租的啊。这房子是我媳妇儿的。哦，
4: 你媳妇儿是租的。
3: 你媳妇儿租的。你媳妇儿租的。他说我媳妇儿租的。
2: 等等
3: 啊，是这样
4: 的呀。
3: 你
4: 等会儿。
3: 这不你说的吗？你说怎么了？
2: 他说的，你扒拉我干什么呀？
3: 他说的，你乐了，谁让你乐的？
2: 谁乐就扒拉谁。
3: 对，谁乐扒拉谁。
2: 他也乐了。
3: 他乐了，他乐，你给我，你，他乐他就乐呗。他这么大块儿，我也该惹得起
2: 吗？他也怕挨揍不是？
3: 我跟他说，
2: 行了，
3: 你这样的吗？
2: 我呀，我听出来了啊。五楼的朋友是觉得没有电梯影响人际关系了。
4: 哎，对呀、你考虑到我的问题了吗？
3: 你有什么问题？
4: 我烤一次串啊，我洗回澡。
3: 我们拦着你了。
4: 一天我得烤三回、我得洗三回澡。
3: 你洗呀、
4: 你装一个电梯，整装到我浴缸头喽。我这正洗着呢，这上下好几十人，我这不全暴露了吗？
3: 不是，我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是我们把电梯装你浴缸头里了，是你把浴缸装我们电梯里边了。
4: 什么呀，你说的不对，不是我把这浴缸啊装你电梯里头了啊，是你把这电梯啊装我浴缸头里了。
3: 我得坐电梯上去。
4: 那我得在浴缸里洗澡啊。
3: 我得坐浴缸上去。
4: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3: 我得在电梯里洗澡。
4: 我得坐浴缸上去。
2: 停，
3: 他不让我在电梯里洗澡啊，
4: 他不让我坐浴缸上去、
2: 行了吧，就这么两样东西都分不清楚啊。
5: 我跟你解释这问题吧。
4: 你解释解释。哎，
5: 咱们这电梯里边是不锈钢的，根本看不见。哦，
4: 看不见呐。
5: 对了，
4: 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这么一说，我不就
2: 签了？
4: 不签。哎，
2: 还不签？
4: 大瓜俩枣就答复我了。
3: 行，哎，
4: 不签。
3: 五楼你可以不照顾，我们这四楼的你得照顾照顾吧。
4: 你四楼的又怎么了？
3: 各位，我跟您各位说，我每天上上下下200多罐奶粉，我不容易啊。我一会儿得发货，我一会儿得进货。
2: 先等一会儿，这说电梯呢，你提什么奶粉呢？
3: 我是奶粉的这个销售商。
2: 哎，我瞧出来了。
4: 那也不行。
2: 那也说电梯的事。
4: 那也不行。
2: 怎么了？
4: 装上电梯影响我采光。
3: 采光？
4: 影响我采光，太阳照不到我，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3: 怎么着？你还惦着二次发育了？
2: 行了，别说了，
5: 咱们还是说解决问题。您不就说您那采光问题吗？
4: 影响采光啊？
2: 是
5: 不影响您啊？咱们这电梯的外墙啊是用玻璃打造的，根本不影响您的采光。
4: 不影响采光？
5: 对对。
4: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们一早说，我不就
2: 签了？
4: 不签。
2: 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4: 不签。
3: 何必来？哎，我们2、3、4、5、6楼都表示同意，就你一楼不同意。
4: 不同意。
3: 你凭什么不同意？
4: 装电梯得花钱。
2: 花钱？
4: 花钱吗？
3: 这倒是个问题。
5: 这我给解释一下啊，这装电梯的钱啊，政府给您花，您啊不用掏钱，
3: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吗？
3: 一分钱都不花，
4: 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对
2: 对对对，
4: 太好了！
3: 你看，他跟你说的就明白了。
2: 哎，好，快快。怎么意思？
4: 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来了。
3: 怎么了？
4: 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
3: 坐月子怎么了？哟，
4: 我媳妇儿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太可爱了。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
2: 说谁呢？哎，
4: 就这模样。
2: 别往这儿指啊！
4: 就这模样。哎，你说装个电梯。电梯上上下下的轰隆轰隆，噪音那么老大，这不是影响我媳妇儿休息吗？万一这噪音再把我们孩子吓惊了怎么办呢？
3: 哦，你嫌这发动机声大？
4: 声大呀！哎，
5: 您没有必要担心这个啊。发动机产生的这个噪音啊， 白天不超过50分贝啊，夜间不超过30分贝。
3: 这就行。哎，没事儿，我们2、3、4、5、6楼都同意，你还不同意是吗？
4: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不要一早说，我不就
3: 还是不签？
4: 签了。
2: 哎，这回签了。
4: 我当然得签呐。我要是再不签，各位怎么跟我交朋友啊？对不对？
2: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3: 没有了。
2: 看来今天这调解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
4: 非常顺利。
2: 以后你们社区里边再有什么难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咱就直接找街道去。因为现在北京有一个高效率的办法，叫街乡吹哨，各部门全得报到。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好，现在我宣布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向前一步。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7: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的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

0: 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啊？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哎，
1: 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里，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0: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呀，小提琴。

0: 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

0: 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
1: 啊！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咱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了？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青涩的喜欢

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曾经以为高考是最大的事情，后来才发现高考完后还有上不完的岸。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刚从天鹅湖岸边归来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晚高峰的路上呢，首先要跟大家说，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你看，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包括考试，对不对？大家都是过来人啊，既然是过来人，那你的18岁是什么样，还记得吗？你的18岁跟他一样吗？谁呀？发送阿拉伯数字65，发送阿拉伯数字65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他就真的只有18岁啊。然后你们就看完了以后可以猜一猜，如果你不知道他18岁的话，他应该是多大年龄，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5。在此呢还是要向各位考生祝贺一下啊。又是一天完成了，有时候真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10: 高考考试每次放学，我爸开车接我，车上都得听你们开心副驾驶。

是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尖堵，隧道都端明。

0: 心副驾驶。
1: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晚高峰的路上注意安全第一。这两天呢，发生了一些挺大的变化，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现在已经是六月八号了，对不对？嗯，梅子黄时日晴，然后呢，这梅雨天啊，是吧？然而，昨天早晨还是挺热的，大太阳，我在跑步的时候，然后到了昨天下午，真的冻死的了。昨天下午各位开心果有没有觉得到冷啊？感觉好像是一秒入秋啊。今天早晨省会合肥又下了一阵雨啊，今天的温度还是非常的舒服的。不过呢，大家不要被这种短暂的假象蒙蔽了双眼，从明天开始气温就要缓慢的升高，然后呢就是恢复正常，然后就还好吧，34-35度吧。所以忽冷忽热好感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发送阿拉伯数字65，要像他一样加杠。大家看到了吗？这位，对，这是学校弄的一个18岁的成人礼啊，18岁的成人礼啊，这个不是校长。反正有人说，就看了这张照片，这个同学感觉比校长柿子还要正。也有开心果说，就是这位18岁的小伙好像提前要退休啊，这太有派头了呀！哎呀，反正我18岁的时候，花季雨季。懵懂少年，反正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好像就是长相和年龄不太相符，到底是显老呢还是显年轻，你猜。对，这张图啊，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一张图片，第一张图啊，阿拉伯数字65啊，既然呢今天也是高考日，所以呢我们就来，你知道上周五的时候我爱喝醋已经给大家送了一份奖品嘛，对不对？而周一高考咱们也得给考生们加点醋啊。对，我们今天依旧有有奖竞猜的环节，不要着急啊，各位开心果，好事多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记住我们的口号，这种交给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我不认识这位同学啊，但是我想说，就18岁长成这样好吗？同学，要不跑步减肥吧？17:38，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其实高中有压力，对，然后大学有压力，工作也有压力，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家长也有压力。最近啊，对，我女儿呢，他们班因为她是中班嘛，所以她要给那些学长们，就是大班的哥哥姐姐们要毕业了，然后呢，老师安排呢，每人要给哥哥姐姐送一束花。哎，放心啊，这不是要大家花钱去买的，幼儿园呢是发了一些纸啊。一些胶带啊，让回去做那个花束，你知道吧？结果呢，孩子的妈妈呢，给他做成了一个平面的，就花瓶都是贴在一张纸上的，知道吧？我一看不对呀，其他的小朋友都是立体的，知道吧？立体的，怎么我们家是平面的？这是降维打击呀，朋友们！啊，这降维打击啊！这老师看了什么感觉？所以我昨天一晚上都在想，我明天早上几点钟起来，那个花到底应该怎么做？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琢磨。结果早上6点多钟起来，就给女儿在忙这个事儿，还行，最后做的还行，反正呢拼拼凑凑的，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了。不重要啊，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对，就是人呐，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你时常呢可能都会有紧张感，包括在晚高峰的路上也会有紧张感，是不是？你紧张会让你神经集中啊，然后安全啊，对不对？但是过度紧张，它可能就会影响发挥了，是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这是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开心就好啊，发了阿拉伯数字608。如果想看那个18岁的少年的话呢，发送65，6085608，就是还没装修好。不要着急啊，好事多磨。我讲了嘛，今天还有有奖竞答嘛。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先关注了。然后呢，我们先来互动一下啊，说说看，你有什么降低紧张感的小妙招？哎，你说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些让你紧张的时刻，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有什么独门暗器？独门暗器也不合适，就是。高招吧，高招吧，大家互相帮忙，大家帮助大家，互相支招，好吗？降低紧张感，你有何高招？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好，这首歌太应景了。为什么呢？刚才问了大家，就是你面对紧张时刻，你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开心就好，说深呼吸。哎，我们节目是不点歌的啊、哦，但就这么巧啊，深呼吸。对，深呼吸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都是这么教导的。今天呢，随着 AI 的到来，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就是把深呼吸呢，我们进化一层，进化一层。怎么呼吸呢？来，各位跟我一起啊，鼻子快速的吸两下，吸两次，然后用嘴巴慢慢的把气吐出来。就是快吸慢吐，鼻子两下，然后嘴巴一下慢慢吐，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几次，你会发现特别管用。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算是赚到了。今天我们呢不加价，我们还送醋。你说这节目到哪儿？行吧，高考嘛，咱们也应个景是吧，给大家送上好礼。对，刚记住了吗？各位开心果，以后遇到这样的场景，比方说你要去参加什么，演讲啊、比赛啊、考试啊，紧张的时刻，然后，真的非常管用。几次以后，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这是科学家验证出来的啊，这不是我胡乱诌的，也不是经验之谈，这是经过科学实验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开心副驾驶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收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旦不能收听节目的时候，感觉就像不能呼吸一样。
0: 快吸慢呼，大家学会了吧？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不要去劝那些马上要去参加让他紧张事情的人说你别紧张。

兴奋的时候和紧张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一样的，比方说心跳加速，所以呢你可以告诉自己的大脑说我很兴奋，我不是紧张。哎，你说那不是骗大脑吗？反正就这意思啊，就是

0: 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把你的紧张情绪写下来，有道理。就是你在头一天的晚上，你把你的紧张的情绪啊，就是拿纸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你不管怎么着，就放在那儿也行，或者是就把它撕了、烧了，都可以。仿佛这个紧张的东西啊，就从你的体内啊被分解出来了，也是很管用的一招啊，就是把它。提前一天的晚上把它写下来，你紧张点在哪儿？是怕考不好啊，还是怕老师、同学或者是家长怎么样看待你啊？等等等等，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真的会好很多。我们的开心果唱唱说，告别紧张情绪，当然是听开心副驾驶，这是大招，对对对，大绝招。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硬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呀。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3: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前两天啊，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有多天价呢？当年购买这个手机花了29.7万元，29.7万元啊！说是什么呢？说是原装的鳄鱼皮护套，还另外付了4万元。说这款手机啊，是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的按钮，还配有天然贝母相机，还相机，相压呢，相机，镶钻机身啊，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因为，听清楚啊，各位。因为在很久以前购买的，它只支持2G 网络，跟不上4G 和5G 的发展，所以这部手机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能用了。机主非常的懊悔，他说：“当年这29.7万买成黄金，如今价格翻5倍呀！”有钱不买回头看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世界杯的事情。你们说世界杯有什么好说的？又没有咱们中国队，有什么好说？哎，您别着急，我们呀夺冠了。你说真的假的？意大利小世界杯决赛当中，一群中国12岁的孩子干了一件大事，点球击败了英超埃弗顿梯队，7战全胜，夺得了冠军。了不起吧？这不是普通的少年赛哦。说，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全球48支顶尖青训队参赛，什么埃弗顿啊、佛罗伦萨呀、布拉加呀，这些豪门全都来了。但中国小将呢，一路碾压，小组赛3场零封，狂轰14球，淘汰赛连续淘汰了像佛罗伦萨、布拉加、哥本哈根，最终杀入了决赛。决赛的对手是英超劲旅埃弗顿，常规时间1-1拖入点球大战，关键时刻门将陈思源连续扑出了对方2个点球。第5轮，南京小将孟兴毅顶住了压力，罚进制胜球。进球之后，他的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他继省长杯后又一次经典庆祝。哇，一口气读完了，太带劲了！全场啊，全场啊，7场比赛，中国队打进多少球呢？21个球，丢了多少球呢？只丢了2个球，攻防两端可谓是无懈可击。刚才应该放鸡叫。赛后啊，就是教练员董路就说了，他说：“我相信中国的青少年。”

能踢好足球，希望更多的队伍走出来和欧洲青训呢多多的交流。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知道这个主教练董路是谁吗？看球的凯金果可能知道，董路、曾经是主持人出生啊，主持人。各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了主持人证的含金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1 2 3 4，
1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1: 好，书接上文，今天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如何降低紧张感的那些小妙招，大家记得吗？大家记得吗？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把我别紧张改成我很兴奋。啊，我很兴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快速的吸，慢慢的呼，两次，慢慢的吐气，几次下来就会好很多。但是我们的开心果菲菲就说了，那请问如果我要是感冒了，鼻子不通怎么吸呀？问得好啊，那怎么办呢？跟大家说啊，就是两手叉腰。叉腰就通了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那个叉腰跟吸气没什么关系。你看，所有的动物啊，就是它一旦遇到危险了以后，它都会有一个本能动作，是什么？保护动作，就是让自己变大。你看，这个河豚，对吧？就跟吹了气球一样，是不是？那再比方说，你看猫咪，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背拱起来，像一个弓形，也是让自己变大。所以当你叉腰的时候，吸气叉腰，你的整个身体框架也会无形中增大，这也会让你有自信，去除紧张感。真的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后一个就是之前有位开心果说的，说就是提前 提前一天的晚上把你所有的紧张的情绪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给销毁掉啊，这样呢也非常的管用。总之呢，这些招大家都给记下来，因为人生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让你紧张的时刻吧，是不是啊？好，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说不紧张其实紧张的不要不要的小雨。跟大家一起践行啊。今天呢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啊，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2026高考的第二天。各位考生辛苦了，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开心果的互动。说到了足球，祥子说你买足彩了吗？我看你说球和那个王健，我这么厉害吗？其实我很喜欢球啊，我是一个被晚高峰耽误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哎，刚才那个董路真的是主持人啊，你看我们主持人不得了。行吧，也是希望那些孩子们，就是夺得小世界杯的那帮孩子们，怎么说呢，说些什么呢，就长大之后就不要吃海参吧。那啥，不要吃海参？对，这话懂的都懂啊。不要吃海参啊，不要吃海参。今天是6月8号，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那个说什么日子呀？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哎，今天世界海洋日。那个说哦，我知道为什么不吃海参了，跟那个没关系。你们可以打足球和海参放到网上去搜一搜，是吧？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啊。既然今天是个还算不错的日子，包括整个的天气也比较的凉爽，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互动一个怎样的话题呢？既然是世界海洋日啊，就回忆一次你的看海、赶海、吃海鲜的经历吧。啊，我不是说都要啊，就是你可以选其中的一个。就你跟大海的一段经历，世界海洋日，大家来说说看好吗？其实不瞒大家讲啊，我当时就是猛的一想啊，跟海洋的经历，我居然就想到了几年前去山东日照那边的海滩。我做了个什么事儿呢？捡垃圾。我发现啊，我这个人啊，好像跟垃圾啊有缘。那天我去大山上跑步的时候也捡垃圾。这个以前有一部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破烂王》，应该我来演啊。对，我去大海边，好脏啊！然后我就拿大袋子，我就捡垃圾。然后捡垃圾呢，你知道，这是一方面，非常脏。更严重的污染是什么呢？是油污的污染。我就亲眼所见，那个海鸟啊，那个翅膀被油污给沾染，它没办法飞了，然后被吃的只剩下一个爪子了，就它飞不起来了呀，它只能任人宰割呀，你知道吧？就只剩下一个爪子了，然后海滩上全都是油，而且那个黑色的油污，后来我到了酒店以后，我拿那个毛巾我去擦，都擦不掉，那。这件事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是我花钱赔了酒店的毛巾钱。

0: 好嘞，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说一段你跟海洋的经历啊，海洋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队长说，他是在海南当的兵。他说第一次从内地，然后到海边，然后踩在沙滩上，那个海水冲过自己的脚面，然后再回去的那一刻，整个沙子在按摩自己的脚趾，爽歪歪。我这次去版纳嘛，也遇到了很多东北人啊，那边还有东北一条街。后来你知道，东北人一块呢是在版纳那边，西双版纳那边，还有一块在哪？啊，对，就是海南嘛。但是据说呢，现在很多在海南那边买房的东北人啊，现在都搬去版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啊，其实海边，对啊，是有好的一面啊，但是海，它海洋性气候吗？哪儿哪儿都容易生锈，你知道吗？所以任何事情它都不是单一的啊，它都是多面性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跟大海的经历吗？对，晕船晕海。那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去开船。你知道我看过一个晕车的人，他为了解决自己晕车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他全程啊，在车上的时候握着一个假方向盘，他就好了，他就好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一次一起去北海，孩子们就喜欢在海边上捡贝壳什么的，去北海那边，然后呢，在船上的时候，好多人都吐了。我差一点，那个因为经历海浪了嘛，好家伙！但是两个孩子一点事都没有，因为他们睡着了。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因为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的。

0: 好嘞，18:10，开心果大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的互动留言。我们的开心果小猪，小猪说，曾经在夜里在大海中畅游，看很多海底动物游到海面，非常壮观，非常漂亮。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啊、哦！我也在夜里见过一次大海，夜里见过一次大海，那次正好是赶海。那你要赶海这个东西，它是要看时间的嘛，它不是固定的，它要看时间。那次正好是好像11点吧，晚上11点，然后我们一家人到大海边，然后那个海风那个吹。哎呀，就是我就记得小满在哭，姐姐说要回去，就吓死了，知道吧？吓死了！哎呀，真是，我是什么感受呢？因为赶海在海边嘛，你看不到大海了，一望无际的海你看不到，你只能看到黑漆麻乌，然后听到大海的波涛声，哗。我不由得鸡皮疙瘩，哦，真挺吓人的。啊，你们没有觉得吗？就是夜里你看不到东西，但是你听到哗那种巨大的声响，哦，它仿佛在召唤着你，情不自禁。我感觉是龙王在找我，知道吗？真挺吓人。我觉得夜里的大海真的挺吓人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怎么说啊？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打卡第23天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海南的中石化油库工作的时候，每天下班去高龙湾海边买个椰子，坐在海边享受椰风海韵。哎呦，太惬意了！没喝吗，松哥？开心果姚琦啊，姚琦说之前坐游轮去日本玩，碰到一天下雨，浪好大。我们住在13层，感觉浪打到8-9层那么高，还是很恐怖的。真的啊，人家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何况大海乎？开心果花姐，花姐说印象最深的是10年前去烟台，在海边捡了好多的贝壳，黑黑的壳，后来才知道叫海虹，跟我一样的名字。啊，花姐，你叫花海虹吗？开心果祥子说，我也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去海边的时间应该在19年哦，19年是吧？啊，嘿，你现19年前去呢？19年啊，几家开车一起去的，宣城、安吉，然后是舟山、湖州，这么转回来就玩了一次海。后面老婆孩子去过，我可怜上班，你就是孩子和老婆的补给站，你就是那大海呀、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

0: 零点八，在幸福家时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在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各位晚高峰的开心果儿们，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好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互动，注意安全第一。开心果莉莉说，在海里看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然后赶快跑到了沙滩上。你看到我潜水了吗？行吧，不开玩笑啊。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啊，世界海洋日。所以呢，你知道地球大部分是海洋嘛，对不对？但是由于人类的行为啊，海洋也在遭受着污染，我们必须要力所能及去保护它。嗯，保护它好吗？就跟我一样捡垃圾啊。你别扔垃圾呀、啊！再次就是想提醒大家，如果你的鞋上有油污，不要用酒店的毛巾去擦啊。行，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是星期一，对吧？一鸣惊人，再加上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所以呢，我们来听个声音，然后有奖竞猜。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伙儿不要提前发啊、什么68608啊，你干嘛啊？你想窃取考题吗？啊，想知道答案吗？啊，你这不合适啊，不合适。今天我们要听的一个声音，虽然今天是海洋日啊，但我摆明了跟大家讲啊，就是跟大海没关系，它是一个陆地上的生物，不是鸡也不是羊，它是谁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如果说有哪位开心果真能把它答出来，我真的受我一拜，而且还有就是正宗山西老陈醋送上啊！不管是吃饺子还是吃螃蟹，太合适了啊！醋拌饭 OK 的啊，没问题。来，我再来给大家播一遍啊，这个声音。请问这是什么动物在叫？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高考考试，每次放学，我爸开车接我的车上都得听你们开心副驾驶。
3: 我觉得啊，就是听开心副驾驶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啊！现在大家呢都已经越来越知道套路了啊，很好很好。刚才给大家播了一个声音啊，然后今天呢，因为是周一嘛，一鸣惊人的环节，所以呢，让大家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动物在叫？这什么动物在叫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大球球，大球球说这是。驴在叫，见过驴吗？就，丽丽说是孔雀吗？不是，孔雀的叫声比它要，怎么讲呢？粗犷很多啊，粗犷很多。水獭也不是啊，不是水獭啊。那么是什么动物在叫呢？各位，什么动物在叫啊？很多的开心果听到了我播那首歌，猴哥，然后清一色的答的都是各种猴。比方说，陈东说是狒狒，秦风说是猴子，还有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说是金丝猴，俗说是长鼻猴。行啊，咱今儿也是一个猴子岛啊，咱今儿也是动物园了，好吧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什么动物啊？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你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有视频有真相，咱不胡说八道啊，这什么动物你一看便知。里面呢有当时这个饲养员啊，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知识，饲养员也讲已经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动物叫了。所以各位开心果，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个叫声，你们虽然没有拿到最终的奖品，但是绝对是赚到了，因为想看到它叫实在是太难得了。各位，不像是开心副驾驶啊。哦，周一到周日你只要打开 FM97.1 晚上的17:30到18:30就能听到某人在叫。那不可能的，那个东西我跟你讲，可遇不可求啊。大家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动物在叫。大猩猩，哦啦啦啦啦啦。
4: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5: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6: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代号啊，今天代号0608，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叫，哇，真是。
7: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3: 感谢我银子说，我就知道不是一般的猴，所以我猜都没猜。那你算是猴精猴精的了。话说阿拉伯数字0608，有人说信号不好，没听清楚到底是什么声音，这个是什么猴？大家认出来了吗？我放了一个它的大尾巴，它的大尾巴是最具代表性的环尾狐猴。环尾狐猴，环尾狐猴在很多动物园里都有啊，但是听到它叫真的是很难得。那环尾狐猴，它哦，它为什么当时在叫是吧？因为当时有一只夜鹭，有一只夜鹭从他们的头顶飞过。环尾狐猴最害怕的就是什么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他们集体发出了警报声，就是夜鹭把他们黑揍，所以才能听到那个声音，非常非常难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60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好了，看一下时间，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长姿势啊，长姿势啊，从今天开始听，明年高考没问题啊。今天也没问题，开玩笑开玩笑。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这个滚刀肉啊，把郑三炮给绑了，连曹本正，把他送到哪儿啊？离此不远，通英岭有个土匪窝，这大当家的叫蓝不让。这个蓝不让跟郑三炮有仇，这个仇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两个人是冰火不通炉啊。那么这滚刀肉呢？现在已投靠了蓝不让，那郑三炮就是送上门的一块肥肉啊。哎，我给大哥送个礼，为啥要送礼呢？最近蓝不让要结婚，要娶妻，所以他把这郑三炮当礼物送给蓝不让。哎呦，这蓝不让一见这郑三炮，牙根直直啊！我拿你祭旗。我拜完天地，我就杀了你郑三炮。这蓝不让这心里太高兴，要说这郑三炮这没真倒到家了，蓝不让跟他是仇人，哎，被送到这儿来了，他知道自己呀入了虎口了，根本难以活命，那就晃了脑袋，他这嘴不塞了的吗？根本就张嘴骂不了人。那边上曹本正说话了，我说呀，您俩有仇是不是？怎么把我也绑来了？不，你是陪绑的啊，我陪绑的。嘿嘿嘿嘿，蓝不让一笑，压起来，把这俩人压起来了。他要成婚，跟谁成婚呢？跟一个女土匪。这女土匪啊叫一枝花，当年在东北，这个女土匪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像双枪驼龙，双枪驼龙后来在长春被击毙了，还有什么蝴蝶迷、一枝花、水上漂、高跟鞋、一点红，哎，这都是当年东北赫赫有名的女土匪。这一枝花他老爷们死了，两口子都是土匪，哎，老公一死，哎呀，我怎么办呢？领这么40-50号土匪弟兄，我这日子怎么过呢？正巧有人就说了，蓝不让啊，也是独身一个，你们俩干脆解合解合就完了。蓝不让一听挺高兴，就这么的两下定了亲了，定的是后天成婚。可没想到今天得了个郑三炮。郑三炮当年把我伤了够呛，哎，我就把你斩了，再入洞房。 这就派人抬着大轿，因为这女土匪说了，那怎么的也得弄个轿把我抬过去吧，是不是？哎，正格的嘞，我这一枝花我也是在北边混多年了，你总不能让我自己夹个包过去吧？没事，派大轿接你。这个二当家的有个外号，就拦不让的二当家的，叫冯细腿儿。这冯细腿儿负责去接新娘子，抬着大轿，带着十来个土匪，反正一枝花住这儿也不远，到那儿一枝花上了轿了，啊，一回首，弟兄们，他这有山寨呀、啊，等着啊，老娘拜完堂，成完亲，咱们就一家人了。回过头来，我再接你们啊，就这么地了。上轿了，忽悠忽悠忽悠抬了轿，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前边来了匹马，吁，稀里呼哩呼哩呼哩呼哩，一抱轿，这匹马啪往起立提，抬轿吓坏了，哟，怎么事儿？

0: 土匪过来，拿枪就顶住了，干什么呢？这一枝花，一撩这轿帘，谁呀？大妹子，马背上端坐一位，这个人20多岁，是个大姑娘，柳叶眉，杏核眼，狐狸皮大围脖，穿了一身水獭的大衣。
1: 皮艇板带，腰插盒子炮。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一跃身又在马上下来了。大姐，你去跟兰博让成婚呐？哎呀，是啊，在我们那口子死了嘛。你说姐这独身一人，女光棍这个滋味她不好受啊。偏巧兰博让来求婚，我一琢磨，我们还挺门当户对的。 他是土匪，我是强盗，我们真是弯刀对着剽窃菜，老驴驮个破口袋，我也不嫌他丑，他也不嫌我怪，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定了亲了。妹子，你干嘛来了？哎，就这个姑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谁见着都得客气。边上那几个土匪，哎呀呀，哎呀，姑奶奶您来了，一枝花。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吧。你把你这身行头借给我，我穿上。我穿上之后啊，我替你去带天地去。啊？哎呦，大妹子，这玩笑能开吗？就凭你胡铁皮，一压三江威震东北，你能看得起那兰博让吗？那个臭老爷们儿，也就大姐这样能跟他对付。就你这个这。 我要杀掉他，杀进，杀掉他干嘛呀，大妹子？你杀掉他，姐不就成女光棍？不，我把你嫁了。那嫁谁呀？就嫁给他们那二掌柜的冯细腿儿。冯细腿儿在边上。哎呀，那行啊，行啊，我干，我干。我跟你说吧，别看我在兰博让那儿当那个二掌柜的，实际他拿我当儿子当孙子，有时候还打我。 如果这姑奶奶你能把他宰喽，那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说话为什么这么横？谁都不敢顶言呢。此人是大青山的女巨匪，胡蝶迷。要说起胡蝶迷，那可真是大有来历。他的爹叫湛九江，他的母亲叫万山红，人家家是一辈儿辈儿辈儿的威匪。 上茶九代就当匪，一直当到他爹妈这儿。那么你敢这胡铁迷啊，还非常有文化。这个万山红他妈，还有湛九江他爹，小的时候把胡铁迷送到哈尔滨读书去。后来，你想能读什么书啊？哎，那心他不在那上，但是终归是识字有文化。回来之后，继续当匪，那是匪窝里长大的。
0: 胡蝶迷，谁都得给面子，那真是一压三江啊！你包括牡丹江地区这些巨匪，什么徐子马帮，还有什么坐山雕，都得冲胡蝶迷客气。为什么？人家的爹娘，那在江湖上有腕，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胡蝶迷今天来就跟着一枝花商量，我要杀蓝不让，你把你这身脱了。 穿到我身上，我跟他入洞房去，我把他宰了，你呢嫁给冯细腿儿，然后那山寨就归我，没人敢跟他争长短呐。胡蝶迷是一个人吗？树林里头，嘿呀呀，200名快枪手。这胡蝶迷这个部队啊，大青山呢，4000多土匪呀、啊，他有200名快枪手，那打枪都极其准，还挂着冲锋枪。 那么，在这个牡丹江地区，能惹蝴蝶迷的没有。那一枝花心里不愿意，那就这么地，当场就把这衣服脱了。然后蝴蝶迷穿上了，蝴蝶迷告诉这个抬轿的蓝博让手下这些土匪：“你们都撤啊，换上我的人，就换了他的人了。”他把这冯细腿叫过来：“细腿，你敢叛变我吗？”“哎呀妈呀，姑奶奶呀！” 我要投到你帐下挥钱，我求之不得，我怎么敢叛变？好，既然这样，到那儿你如果敢叛变，我首先一枪把你崩喽。你放心吧，抬轿起轿。哎，蝴蝶迷坐这大轿。

0: 忽悠忽悠忽悠上了秃鹰岭了。哎呀，那蒙子盖头呢，吓了叫了，拦不让过来。哎呀哎呀，媳妇儿您慢走啊，咱拜天地，为了成婚还请来不少人，什么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跟前这几个土匪啊全都酒宴摆上了，在那个门外膀子正三炮，拦不让说了，我拜完天地就把正三炮把他宰了，一枪崩了，让谁崩呢？让曹本正，你过来。
1: 嗯，说吗？
0: 你拿着枪把正三炮给我打死。嗯，那不合适。你管怎么地呢？我跟正三炮是一朋友一回，那我得讲究点，是不是？那必须得讲究，那我能不讲究吗？那不干。你要是不干，我把你杀了。
1: 嗯，
0: 那就干吧。
1: 哎呦，正三炮，对不起你了，咱俩哥们一场啊。我要不整死你，他就得整死我，是不是？他那边一拜完天地，你就没命了。咱们呢，日后500年以后阴间见吧。
0: 好家伙，曹本正能活500岁，这福子真糊的迷，假意着话，这就进来。拜天地，一拜天地，拦不让，一躬身。蝴蝶迷没躬身，这蒙子盖头呢，如果要皱起盖头，那蓝不让说什么都不敢拜天地。他这一躬身，蝴蝶迷把枪摸出来了，就像玩儿一样。要说这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砰啪失衡登场，所有这些人呢还正有的端了杯呢，要来来来，拜完天地咱就喝啊。砰哟！啊！胡铁迷啪一周，大家都别动。那几个抬轿的哗冲锋枪就顶到这儿了。认识我吧？大青山胡铁迷，拦不让这小子，去年劫了我5车粮食，还口出狂言，说我管不了他，所以今天姑奶奶来，就是想要他的命，与你们都没关系，知十五者为俊杰。你们谁敢跟大青山抗衡，不妨得站出来，我想认识认识他。
1: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蝴蝶迷，哎呀呀呀呀，姑娘
0: 有的过来套近乎。哎呀，蝴蝶迷大当家的，哎呀呀，蓝不让该死，傻的对，谁敢说不字啊。蝴蝶迷点点头，好了，把正三炮放下来。把正三炮给放下来了，正三炮大步流星来到切近，单膝点地，行起。

0: 是不是对你本人及时追来我是臣
1: 俯首称臣。哎呀，胡天弥勒了，我得了一员猛将啊。
0: 好，
1: 哎呦，一看郑三炮长得横粗愣膀啊。胡天弥点点头，
0: 好好，正的当家的，如果不嫌弃就到我大青山做我的掌柜的，怎么样？就是给我干活副手。已经说完了，郑三炮点头，我效犬马之劳。
1: 我说姑奶奶还有我呢，
0: 你是不是曹本正啊？
1: 对呀，曹二老曹啊，
0: 我早就知道你，今天见着也是我三生有幸。
1: 那当然呢，是吧？我曹本正日后就跟您混了。多谢抬爱。
0: 和秃鹰岭归这蝴蝶迷了，他把一枝花的人马还有秃鹰岭的人马收拾收拾，全都拉到大青山。哗，这大青山可就起来了。哎呦，那真是橘红寡亮，整个大青山几千众的土匪，武器配备精良。胡铁弥开了个会，
1: 什么会呢？
0: 各位，现在牡丹江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剿匪，我们即便投诚过去，即便降了共产党，我们也是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根本他们饶不了我们。既然这样，投不了诚，降不了共产党，那我们就得破釜沉舟。我们不能坐这儿等着挨打，我们不能在这儿等着共军来剿灭我们的大青山，我们要主动出击，一举拿下牡丹江。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巡山的来了，说有事儿，有一件重要的信送到山上。送信这个人必须要见到胡金明。哪儿来的呢？牡丹江。让他进来。不大伙儿蒙着眼睛进来一位，这个人身材不高，很瘦弱，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胡金明探探身，没见过这个人。你是行里人吗？李马老何吗？那意思你是咱们一起一伙的吗？李马老何就是同道吗？这个人摇摇头，我不是什么李马老何，但是我也跟弟兄们想在一起，我这儿有一封绝密的信，受人之托送到你大当家的面前。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叫王平，我乃是国民党东北行辕长春熊式辉帐下国民党军统三处杜威廉的手下一个特工。哦，太好了，我们非常欢迎王平来了。说王平怎么出现在这儿呢？王平不是到宁安吗？半路险些让子荣把他抓住。这小子到了宁安一想，不行，为什么呢？宁安城太乱了，早晚会破。他突然想起呀，他在长春临走的时候，杜威廉告诉他，你在牡丹江地区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找一个代号叫樱桃的人。这个樱桃姓西，叫西养斋，乃是牡丹江商会的一个会长。就这样，王平披星戴月跑到牡丹江市里找到西养斋。西养斋那可是老牌军统啊。哎呀，现在情况不妙，你呀在我这儿藏两天，用秘密电台通知杜威廉。杜威廉就告诉西养斋，你要和王平在一起潜伏在牡丹江，随时准备出动。可这时西养斋是商会的会长啊，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李经璞 电请东北局运送武器。现在这个牡丹江军区可扩大了，几万人马，可这个武器配备不是太好，参差不齐，战士们急需武器，所以东北局呢就给拨了一波武器。这波武器啊，好家长枪短炮上万件儿，是由打哈尔滨出发，够奔牡丹江。那么押送这批武器的是一个先锋营，我军的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郭东亮。这郭东亮这营长可厉害，那是能杀能打，中共党员，哎，在无数个战场上立下了功劳。他领这些战士都是关内的。哎呀，这些解放军战士领不领到东北呀、啊、黑土地特别高兴。你看那个豆包特别黏，哎，猪肉炖粉条子，那个冻豆腐。郭营长这个营啊，那是大小战场参加无数，一听说打土匪，战士们心里头啊都好笑，我们这是大炮打苍蝇，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跟小日本跟国民党几个小破土匪，那说收拾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这次的任务就是押送武器，哎，这个情报可被西洋斋得到了，他就告诉王平，你把这个情报赶紧给我送到大青山给胡蝶迷，因为西洋斋跟胡蝶迷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个是走一条密线，你让胡蝶迷在横道河的一带把这批武器给他截下来，不得有。王平就带着这封信，而且呢，西洋斋呢，又给单独写了封信，介绍了王平的情况，这是军统咱们的人。就这么的，王平来了。胡蝶迷打开这封信，哎呀，热情款待王平，立刻布置战斗任务，准备砸军车，劫军火。这是个大买卖啊，郑三炮啊，因为领兵入伙，急于立功。大当家长，这事儿你就交给我郑三炮了，我要把这辆军火车给他接下来。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给你2000人马，2000呢。那押车的200多名战士，这2000打200，曹本正说了，那我也去呗，是不是？好，你也去。打开地图，胡蝶迷开始布置任务。他这辆火车呀，有个必经之处，就叫横道河子。这个横道河子北边有个铁桥，这个铁桥呢，已经多少年了？胡蝶迷就告诉郑三炮，就在这铁桥底下埋上炸药，火车来的时候就把这桥给它炸了，火车自然跌下来，然后就把这辆火车给它包围了，把军火劫来，所有的解放军全部杀掉。好嘞，郑三炮去埋伏去了。单说郭营长，这郭营长接到了东北局的命令，押这一趟军列啊，这个全都是武器，带领200名战士是够奔牡丹江啊。临走的时候，郭营长向领导保证，我一定完成任务。那么这边呢也电告了李经图，说这军火列车呀已经出发了。这火车开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季节呢？正是春天啊，火车行驶在黑土地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慢啊，慢的邪乎。而战士们呢，战士们有的在车厢里边，有的在这车顶上抱着枪啊，哎，这个有的还唱，哎，高兴啊，压着武器，这车往前走。这个郭营长可临走的时候告诉这些战士们呢，同志们，我们这个任务很艰巨，送这批武器到牡丹江，千万加小心，在这片黑土地上大小土匪无数，他们杀人如麻，心黑手辣， 干什么说营长啊，什么阵术没见过啊，把几个小小土匪我们整死他啊，所以这心里都不服。那么你赶上坐到这个车上啊，有的战士还唱，哎呀，唱着家乡的小调，一路风光无限，一望无垠。哎呀，真漂亮，这大东北。这火车走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前边就到了横道河子。前边有座铁桥，咚，拉响了警笛儿，啊，汽笛一响，那意思告诉战士们，你们坐稳喽，要过桥了。可这个车头搭到桥上的时候，猛然间是惊天动地一声响啊，啊嗒！铁桥被炸，那火车头哗扎进去了，后边那几节车厢咕噜咕噜咕嚓，有的脱轨的七拧八歪，把战士甩出多少远呢？郭营长大喊一声：“情况不好！”这就知道发生了事情了，不敢怠慢，注意警戒，有情况！哗！所有战士们立刻摸枪的摸枪，有的战士受伤了是咬紧牙关。等郭营长一抬头，哎呀，这四面八方啊，前后左右啊，黑压压的2000土匪就把这车给包围了。啪啪啪，这枪声一响，郑三炮坐着马上，喂，共军弟兄们，我们是大青山的，你们投降吧，投降早了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杀过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同志们，注意，敌众我寡，要万分加小心，充分利用地形、车厢、铁道两旁，架上机枪，准备打。这战士们格外兴奋，为什么？可见着土匪了。好家伙，我们来这么长时间了，左个土匪没见着，右个土匪没见着，今天来了这么多土匪，那咱们就开开眼吧。要跟你们玩玩，战士们这一伸手才引出一段惊心动地的大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2: 书接前文，横道河子大劫案，郑三炮带领2000名土匪劫这趟军火列车，把它劫下，包围了，拼命往里上。郭营长的先锋营战士们拼命的抵抗，两下杀的是打了整整一夜，战士们伤亡很多，土匪横尸一片。说这救兵呢冲不出去，铁桶一样。第二天早晨，郑三炮派人来跟郭营长谈判，你们投降，人走，武器留下就可以。你做梦。好，那既然如此，那就等着瞧吧。打，郭东林不是没派小分队去求救兵啊，这儿离牡丹江不算太远，但有一点冲不出去呀。这郑三炮这小子绝，在这十里八村安排上眼线，如果共军来增援来，立刻禀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了，谁呢？李永琪。李永琪是夹皮沟的猎户，他由夹皮沟这儿背着猎枪，行为采猎，离得远就听枪声大作，他就奔这方向来了。他神出鬼没的，绕了几个弯，一看那有土匪站岗，他躲过去了。树林里一看，哎呀，明白了，是土匪们劫火车。李永琪一想，怎么办？我赶紧报信去。那么李永琪呢？一看边上有个村子叫四马架，他就闯进去了。把村口第二家有个老刘头，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大骡子。李永琴进来，老刘头认出来，这不永琪吗？哎呦，我刘大爷，借我这大骡子骑骑。二话不说，翻身骑上大骡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就够奔牡丹江方向。到了牡丹江啊，这骑骡就闯进去了。警卫拦都没拦住，见到李京普，李永琪呼带喘的就把所见的情况跟李京普说了。李京普还纳闷呢，这辆列车怎么没来啊？照实说，这军火列应该早都到了。打电话给东北局，东北局说车出去了。哎，李永琪来了，把所见的跟李司令这么一说，李司令一听，赶紧增兵。杨子荣带领部队这就突袭横道河子。这儿到了横道河子，就在土匪的身背后炸开了花。这郑三炮顶不住了，当场大败，土匪死伤无数，是败回大青山。郭营长一看战士牺牲了20几位，哎，心里非常的沉痛。为了革命嘛，把武器运到了牡丹江。李京普一拍桌子，大青山的匪必须拿下，这个胡杰迷必须剿灭他。所以李京普就命令小分队靠近大青山侦查情况，把胡杰迷的动向掌握好，以及地形地理地势地貌，就准备大兵剿灭大青山。单说小分队，这小分队就进驻夹皮沟。这到夹皮沟这儿有农会呀，农会的副主席现在是李永琪。哎呀，永琪很是高兴啊，热情款待小分队，安排住宿。永琪一转身回来的时候，迎面走过一个人来。哎呦，安人，你是谁呀？
3: 我是小鞋匠啊，你忘了当初
2: 啊，在野鸡岭，你把我救了。哦，是。李永琪点点头，我太谢谢你了。哪个是您家呀？就这个。好，您等着啊。到外头，小鞋匠买了个烧鸡，说小鞋匠怎么来了？哎呦，小鞋匠啊，寸步不离小分队啊，拿了个烧鸡，弄点酒，跑到李永琪家来干什么呢？谢恩。俩人坐着就喝上了，这还不算，吃完了喝完了，小鞋匠勤快，把李永琪他们家大小孩子的鞋呀，全给长了一遍，然后一抱拳，嘿嘿嘿，恩人，我明天还得做生意啊。那你就在这住吧。不行，我这儿有亲戚。晚间小鞋匠到他们亲戚家住去，谁呀？他表哥。他这个表哥呀叫严发财，在炕上正坐着。哟，柱子来了，表哥，嘿嘿嘿，是啊，这不是那个夹皮沟是吧？我倒是来做生意来了。这地方太平是吧？那个家里头分了地了吧？对，分了地了。他表哥四十来岁，刀条脸儿，两道吊开眉，三角眼睛，抽了烟袋。睡觉吧，有表哥没表嫂，严发财光棍一个。这小鞋匠喝了点酒，躺着就着了。可半夜的时候啊，严发财他们家摸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的进来了。我来了。严发财啊，咕噜就起来了。小鞋匠在边上呢。怎么的？大汉，这人是谁呀？没谁，我的一个表弟，长鞋的。两个人来到外部地，就站到外部地这儿，漆黑的。这小鞋匠这屋醒了，哎呦，他这一翻身，怎么来个人呢？这人干嘛的？找我表哥呀？什么意思？这俩人鬼鬼祟祟的。小鞋匠就由打这炕上蹦下来了，就站到门里这儿听外头说话。你查好了吗？查好了，36个人。这个你拿了，这36个人住在谁家，这上边都有名有姓，而且我还画了张图啊。你连夜，也就明天早上吧，送到大青山，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让他们一个也别跑。唰，一转身，这人就走了。小鞋匠滋溜上炕了，腾躺那儿了，然后就在那儿开始打鼾，开装睡。严发财进来也躺在那儿。第二天早晨，严发财就跟小鞋匠说：“表弟呀、啊。”我要到外边办点事儿啊，你就在家里吧，饿了那有吃的，听着没？我呢，后天早晨回来，就这么地。严发财走了，小鞋匠啊，明白了，我这表哥呀是土匪的暗线，昨天来那位，把这小分队杨子龙他们的住在谁家，都画得一清二楚，送到大青山。恐怕显得小分队这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告诉我的恩人。小鞋匠就找到杨子龙，恩人跟你说点事儿，说吧。这个，你们住在谁家呀？大青山的土匪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你看，我就说你知，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说知道，他们就知道了。他一想，别把我表哥，你管怎么的是表哥，小鞋匠，你还瞒着我，反正这事我不能告诉你。这么说吧，明天晚上，你们加点小心，肯定大青山来人。好，既然你不说，我先。

住他们。那么你赶上第二天的晚上，小分队可就布下陷阱了。这叫埋下香饵钓金鳌，挖下陷坑等虎豹。就在当天的子夜时分，来了50多名土匪，为首的是郑三炮。这郑三炮上次劫军火大败而回，这胡铁迷没怪他啊，不但没怪他，而且呢还给他摆桌酒席压惊。书中暗笔交代，这胡铁迷啊有点相中了郑三炮。郑三炮长得人高马大，很是威风，所以这次情报到了山上，一听说小分队住在夹皮沟，这张图画得清清楚楚，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老赵家、老孙家啊，住多少人，共计17户。好，大当家的，给我50弟兄，我半夜摸进去，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好，祝你成功。胡铁迷一想，你立点功劳，在山上立点威信，将来，我嫁给你，心里想的没输啊。哎，两口都成土匪了。好家伙，这郑三炮带着哈，由打大青山就摸进夹皮沟，半夜呀、这就摸进来了。那有那张图啊，哎，很好找，就这院枪上膛了，几个土匪在外边，一个顶一个，共计17户。这17户还有人吗？一人没有了，屋里头都空的。战士们呢？战士们早已经在暗处埋伏，就在那棵树上。我们英雄杨子荣盘到那树干上，那树上当街，看了这些土匪呢。这郑三炮骑着一匹马来的，一回事，他给街上来回走，不止战斗任务。我一声令下，就给我往里头攻，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好嘞。他一声令下，这些土匪拿着枪，当一脚把这门踹开，不许动。就这一梭子往那炕上打。郑三炮说了，甭抓活的，全部打死，我要制造惊天血案，我要让共军知道知道大青山的人不是好惹的。哎呦，这枪声大作呀。郑三炮骑着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来回街上奔跑。子荣就在这树上看准了，这马给你哗啦啦啦，我的英雄杨总，105一绷劲，他这腰一使劲，学着周身下丹田呢，在树上一个大背腾空，耶，扎背膀前，咔，这由上边可就飞身下来了，一个空中大旋子，耶，就这一脚。哎呦呦呦！把郑三炮，有你马上。这小子也200多斤，一般人啊，没点腿功还真蹬不出去。那杨子龙那腿，得多大的力量？这200多斤瞪眼珠子，给蹬出3丈多远去。绕，转子出去的。这小子。不骑个马呢吗？那有马凳没有？土匪骑马不带凳，这是江湖规矩。万一在马上击毙了、受伤了，当一枪打上了，挂凳啊那玩意儿。哎，你这脚踩在那凳里头，摘不出来，那马哗往前奔跑，那非把你拖死不可。所以土匪骑马不带凳，就啥也不带，就光溜上去骑着，哇哇的。受了伤打下来，他有点安全感，所以子龙这一脚啊，

蹬出去，嗡，正三炮是大片汤的出去，那脑袋正好撞到那猪圈门子上，嗡，这小子一驴打挺啊，站起来，啊啊，谁啊？子荣走过来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哎，我的，哎，好，杨子荣，我早就听说过，你叫什么百变神君是吧？哎呦我的妈，哎，这包可不小，好家伙，这包有这么大，哈哈，都撞紫了。小子，枪也没了，悠出去，身上的枪已经都飞了。小子，你不就那百变神君吗？哎，你不就那杨子荣吗？大体我正三炮，我扯过旗放炮，我拔过标卖过号，我在牡丹江地区堂堂正正一杆大旗。今天你正姐，我倒会会你，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杨子荣，我看看你小子是怎么一个百变神君。哎，背心都脱了，光膀子，来吧。哟呵，这什么架势啊？子荣乐了，你练过？练过，何止练过？今天你就来吧，啊！你家正爷也是在江湖上多少年了？来，请。大手翻倍，这小子还练个架？嘿，哎呦！子荣一看勾手云还没站稳，哈哈，险些这小子整一跟头，自己感觉都不得劲儿了。一看多年没练了，来吧，就这样。好，那我就陪陪你，你放马过来吧。就看正三炮一个电不灵腰，往前这么一飘身，前手还一灵眼神，单臂通心掌，够奔子荣的前胸，嗨，就是一掌啊。子荣一看掌来了，往边上微微闪身，一个金丝缠腕，啪。伸手扣住正三炮了，寸关尺，往回一带，这底下腿一抬，这腿就蹦出去了。两人呢，这当场可就插招换式，也就那么五六下子。你想啊，我们这位杨子荣，三绝之一，螳螂拳，就这么几下子，正三炮可就受不了了。这回可是愣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最后子荣，一个双峰贯耳大摘锤，哎，够奔正三炮太阳穴。正三炮往前一蹲身，上边双峰贯耳，底下的腿，照准正三炮的前胸，呀啪，呀啪，这回。窝心脚可蹬住了，一下蹬到那儿起不来了。再起来，继续，继续来。啊，不来了，正三炮的小服了，不行了，喘不上气来了，翻白眼儿了。这时小分队大获全胜，子荣到的切近，正三炮，你双手沾满着人民的鲜血，来啊，把他压倒。抓住了正三炮，夹皮沟大获全胜。哎呦，李京不高兴啊，抓住一巨匪呀，把正三炮压在牡丹江一个秘密监狱。大青山胡金梅不干了啊，正三炮怎么了？被抓进了牡丹江，不行，来人呐，在赵当家的。我要亲自前往牡丹江救正三炮，我必须把他救出来，要不然这个人可丢大了。大当家的，那恐怕太危险了吧？不危险，四郎，四条狼，有这个白脸狼、黑脸狼、翻眼狼，还有一个亮掌狼，这是手下的四郎啊，他有四郎，这。

你看看，胡天明看了看，找一地方住下，找了个地方住下，随后就在当天晚上，这胡天明就来到西养斋的家，把西养斋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姑奶奶你怎么来了？我来救郑三炮，你必须把这个他压在什么地方，把这个消息打听出来。好吧，好吧。西养斋一想啊，这胡铁明可惹不起啊。第二天，这西养斋开始行动了，他找到一个叫李志的。这李志的是干什么的呢？是公安局保卫科的一个科长。过去啊，这西养斋对他有恩。这小子呢，说句良心话，是个半拉地痞。是为什么用他呢？因为咱们刚解放，李庆浦采取的是统战的政策，只要你为人民办事，哎，投诚过来的，基本上，就重用你，可用之人就用，因为咱们缺人呢。前边大战已开始啊，战争已爆发，兵源紧张，这是不得已的手段。这个李志就来了，西养斋请他吃饭。李志啊，嘿嘿嘿嘿嘿。我对你不薄，哎呀，有个事儿拜托你。这个郑三炮，是我一个恩人，啊，是我个恩人呐。当年郑三炮救过我，他被压在什么地方啊？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是绝密啊。西养斋来还带了个女秘书，叫玛丽亚。这玛利亚紧着给倒酒。你真就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好好好，喝喝喝。玛利亚，你陪这个李科长喝几杯，我还有点事儿。这小走了，这玛利亚就陪这个李志在这儿喝酒。西养斋见到胡蝶迷，胡蝶迷住在这个秘密住处，是西养斋给安排的。打听怎么样？放心吧。哎，一会儿李志就会说的。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况且李志还不是什么英雄。我已经告诉玛利亚，寄给他金条，又给他爱情。嘿，这话没说过半个小时，玛利亚的情报就来了，李志真的供出来了。说这个郑三炮被压在什么地方，谁都没想到，在这个牡丹江有一个爱民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过去后来光复之后，咱们把它收回来了。这个爱民医院呢，边上紧挨着这个医院有道墙，那边有个秘密的一个研究所，这是日本人设立的研究所。郑三炮就被压在那里边，谁都不知道。胡铁迷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眼珠一转，我有办法了。西养斋往前凑了凑，大当家长，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就要逼住这个李志，逼住他。金钱他喜欢，美女他也喜欢，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哎，就在那天晚上，这个保卫科长李志啊，刚要上床睡觉，结果外边门一开，胡蝶迷进来了，把他那老婆孩子吓一跳啊。哎呦，这半夜怎么来个女人呢？他媳妇眨着眼睛。李志一看，你是后边跟着西养斋呢。李志啊，你出来，叫到客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青山的大掌柜的胡蝶迷女士。啊，李先生，我们不会乱杀无辜的，只要你帮忙把郑三炮救出来，要黄金有的是，如果你不答应，你的老婆孩子活不了的，明白吗？给他放下点儿，拿了10条蒜条金。
蝴蝶迷出去的时候。

0: 李治站在那儿，瞠目结舌，两耳嗡嗡。这，如做梦一般。这才引出一段蝴蝶谜：巧救郑三炮，杨子荣挺身入虎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

0: 随借随还，不得一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古代防涝智慧。河南龙山文化城镇的古代遗址平凉台古城遗址，陶制排水管道被认为是平凉台古城遗址中留存下来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汉代时期的长安城还保留着这种节节相扣的陶制管道结构。排水沟和排水管道的诞生，让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对抗雨季的利器。可这两种排水方式更多的适用于地势较为平坦、挖掘难度较低的平原地区，而在我国南方依山傍水的地区，我们的祖先则是创造出了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结构。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村民为了把姚江水引入开裂的土地，开始挖掘河道安装水泵。6月下旬的一天，当他们深挖到3米以下时，突然一个村民的锄头被磕了一下，捡起来一看是一个陶片。接着陆续有很多人挖到了成堆很奇怪的泥土，里面混有破碎的陶罐、陶盘，还有鹿角、古针和木矛等物品。接二连三在这片土地中被发现的文物引起了当地考古队的重视。经过检测，这些文物诞生的年代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样的检测结果令当地的考古队员十分兴奋。在此前，整个余姚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处遗迹的10号牌庄，考古人员又发现在牌庄中段的部分有着明显挤压弯折的痕迹。这就说明牌庄的中段位置曾与其他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由此专家们推测，原来民居房屋所固定的位置应该是要比室外的地面高出了80到100厘米。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居很可能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将房屋架起来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为了在能够种植水稻的多水地区生活，他们制作桩木，用地梁固定，再在上面悬空搭建房屋。这样一来，人住在距离地面约1米高度的位置上，就能够克服地面潮湿带来的影响，躲避野兽的袭击。

率队出发。按照文献史料中的记载，他们来到了河南省的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区进行调查，寻找夏朝时期人们活动的遗迹。大约一个月之后，当徐旭升率队在豫西地区进行调查时，他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有个未完成的水塘，水塘中还留有着很多陶片。按照陶片的位置，考古队员立刻展开了发掘工作。就这样，一处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的遗迹重现天日。考古队员发现，这座遗址中不仅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在一号宫殿内，他们还发现了高约80厘米的夯土台，以及支撑宫殿地板的永定柱遗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悠久的大规模木架夯土建筑和庭院结合的遗迹。在3号宫殿和5号宫殿间通道的路面上，一处长逾100米的痕迹引起了徐旭升的注意。这是一道以木质结构包围起来的排水暗沟。这道木质排水暗沟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排水沟。1976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处3000多年前的宅院遗址。在最初发掘时，大家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周人早期聚落的众多遗迹之一，但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这座院落布局完整，宅院坐北朝南，总面积达到了1469平方米。它的结构如同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遗址中木构件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里的建筑始建于公元前1095年左右，也就是武王灭商之前。结合宅院的位置和规模，还有遗址内众多其他线索，考古学家推断，这里很可能就是周文王姬昌早年的居所。如此重量级的宅院主人身份，固然令人感到惊讶。宅院中完备的排水设施，更是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关注。宅院由两进院落组成，室内外土墙用3合土木面，在房屋基址下，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排水沟能使雨水排出庭院。而在此后的发掘工作中，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考古队员在这里寻找到了历史最为悠久的利用瓦片铺设的屋顶。我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结构分成了屋顶、屋身、台基三大部分。屋顶作为建筑物的最顶端，需要考虑到排水、防雨等作用。自汉代时期，悬山顶取代了早期直线屋顶的形制。这种带有一定弧度的屋顶更便于雨水的排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悬山顶具有更为优秀的排水性能？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溯到诞生于17世纪末期的一个科学理论。时间来到169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份科学期刊《博学通报》上刊登出了一篇简单的文章，

上这样写道：我，约翰·伯努利，向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们致辞。诚然，对于杰出的数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解出一个答案更激动人心的了。给定垂直平面上的两个点 A 和 B， 在仅受重力作用的情况下，一个点以最少的时间从 A 运动到 B， 它划过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在最后，伯努利还写道：如果在年底之前没有人发现这条线，那么我将公布答案。伯努利的做法在数学界激起了千层浪花，许多数学家纷纷参与其中，探讨这个问题的解。随后，牛顿、莱布尼茨等五位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在博学通报上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一条带有着弧度的曲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难道最短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最短的时间？原来这条曲线是圆周上任意一点沿直线滚动的运动轨迹。用比较容易理解的物理知识解释，就是沿着直线下滑的点，它的加速度始终保持不变，而当这个点沿着曲线下滑的时候，由于初始阶段的坡度很大，滑动的点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很大的下滑速度。这个点沿着整条曲线下滑所得到的平均速度比直线滑行的平均速度更大，用的时间也就更短，因此这条曲线也被称为最速降线。这种最速降线与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铺设技艺的演变不谋而合。下雨的时候，雨水落在悬山顶上就会迅速下滑，冲出屋面。建造悬山顶可以避免雨水腐蚀到墙体和墙角，这种屋顶形制也在此后一直沿用了下来。如今坐落于乌江之畔，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刘坑村，仍然住着1000多户人家。在数百年的漫长历史中，这座村庄却很少出现内涝的现象，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传说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的董遂，辞官回乡后，开始对刘坑村展开了防洪规划。刘坑村四面环山，素有天马难驰、雪峰雷耸、玉屏东裂、金峰西至的记载。乌江从东南而来，流经村北三面，环绕刘坑村，仿佛天然的护城河。虽然刘坑村坐落于这样山清水秀的环境中，可一旦雨季来临，这里就面临着内涝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董遂率领民众在村子西南方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取名龙湖。将下到村子里的雨水和生活用水，经由人工挖掘的明暗沟渠引入龙湖，再排入乌江。不过，民居排水沟的尺寸无法与长安城那样的大型城市相比，狭窄的暗沟很容易堵塞。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董遂采取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竟然让刘坑村在随后数百年时间里能够免受内涝的灾害。明代嘉靖年间，董遂开始致力于刘坑村的整治与完善。由于民居排水沟的尺寸无法与长安城那样的大型城市相比，
狭窄的暗沟很容易堵塞。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董穗在设计排污系统的天井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命人在暗沟里放养了一些乌龟。一方面，乌龟会吃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爬来爬去，乌龟能够疏通沉积的淤泥。在董穗的带领下，刘坑村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排水系统。此后，徽派建筑、土楼等很多地区的传统民居当中，人们都纷纷效仿起了养乌龟通管道的做法。自明代时期起，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人们根据地形、气候等条件，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民居建筑，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然而，每年雨季，滴落在房檐的雨水，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个难题。尤其是徽派建筑往往使用硬山顶，雨水总是顺着屋顶肆意流向地面。还有一部分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时间一长，墙体很容易受潮。而自明朝伊始，徽派建筑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装置，人们往往会在屋檐下设置一个类似水槽的装置，水碱，来实现有组织的排水。雨水从屋面流下时，被屋檐下的横水碱接住，随即流向与它相连接的直水碱，再从直水碱中排入内院水池或暗沟。水碱不仅能够实现雨水的收集，同时也能让水系保持洁净。无论是明沟、暗沟，还是屋顶的设计、天井的设计等等，都是我们国家传统城市和民居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往往要考虑地形、地势、气候等因素，古人在一些城市民居的排水规划中还创造出了另外一些独特而巧妙的设计。比如赣州古城的排水系统福寿沟，为了将城内积水有效排出城外，设计者刘仪在城墙开凿了全自动的水窗。而对于北京的另外一处建筑而言，人们更是创造性地建造起了巨大的排水洞。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北京团城是一座皇家园林，园林地面铺设了吸水性强的倒梯形青砖，并且在砖与砖之间留有缝隙，从而有效地将雨水引入地下。在团城的地下，人们建造了涵洞排灌系统，这样一来，遇到大雨或者是持续降雨，地面汇集的雨水会借助团城北高南低的地势流入石质的水眼当中。这样的水眼在团城有十一个，分布在古树的周围，每个水眼下面都有一口竖井，竖井底部与涵洞相连，每个竖井所在的位置都是涵洞走向的转折点。当雨水流入竖井当中，同时向土壤中渗透，为植物的根系提供水分。对于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北京故宫而言，故宫的整体高度比周围地区高出约2米，这个高度差异决定了它轻易不会被水淹没。除此之外，北京故宫的排水系统设计者在顺应地势的情况下，营造了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网络，

支沟、明沟、暗沟、涵洞、流水沟岩等设施，都在发挥着不同的排水作用。明暗雨水沟全都采用石质材料建造，结实耐用。而故宫排水设计中最令人称奇的，还要数千龙吐水的奇迹。每逢大雨，三层台基上的1142个池首同时排水，能够将雨水迅速排尽。到了现代社会，故宫设计建造中的一系列巧思仍然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排水作用。在此后的时间里，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民居绝大多数都演变成了大杂院，可随着院内建筑格局的改变，雨季就成了很多人头疼的事儿。2018年夏天，充沛的雨水使得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192号院出现了内涝问题。由于小院中的下水管道等排水设施都已经严重老化，人们看着不断增加的积水，只能寄希望于雨水尽快停下。为了解决城区老旧四合院积水问题，北京排水集团决定作为试点，在这个小院中安装北京市第一套智慧排水系统。2021年9月，北京排水集团对这处低洼小院进行海绵化改造。这次改造不仅解决了院内雨季积水的问题，也让重新铺装的院落焕然一新。

0: 来的大围沟，到龙山文化时期诞生的排水管道，从二里头文明中出现的排水沟，到千年不涝的赣州古城，以及传统民居的独特排水方式，从屋顶的设计建造到材料的选择，到地上和地下排水沟的诞生，虽然原始的排水系统在时间的长河中历经优化创新，但它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依然熠熠生辉，传承至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必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数千年前，他们是天然的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他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塑胶传奇。在如今的生活中，塑料早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的必需品，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塑料。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塑料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现代生活，那会是怎样一个场景？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我们不能再使用手机，因为手机内部的电子元件大部分都是由塑料制成，而电源和插座电线外层也包裹着塑料制的绝缘层。没有了这种高绝缘性的材料，就没法安全使用电源和电器，我们可能也无法乘坐车辆，因为如果要减轻重量、节省燃料，汽车中从内饰到仪表盘都会使用到塑料，平均每辆车要用到半吨以上的塑料。塑料的诞生塑造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最早的塑料是什么样的？塑料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这还要从一种体育项目说起。台球在现代来说已经是十分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活动了，但是在台球运动被发明后的几个世纪里， 却是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玩的游戏。实际上，并不是不准许平民玩台球，而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消费，因为最初的台球是由象牙制造的。象牙制成的台球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坚硬，它能够承受数千次高速撞击，又可以用机器做成球形，还可以染色等。但是如果要制造好的象牙台球，需要经过严格的挑选，重量也必须相同，所以当时的英国在制作台球上每年就需要上万头大象。据说一根象牙只能制造五颗台球，因此台球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台球的制作成本呢？一位叫约翰·维斯利·海厄特的美国人想起了他在伦敦世博会上见到的一种新物质，就是由英国人帕克斯研发的帕克锌。这种物质就是把所谓的硝化棉，也就是硝酸纤维，放入乙醇或者是乙醚溶剂当中，随后你就会获得一种加热后可以变软的新物质。帕克斯制作出的这种帕克锌使用到了一个关键的物质，硝化棉。那么什么是硝化棉？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管国虎老师。
4: 硝化棉实际上是我们这种普通的棉花放在那个浓硫酸和浓硝酸里面经过处理以后得到的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物质，那么它易燃易爆，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制造火药或者炸药的一个原料。帕克斯呢实际上他是英国的一个化学家，那么他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就发现把这个硝化棉溶解到乙醇里以后，让乙醇挥发掉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非常脆的一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可加工性不太好，所以呢这种物质的发现它的用途就不是特别广泛。
3: 由于帕克斯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溶剂把硝化纤维素转换成具有可塑性的材料，最终导致这种被称为帕克锌的可塑性物质没有大批量投入到商业生产中。于是海厄特在帕克锌的基础上做起了改进，那就是用不同材质与帕克锌进行混合。经过反复试验，海厄特得到了一种名叫赛璐珞的完美象牙台球替代材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由赛璐珞制作的台球却在酒吧里引发了一系列的走火事件。一天夜里，美国的一家街角酒吧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顿时整个酒吧都紧张起来。酒吧一角打台球的两拨人瞬间都掏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对准对方，一场枪战一触即发。原来由赛璐珞制成的台球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发出来的像开枪一样的声音，引得大家伙纷纷把枪掏了出来。只要球一相撞，店里所有客人都会掏枪，这是当时酒吧老板对赛璐珞台球最多的抱怨。这种能够完美代替象牙材质的赛璐珞台球究竟为什么容易发生爆炸呢？
4: 海厄特呢实际上他就发现把这个硝化纤维素溶解到这个适当的溶剂以后，如果再加上这个樟脑，就可以得到一种可塑性非常好的一种新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实际上它就是赛璐珞。那么赛璐珞呢因为加了这个樟脑以后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速作用，加工性能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一些制品。但是呢赛璐珞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硝化纤维素，那么它的性质上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生燃烧这样一些事故。
3: 虽然海厄特的发明被酒吧拒之门外，但是赛璐珞的命运却没有止步于此。普通人渴望拥有富人的物质享受却又负担不起，赛璐珞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赛璐珞能够做出像珍珠、象牙或者玳瑁等高级材料的质感，而且价格十分便宜，普通人穿戴项链 和珍珠样式的饰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于是中产阶级就成为了赛璐珞制品的主要受众。人们不仅用赛璐珞制成了梳子、纽扣，还制成了很多生活用品。据说曾经还有商人尝试着拿赛璐珞去做假牙，但是赛璐珞的成分中含有樟脑，人们戴着赛璐珞材质的假牙，喝口热水、热咖啡，就会释放出满嘴的樟脑味儿，所以用赛璐珞制作假牙也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当然，这只是赛璐珞应用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不管怎么说，从赛璐珞这种便宜且实用的材料一出现，就迅速地成为了市场的宠儿。随着赛璐珞在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它遇火极易被点燃的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不仅是梳子、胶片，甚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乒乓球也被列入违禁品行列。这就是因为那时的乒乓球是由赛璐珞制成的，它的燃点很低，甚至会产生自燃，所以在运输的时候只能用集装箱办理托运，而且必须保持低温，这也增加了运输成本。在赛璐珞频繁爆雷的同时，海厄特又被官司缠身。海厄特因为赛璐珞的专利权被告上法庭，原告叫做斯皮尔，是英国的一个发明家，他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类似塑料材质，他给起名为赛洛奈特。而赛洛奈特的发明要比赛璐珞早上一年，虽然赛洛奈特没能卖钱，斯皮尔还是决定控告海厄特，因为他之前已经取得了樟脑溶剂的专利。海厄特却全然不知道此事，他被气坏了，认为斯皮尔根本不是发明家。海厄特认为他制作赛璐珞的理念都是从帕克斯那里得来的，帕克斯发明了帕克辛，他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要告也是帕克斯来告他。斯皮尔分明是看到他赚大钱了，所以想来分一杯羹。这场官司不论结果如何，都让海厄特事业遭遇了一记重击。然而不管赛璐珞的出现实现了多少的便利，但多个事例表明它并不是十分完美的材料，赛璐珞依然存在很致命的隐患。这个时候一种新型材料出现了，这位名叫利奥·亨德里克·贝克兰的发明家，曾经在35岁的时候，凭借着对于照相纸发明专利的获取，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成功获得第一桶金后，贝克兰立马与人合作建起了化学工厂，并且将一个谷仓改建成设备齐全的私人实验室。这是因为贝克兰一直有一个十分想要做的实验。19世纪末，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高潮，电力供应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材料市场，而当时应用的绝缘材料是一种天然虫胶。这种虫胶是由雌性紫胶甲壳虫分泌的粘液制作而成的，然而天然虫胶非常稀少，提炼1000克虫胶大约需要1.5万只甲壳虫分泌一年，而且生产过程十分麻烦，还很不易用于机械化生产。随着电力工业领域对绝缘材料需求的飞速上升，虫胶不仅价格飙升，而且越来越供不应求。这也让贝克兰意识到，谁能发明出替代虫胶的廉价绝缘材料，谁就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成功者。贝克兰决定一定要在自己的化工厂里生产出一种可以人工合成的绝缘材料。在查阅了不少资料之后，贝克兰发现，在1872年的时候，德国科学家阿道夫·冯贝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苯酚和甲醛两种溶液混合，结果在试管的底部发现了一些非常坚硬的残留物。只不过当时贝尔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人工合成染料，并不是绝缘材料， 所以拜耳对于出现的这种物质是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但这却给了贝克兰一个启发。据说当时关于贝克兰如何打破实验瓶颈期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在贝克兰的实验反反复复失败的同时，因为长期投入时间和精力在一个收不回成本的项目上，贝克兰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最初置办的实验室也因没钱整修而变得破破烂烂，成为了老鼠常常光顾的陋室。所以贝克兰从朋友那借来一只猫，把它放到实验室，想让它帮忙抓老鼠。一天，这只猫又毫无征兆地搬上了实验桌，把贝克兰准备第二天用的大半瓶实验用的液体就给碰倒在之前为了抓老鼠放置的捕鼠器上了。不可避免的，捕鼠器上的奶酪也被浇上了这种液体。当贝克兰整理桌面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奶酪居然变得像鹅卵石一般光滑而坚硬，这让贝克兰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或许他可以在拜耳原来实验的基础上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就这样，1907年，他在混有苯酚和甲醛的溶剂中加入几种碱性物质，最终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物质，并在自己的一条笔记中做了详细记录。这种凝结物呈淡黄色，质地坚硬，看起来很有前途，值得对这种物质在制作模型材料方面的前景进行考察。它或许能够取代赛璐珞。贝克兰发明出的这种物质就是酚醛塑料。那么这种酚醛塑料究竟是有什么特性可以替代赛璐珞呢？它和赛璐珞相比，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管国虎老师将赛璐珞制成的乒乓球和酚醛塑料分别放入阻燃性能测试仪中，观察这两种物质在明火下的燃烧状态。

0: 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乒乓球在遇到明火的情况下，很快就发生了燃烧，并且变成了灰烬。那么风圈塑料呢，在长时间的火焰的燃烧之下，它也没有发生明显的那个持续的那个燃烧，并且在火焰移开以后，就很快就熄灭了。那么从这个现象呢，就说明风圈塑料它有着非常优异的一个阻燃性能，正是它这种突出的一个优点呢，被广泛的应用到很多需要阻燃性能比较好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我们的高铁上的一些阻燃的板材，另外像我们宇宙飞船上的外面呢有一个耐烧蚀的一个涂层，那么也都是用风圈塑料来做成的。所以呢，风圈塑料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好材料。
1: 赛璐珞问世后，由于价格低廉，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所以迅速替代了象牙等天然材料。但是易燃的缺点却让赛璐珞制品存在一些问题，造成枪战混乱的台球、着火的梳子、被禁止带上飞机的乒乓球，都给人们造成了大大小小的麻烦。美国科学家贝克兰经过反复的实验，得出了一种可以应用的新材料——分权塑料。随着化学界对分权塑料的了解日渐加深，一大批由分权塑料制作而成的新型家用产品涌入市场。而分权塑料制品的出现，则避免了赛璐珞存在的隐患。它甚至比赛璐珞更加稳定，不仅不易燃，它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用处。分权塑料被应用到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业中，甚至在很多地方还取代了钢铁和木材。到这里，分权塑料已经解锁了插头、电话外壳、插座、电灯、电表、电器开关等等。但是分权塑料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应用到的，它也有缺点，受热会变暗，只有深褐、黑或暗绿三种颜色，而且容易摔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一旦成型就不可更改，也不可以再加以利用，这就限制住了它的很多用途。人们还是要研发新的材料。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那个时期人们的绝望达到顶点，经济形势完全崩溃，每个企业内部都在积极研发新产品。英国的两位化学家也希望在这发明的大队伍中搞点事情，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发明出什么，于是他们就尝试着把各种有机物放在一起，设定各种条件，让它们发生各种化学反应，看看能不能合成一种新物质。无奈总是百试百不灵，直到1933年3月的一天，聚乙烯的出现才迎来了转机。聚乙烯具有极好的化学稳定性，防水、耐酸、耐碱、绝缘，并有较强的可塑性，这让它具备了多样的用途。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聚乙烯首先成为了军事产品。在二战中，聚乙烯塑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头盔、降落伞、军用飞机、雨衣、飞机上的窗户都有塑料的影子。后来还用来做雷达的绝缘材料，从而能把雷达安装在战斗机上。随着二战结束，军方对聚乙烯的需求减少，聚乙烯开始转向民用市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塑料袋。工厂开始生产大量的包装袋、购物袋。在塑料袋出现之前，纸袋一直是人们生活中收纳购买物品的主流道具。纸袋价格贵，不承重，最重要的一点是还不能重复利用，基本上用一次，纸袋本身的寿命就差不多被消耗了一大半。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新型塑料袋子，看起来很轻快，质量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不仅便宜，还能用好多次。面对这种新鲜的物件，谁能拒绝呢？但是随着塑料的大面积普及，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塑料袋的出现，让人们拥有了十分便利的生活。这时的人们开始不再使用纸袋，而是改用塑料袋进出购物场所，这似乎是开了一个好头。在此之后，市面上更是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塑料成功解锁了人类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塑料制品越来越多，使用层面越来越广泛，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塑料也越来越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塑料被制成了食品容器、肥皂盒等家庭用品。可以说，塑料遍布了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俨然成为了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部分环保主义者指出，塑料不能自行降解。从那以后，人们对塑料制品的热情开始有所下降。而后，塑料产生的大量垃圾更是让人们对塑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塑料开始和污染联系在一起，最严重的莫过于海洋污染。1997年，海洋学家

0: 这些塑料制品飘到海洋当中，慢慢的就会影响到海洋生物，转瞬就会来到我们的餐桌，进入到人体当中。而在2018年，一头死去的鲸鱼被冲上了岸，人们在它胃里发现了115个塑料杯、4个塑料瓶、25个塑料袋和1000余块各种塑料。这样类似的场景在之后也在持续上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

0: 商城下单。
1: 乐购908，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这回啊，文武群臣眼睛瞪得溜圆，跟豆包一样，干嘛看着一男一女打得好热闹。御林军摇旗呐喊，这边八面鼓，那边八面锣，是抡圆了胳膊在那击鼓啊。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咕咚咚咚，咚咚咚， 给谁助威呢？不知道，谁赢谁算。反正两匹马，两个人，听见鼓声，人欢马炸，人死猛虎，马如蛟龙，打了有六七个回合。杨凯峰一想，别拿了，你小子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你给我下去吧。但是我不能伤他，要是伤了他，他爹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派我出任的。你说他一生气，他就说死也不批我当先锋，我还就走不了。得了，轻轻给他一下子，再次马打对头。只见贾天彪手中的大刀唰啦的一劈，海风棒棚一闪躲开了。这小子搬刀头现刀钻，唰就过来了。海风一想啊，你给我松手吧，攒足力气用大棍一开，还踏。这把刀日日日日飞了啊！他一愣神，学马要跑，能让他跑吗？姑娘里脚一长裆，右脚一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头一学，巴拉就到这小子身后了，把棍就抡起来了。烟火大棍可是铁的，不能往死揍，要是一揍骨断筋折，照他后胯肉厚的地方轻轻一扫。下去不，这小可听话了，从马脖子扑通滚下来，啪的立下，战马哈出了梅花圈。再看御林军呐，喊好声是此起彼伏，御林军不管那套，文武群臣还留一面，冲着贾尚书，你看他儿子败了也得好，咽回去了，他得文明点，御林军不管那套，好啊，女的就是比男的强啊。杨凯峰心里高兴，挂上烟火大棍，甩蹬下马，飘飘下拜，哟，贾将军，刚才多有得罪，你可原谅啊。贾天彪一抬头看见杨凯峰，恨不得把他吃了。哟的妈耶，叫个什么呢？哼，姑娘转身就走了，来见佘太君。老太君，我胜了。好姑娘，我知道，见万岁，快磕头。哎，海风撩一跪倒，参加万岁，奴婢刚才已经把贾天彪打到马下，请问万岁，我能不能到前敌解围呀？这个哎呀，海风啊，想不到小小的女孩家竟然胜了贾天彪，看来国家当兴，必出良将。好，随姑到八宝金殿再加封，起驾。文武群臣呼噜呼噜奔八宝金殿，皇上在龙书案后边坐稳，寇准说，万岁，杨排风丧政都胜了，您该加封他了。好，杨排风听旨，奴婢在。刚要施礼，贾尚书高喊，万岁前慢呐。贾尚书，你还有何话说？杨排风又站起来了，万岁，杨排风文武双全，连胜三阵，令人佩服，他当先锋当之无愧，只是这姑娘出身低贱，恐怕他没有经过大阵势，领兵带队稍有闪失，多有不便，不如叫我儿贾天彪当监军，他们俩一块儿到前敌，一定能打开葫芦狱，救出被困的众将。皇上一听啊，有道理，多个人多分力量，贾天彪是朝中大臣，那么他领兵带队不会出错，杨凯峰哪有准啊，我心里也不放心。可是佘太君一听说让贾天彪当监军帅，凯峰当先锋，心里一翻个儿，差点吓晕过去。为什么？前不久潘仁美奸贼当元帅，金刀令公杨继业领着儿子当先锋，吃了多大的亏呀、啊， 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敌人先出战，危险最大。有多大功劳，元帅跟他不和，不给你报功，皇上不让，有功不封赏，抓你一脚之错，就将你置于死地。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陈家谷，那潘仁美不就是官报私仇吗？不给发救兵啊，老令公最后饿的都吃草啊，一头碰死李陵碑前。潘仁美为什么这么做？就因为杨七郎打擂打死过潘仁美的一个儿子，官报私仇。那么贾天彪和杨百峰比武三次，他都栽了跟头了，他能甘心吗？非报仇不可。我这姑娘虽然说聪明伶俐，可是没有弯弯肚啊，没有那个坏心眼儿，就治不了这小子。哎呀，不行不行，他想上去说不可以，不行。为什么？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棒。杨海峰是杨府人哦，你向着你们家的大丫鬟，怎么我儿子当监军就不够啊？说不出口，可是不说还不行。嗯，佘太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用眼睛看寇准。寇准那多聪明啊，足智多谋，端着玉带往这一站，嗯，我明白了，这个事情还得我解围啊。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诚有崩奏。皇上说你怎么老有事儿呢？讲，万岁，贾天彪当将军不合适，这个人性情粗暴，太粗鲁了，是一庸之夫。刚才景殿之上举拳他就要打杨佩凤，大闹景殿，万岁不怪罪他，就算对他从宽发落了，再派他当将军哪一服众，他不够啊，他不够，你说谁够？这件事情我看就我够啊。我说老爱卿啊，你是文官呐、啊，你当监军去啊，疆场刀枪无眼可危险呐、啊。万岁，为了国家，我往死不辞。杨家人在疆场征战，怎么我就怕死吗？要我老头子给派风出主意，我想这一仗着能胜。皇上说这都对，有你呀、啊，嗯，行。好，既然如此，寇爱卿，此次到边关解围，你为监军，杨百峰为先锋，拨你人马5000，三天后启程，随后给你调集人马，再到边关助战。老爱卿，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等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关之时，孤到十里长亭迎接老卿家。杨海峰，这次若打了胜仗，定保你高官厚禄。哟，万岁，海峰不愿意当官，就愿意到天波杨府烧火去。哎呀，皇上就不爱听这句话，心的话你真没出息。好，散朝，一抖袖他走了，文武群臣也都各自回府，海峰跟着老太君和孟良高高兴兴的回府，准备安顿，三天后启程。唯独贾天彪都气死了，心想 DAA 你可真饭桶啊，哦，我折腾半天核算白折腾，什么也不是。他一赌气先回家了，他刚到家他爹就回来了，一进门这小子就跳开老虎神了。我的DAA，你说你这尚书当的多窝囊废，保举你儿子当监军当先锋都当不成啊，我说你还做个什么劲儿？小瑞，你懂什么？寇准想当监军，杨海峰想当先锋，嗯，他那是做梦。孩子，你别着急，爹不白给。要知道，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你别看现在杨海峰、寇准带兵高高兴兴要走了，那是叫他先乐呵乐呵。不等他到边关，我就叫他们两个人死。爹，你有什么法？孩子，咱们家现在 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高官厚禄哪来的？饮水得思源呐，这是多亏国丈。

0: 匹马，没有潘太师，咱爷们有今天呢。可是那潘太师跟老杨家不睦，出了个天官寇准，夜审潘阳，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把潘太师给诱出了招供，最后潘太师死了，因此寇准也升了官了。这个仇咱可不能不报，要替潘太师报仇，就得除掉寇准。寇准在京城不好下手，他出京了，是文官，抓他还不容易吗？杨柏峰是个鸭蛋子，有什么能耐？孩儿啊，我命你连夜启程，赶奔卧虎山。卧虎山是京城通往三关的必经之路，山上有位大寨主，你也认识，就是神戟将胡万兴。最近他又来个朋友，叫神拳盖九州王豹，手下有500多人，这500人可不是楼兵啊，这都是潘太师的亲兵卫队家丁，逃到山寨隐居在那儿，藏锋掩锐，那是藏龙卧虎之地。给他们送信，叫他们来杀杨柏峰和寇准，那还费力气吗？尤其那神拳盖九州王豹，那是绿林好汉，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陆地飞腾，那要说杀寇准还不如杀个小鸡儿一样。孩子，只要把寇准杨柏峰杀了，群龙无首，几千人马几万人马不还是你的吗？我再派你去不就完了吗？
1: 哎，爹爷，你还别说，你肚子里真有点草料，
0: 混账，
1: 怎么说话，
0: 还有点掏料。你带两个贴心的家将速去速归，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听着没有？
1: 哎，
0: 咱不表，贾尚书派他儿子给卧虎山送信，半路截杀寇准杨柏峰，回头再说天波杨府。天波杨府嚯，一片欢笑声，烧火的丫头熬出头了，熬成大先锋了，这还了得，人们奔走相告，老太君告诉平酒方肉庆贺，然后把杨柏峰领到书房，娘俩坐下。太君说，孩子，娘不放心呐，你自己去不行啊，得带几名将官，我想叫你七嫂子给你压粮运草。哎呀，那感情好了，我跟七嫂子我们平时就好，就怕人家不爱去。不会的，你看看你再挑几个人，我选好了要4个丫鬟，不知道你给不给。你说敬谁？栽花的，种草的，端茶的，养鸟的，嗨，就说谁吧。我要菊花、梅花、兰花和竹叶，我们5个人经常在一起比武，他们的功夫不错，我看到疆场也能打一阵，您能给吗？太君一听，这个丫头眼力高明，你说这4个人呐，真是出类拔萃的，我还真舍不得，既然你要带去吧。不过光是女的不行，得带2名男将，你再选2个男的呀。这男的谁行？我看都行，那你派俩吧。不行，得跟你熟，在一块儿啊能够合得来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再说。行，那就这么地吧。娘俩谈到半夜，这才各自分手。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绣房，柏峰的屋子可不像其他姑娘，胭脂味很浓，又是花又是朵的，什么也没有，屋里干干净净。姑娘把头发绺子打开了，外衣脱下来，松了口气，才觉得今天太累了。你说她和贾天彪要是举鼎射箭比武，能不累吗？精神也紧张。哎，我出去溜达溜达。她溜溜达达的就到了花园了。她没注意后边啊跟了一个人，因为离得远，柏峰没注意。来到了花园，站在太湖池上，看看长空，繁星点点，一钩斜月挂在天边，远处的花香钻进鼻孔，太湖石旁远处的水池子

0: 一阵阵鱼儿游动的声音。哎，我一个烧火丫头熬到今天真不易，得多亏我的爷爷，我的师傅。爷爷呀，你能知道我有今天吗？我可给你露脸了。师傅，你在哪儿呢？我当了大先锋了。他在这正合计着呢，窗，牌坊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后边动静，谁？我，这人要走，站住！你是谁？这人不好意思，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慢慢的来到牌坊近前。
1: 牌坊，
0: 是我。牌坊闪目一看，哟，眼前站个大汉，身高九尺开外，赤红面皮，家将打扮，往那一站，像个小象一样。他认识谁呀？这人叫薛宁，他俩还是老乡，都是啊，离京城不太远张家庄的。牌坊家呢，住村北头，这个薛宁家住村南头。薛宁比牌坊大四岁，今年整二十，俩人小时候认识，也在一块玩过。不过牌坊家里困难，总是锁在家里头，帮着姥姥做饭，后来跟爷爷学艺。你等牌坊九岁入杨府，没有二年的功夫，薛宁也到杨府来了。他怎么来的？他父亲呢，可是老令公杨吉业手下一名副将，武艺好，人也好，在陈家谷跟老令公一块儿阵亡了。故去之后，家里头剩下薛宁和他母亲，那阵薛宁还不大，老杨的人可怜他，佘太君就命人把他娘俩搬到府内。那薛宁到府里之后呢，习学武艺，体格又好，很快功夫就在这家将当中已经是扒了尖盖了帽。杨六郎就想啊，叫他跟到边关为将，可是太君不让，说到前敌有危险，他父亲已经阵亡，留这么条根吧，就在家里干点什么就得了。哎呦，薛宁在府里干得好，他的老娘呢就住在西跨院，有三间草房。由于薛宁和杨牌坊是老乡，一个村的，自然两人就熟悉。特别是牌坊，他没有感觉这男女有分别，他跟着男家将一块嘻嘻哈哈，也插招过势，比枪论棒，跟薛宁呢就更熟了。薛宁哥哥来，咱俩比试比试，拿烟火大棍呼就给一下子，薛宁拿枪往外扛，俩乒乓打一顿，不是你把我打趴下，就是我把你打趴下了，俩哈哈一乐就完了。就这么一晃三四年的光景，牌坊有事呢就找薛宁，薛宁有事也找牌坊。在薛宁的眼睛里，牌坊啊是自己意中人，尤其是薛宁的老娘老说，孩儿啊，多得把牌坊叫来，要能给我当儿媳妇儿，那可太好了。薛宁说，妈你别胡说了，那哪能呢，那牌坊是老太君的十闺女，我算干啥呢？哎，你管十闺女二十闺女呢，她不是咱村的吗？再说不是丫鬟吗？她当丫鬟你当家将不正合适吗？薛宁就走了心了。杨牌坊不知道，像杨牌坊这个年龄啊，在杨府当丫鬟都给嫁夫找主，不说叫当一辈丫鬟，唯独牌坊不好定亲。为什么呢？脚大，那个年头这大脚姑娘啊不好嫁人，都说脚大脸丑没人要。牌坊脸不丑脚大呀，牌坊说我也不嫁了，我不脚大吗？哎，我就这样，我伺候太君一辈子，在他脑子里就没合计着出嫁事儿。薛宁对他好，他知道当哥哥，可是这次牌坊当了先锋，薛宁自愧不如，心想牌坊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牌坊的卧室里边，牌坊在那收拾，他在外边站一会儿。

0: 想进去没敢，偏巧牌坊出来，他在后边就跟出来了。跟出来看牌坊往那一站，心想这可是机会，我得说两句话。我娘那些话我应该说给他，他知道了就是不乐意也没什么，免得憋得难受。我呢为这事儿呢也悬着，本来是好多提亲的，好多丫鬟都愿意跟我，我还不要人家，我看好牌坊，牌坊还不跟我好，要走了。他鼓着劲儿要说，当牌坊一问谁，吓得扭头蹭就跑了，还是牌坊把他叫回来了。哎，玄宁哥哥，你这么晚上这儿干什么？
1: 送你来了呗。
0: 送我？我不还要三天走吗？
1: 嗨，三天走，那么多人能捞到我说话呀，我就在这算送你了。
0: 嗨，我还会回来的，回来我还烧火做饭，咱们还会在一块儿的。哎，玄宁哥哥，我要到前敌了，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没啥事儿，我妈说叫你到家里坐一会儿。
0: 哟，可真应该看看。哎，就是没功夫了，这么办吧，明天后天临走之前我去看看。
1: 嘘，你竟骗我，你还能去啊？那么忙，老太君把你叫到身边还得点兵，我还不知道啊。牌坊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0: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薛宁就走了心了，心想。派风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派风的卧室。
6: 派风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5: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6: 不，再也看不着你了，多看两眼呗。还有我妈给你留样东西叫你带着，说叫你记着我们娘俩
5: 呀。给我带啥了？
6: 我看看。你能要啊，你可别嫌不好啊。
5: 嗨，什么都行，拿着快看看吧。
6: 嗯，好。这薛宁从兜里掏啊，贴身掏了半天，掏出来了一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粉布包，再打开黄包，再打开是一张纸，纸里再打开是层棉花，棉花再打开拿出来了。他把乱七八糟东西往兜里一揣，生怕掉到地叫别人看着。这是我娘从娘家带来的。

0: 回就给你了。
1: 说着递了过去，海峰接过来一看，哟，是一只玉镯。借着星月光一看，这玉镯碧绿碧绿的，
2: 哟，
1: 这好玩呀，这值钱呢。哎呀，这么值钱我不要不要，给你给你，别别别别，我妈说没有什么值钱的，其实当初我们家也有钱来的，我爹跟着老令公当差，你说也不穷，就因为我父亲死到陈家谷那几年，我又小不能干啥，家里就没啥值钱的了，就这个给你吧，你戴上吧。
2: 嗨，打仗戴这干嘛呀，我这胳膊什么都不戴。
1: 那你戴上呗，我娘叫你戴上。
2: 那戴上啊，那
1: 我给你戴上行不？
2: 戴吧，给戴。
1: 薛宁哆哆嗦嗦的给戴上。
2: 哎，还别说，也挺好。行了，替我谢谢。我走之前一定看看老太太。
1: 你不能来了，那我妈给你镯子，你也没给我妈点啥呀，那你给我点啥呀？
2: 哎呦，可真的也是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哎，好吧，老太君呐，送给我一根金簪，这都二年了，那年收我当干闺女的时候啊给的，你等着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跑回自己卧室，把这金簪拿出来，一回也没戴过。这个金簪呐，这边是个缝，下边带着珠子，哦，好漂亮了。哎，这个金簪是我干娘送给我的，我呢就送给你了，你交给你娘老伯母就行了，算个纪念。
1: 小伙子赶紧接过来看了看，嘿嘿，太好了，那我就收下了。看这簪子就算看见你了。
2: 嗨，那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今儿怎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咱俩来再来一回。
1: 不，你都是将军了，我是家家，我不，那我走了。哎，你可保重啊。
2: 你不放心呐，要不你跟我一块走。
1: 叫我跟你一块走
2: 啊？老太君说了，叫我带几个家将去，好有事儿替我抵挡一阵子，你跟我一块走。
1: 哎呀，海峰，那我太高兴了，我要能跟你一块走，我愿意替你死。
2: 哎，这啥话呀。那我不带你去了。
1: 那你在太君面前保举我，我愿意跟你走。
2: 那好，就这么地定了啊，你快走吧。哎，薛宁啊拿着簪子就跑回去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杨海峰在太君面前保举薛宁、杨福这两个家将出征，老太君同意了，杜金娥给压粮运草。三天到了，到了这一天，四更造饭，五谷点卯。再看杨海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都穿戴好了，肋下配刀，准备一匹昏红马，鞍颤交环，一概俱新，挂好了烟火大棍，带着四个丫鬟、两个家将和杜金娥直奔教军场。来到了教军场，杨海峰带入丝缰，甩镫下马，马童接过缰绳，杨海峰分战群，撩甲也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众将哗上前见礼，杨海峰一摆手，免礼，众将往两旁一站。杨海峰一看，当将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的大魁梧，瘦小精神，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正当中高挑一杆大旗，高有三丈，杏黄缎子面，鲜红边，正中间白月光镶着斗大的杨字。这阵寇准已经到了，擦将相逢，给监军大人施礼，免，咱们该出兵了。好，响炮出兵。烧火丫鬟杨海峰挂印为先锋，带领五千兵马离开了东京，直奔三关。五千人要排队走，那也是浩浩荡荡。杨海峰军纪很严，告诉军卒，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0: 是60里地一战，不能多走，因为走急了，等到边关把军兵也累垮了，就没法打仗了。他们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天色将晚，有薛宁来报启禀先锋，部队该休息了。好吧，找地方临时安营扎寨。他们不进村子，为什么？怕骚扰百姓。就在村外啊，树林附近临时的支帐篷拉鹿角，把营盘安下了，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女孩家到底心细，杨佩峰想，寇大人年纪大了，竟跟我们餐风宿露，容易生病，给他找个店房住下。救命杨福，你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啊村子，有没有店房，打店去。孟良和杨海峰呢，巡营到周围查看地势，5000人都在这，万一有人偷袭怎么办呢？这边做着饭，他们两个可就出来了，俩人骑着马围着营盘转了一圈，一看前边呢是高山，为了看看那边怎么情况，顺着羊肠小路两匹马就下去了。越走道路越窄，越走树木越多，道路窄，两旁边的枝叶枝儿搭枝儿啊都连在一起了。杨海峰一看，哎呦，咱别往前去了，前面有山，现在逢山有贼，遇岭藏寇，这条道这么肃静，一个人都没有，天色不算太晚，我怕有强人出没。孟良这个人呢，嘴大舌长，说话不走脑子，什么都敢聊聊。怎么害怕了？嘿呀，别说这块没有山贼野寇，就是有他也不敢劫。我们是官军，再说有二爷在这，要是有山猫野兽到这晃荡晃荡，我宰了他走。哎，二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命令弓箭手守住路口，咱也不用查看了，有事告诉我们得了。不，非看不可，冲朕说，我抄山灭寨，烧他王八窝。话刚说完，孟良就觉得脑袋嗖了一声，呀，可把孟良吓坏了，怎么头上的扎金没了？哎，掉地下了，挂树上没有啊？哎，海峰啊，我扎金哪儿去了？海峰走在前边，吁，哎，你不呀？你的头巾怎么没了呢？你问我，这不笑话吗？我在你前边，我后脑勺没长眼睛，我上哪看着去啊？那掉哪儿了？没有啊，它就没有了。那你看，这怪了。哦，是不是有人跟你开玩笑？可得了吧，跟二爷我开玩笑，他找死。我说，谁给我拿走了？不能啊，闹鬼了。海风非常聪明，二爷您别吵了，快下马，遇见高人了。既然他取你头巾你没发现，说明这个人身手太快了。下马干嘛？下来吧。不，海峰下马了。林中哪位英雄好汉？刚才二将军言多语实伤着您了，请看在我的面上将头巾还给他。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海峰，杨海峰在这儿有礼了。孟良啊，孩子掐着腰在这横呢，怎么嘞？海峰呢说声有理，他就觉得脑袋嗖本儿，这帽子又给他扣上，不偏不歪，正正道道的。耶，哎呀，好吓人呢，这人在哪儿呢？孟良抬头看了半天没见人影，海峰说，咱们帽子回来了。 哦，是啊，哼，快下马，这人了不得，既然缺你帽子，送帽子，不费吹灰之力；要缺脑袋，哼，如探囊取物，盘中取果。就这几句话，说的孟良就觉得脊梁沟冒凉风，头发根发炸，哎，我下来吧。他也下马。派风说：“林中的英雄好汉，您在哪儿呢？请过来搭话。”话音刚落，就看在旁边最茂密的松树顶上，唰，跳下一个人来，展眼站在派风和孟良近前。派风这么一瞧啊，哟，孟良这么一看，
1: 嘿嘿，哎呀，这不是人参成精了吗？嘿嘿，来个人参果。
0: 怎么，眼前站个矬子，这个矬子身高也就在3尺半，长得瘦小枯干，小鼻子小眼儿，小胳膊小腿哪都小，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姑爷，鬓边胆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身穿青色短靠，寸排骨的钮，胸勒狮子派，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杀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班尖鱼鳞洒鞋，在背后背了口小单刀，往这站是精神百倍。嘿嘿，二将军您好，杨姑娘，我这有礼了。
1: 孟良一看，呀啊，哪来这么小大人呢？
0: 海风啊，没看出多大，在眼前一站呢，像12、13岁。哟，这位小将军你好啊！杨姑娘，别叫小将军呢，你看有胡子，比你大多了，大妹子。哟呵，
1: 海风仔细看，可不是吗？眼角有皱纹了。这人最少得有25岁以上。
0: 请问这位英雄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刚才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孟良不乐意了，哼，长得没我大腿高呢，跟我开玩笑。
0: 冲他运气，这个人笑呵呵的。哎，杨姑娘，在下福星上官，单字名燕，人送外号我叫草上飞呀，看着没有，就住在前面那座高山，山上有个40-50人，那就是我家。我今天听说宋营军队打起路过，毛不清干什么来的，特意登高一望，就瞧见你们二位打树林里过来了。我一看孟将军想抄山灭寨，开个小玩笑，把帽子拿下来，我又给你本带上了，多有得罪孟将军。嘿嘿，上官燕有礼了。
1: 不怎么地。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没别的，杨姑娘，跟您说实在的吧，我呀想投军呐，我想改邪归正，那座山不占了，不知道杨姑娘能不能把我推荐给三官元帅杨彦昭啊。杨海峰听这话，上下打量来人，一看眼前这人虽然爱开玩笑，挺诙谐，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可是眉梢眼角带着正气，不过不知根不知底，可不能随便往军中收人呐，我得问问。上官英雄，请问你为何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
2: 哎，不不不，杨姑娘你说错了，别跟我占山可不为王，我落草可不为寇，我山上就40-50人，好养活。
0: 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自种自吃是说好听的，不过看不见，我也偷点儿。
2: 啊，你偷？
0: 杨姑娘，当真人别说假话，我是偷富 济贫，暴打不平啊。哎，我找你，可是我没法去。现在碰见了，我就跟你说实话。我的爷爷保的是南唐李后主，那还是大官呢。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打南唐，把我们南唐给灭了，我的爷爷也被掳去，囚禁而死。剩下我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就隐居在前面这座山，这叫松月山。此地山清水秀，我们以务农为本。因为连年的兵灾和旱灾水灾，一些逃难老百姓无家可归，都投奔我那儿去，我那就寄聚了四五十人，这么呢就成了个大户了。人多怎么办？开荒种田，这是我父亲活着时候是这么做的。老人故去了，我学了一身能耐，另外呢，我这个个你说能干啥呢？干啥啥人也不要啊。我就跟人学点儿鸡鸣狗盗，偷偷摸摸。但有一样，我良心可正，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救济平民百姓。你可以访查，如果你访查我有不轨之处，杨姑娘，你杀剐存留，任凭罚落，这就是我家的事儿。以前为什么我不敢投军呢？哎，不知道我的人谁能要我呀？连尺寸都不够，往哪儿一走人当怪物看。我想杨姑娘会通情达理的。哦，要这么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到我军中去。海峰一想，这人可太有用了。孟良不干了。我说海峰啊，那不行，你凭他说你就信呐？你是他干什么的？他到我们军中，今天偷这个，明天偷那个，把我们偷个稀里哗啦，他哗啦哗啦背个包就跑了，我们怎么办？你待着，你怎么把人都看扁了呢？准是这样呢。他们俩说话，上官燕听见了。嘿嘿嘿，孟将军，你是不是怕我偷你呀？你不得罪我，不会偷你的。要像你方才那么说话，光我叫山猫野兽，非偷你不可。你防还防不住，你兜的东西都是我的。孟良不敢说别的，怎么怕偷他呀？海峰说：“上官英雄，既要这么说，咱们可以一块儿到军中去。到前敌，我把你介绍给六郎杨景，到那儿再说，行不行？”啊，呵呵，我明白了。你是信不着我呀，姑娘。我再提个人儿，你认识碧云道姑吗？啊，认识啊，那是我师父啊。嘿嘿，也是我师父啊。你什么时候拜的碧云道姑？我是拜师学艺，二年前老人家路过在这儿，他看见我了，看我这身功夫，他很喜欢我，就把我收下了。我要找你去也是碧云道姑说的，他说他有个女徒弟在天波杨府当烧火的丫鬟，九以后你可以到那儿去。他不让我占山为王，其实啊，我愿意在山上露个清闲自在。杨姑娘，碰见你了，那么我得遵师命，这有书信一封，请过目。白宝囊内掏出来递过去，杨海峰接过来拆开一看，没错，正是碧云道姑写的字，说得明白。海峰啊，这个人武艺高强，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样样都行。久以后他有大用，你要器重他。有这封信没说的了，海峰赶紧飘飘下拜。哟，师哥您好，师妹有礼了。这是干嘛呀？古代女子行礼呀，揉肚子。哎，师妹，没说的，没说的。海峰说：“孟将军，这是我师哥，师哥，快见见孟大将军。”哎，孟大将军，你好，好，都好。他一伸手把他给提了起来。哎，好玩啊！嘿， 往地下一放。既然你同意我到军中，这么办吧，今天也不早了，到我山上住怎么样？

0: 哎，我那是不安全的，都是自己人。那好，走吧。薛宁保着寇的人，孟良、杨柏峰带50名军卒、4个丫鬟，直奔松岳山。进山口不远，半山坡是一片房屋。孟良、薛宁、杨柏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3更天，山上静了下来。就在这阵儿，蹭蹭蹭，从后山窜上4个人。这4个人，一个个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每人一口单刀；一个咬牙切齿，相貌狰狞，蹭，直奔寇准的书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

0: 关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这个滚刀肉啊，把郑三炮给绑了，连曹本正，把他送到哪儿啊？离此不远，通英岭有个土匪窝，这大当家的叫蓝不让。这个蓝不让跟郑三炮有仇，这个仇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两个人是冰火不同炉啊。那么这滚刀肉呢，现在已投靠了蓝不让，那郑三炮就是送上门的一块肥肉啊。哎，我给大哥送个礼，为啥要送礼呢？最近蓝不让要结婚，要娶妻，所以他把这郑三炮当礼物送给蓝不让。哎呦，这蓝不让一见这郑三炮，牙根直直啊！我拿你祭旗，我拜完天地，我就杀了你郑三炮。这蓝不让这心里太高兴，要说这郑三炮，这煤真倒到家了。蓝不让跟他是仇人，哎，被送到这儿来了，他知道自己呀入了虎口了，根本难以活命，那就晃了脑袋，他这嘴不塞了的吗？根本就张嘴骂不了人。那边上曹本正说话了，我说呀，您俩有仇是不是？怎么把我也绑来了？不，你是陪绑的， 啊，我忒忙的。蓝波让一笑，压起来，把这俩人压起来了。他要成婚，跟谁成婚呢？跟一个女土匪。这女土匪啊，叫一枝花。当年在东北，这个女土匪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像双枪驼龙。双枪驼龙后来在长春被击毙了。还有什么蝴蝶迷、一枝花、水上漂、高跟鞋、一点红，哎，这都是当年东北赫赫有名的女土匪。这一枝花他老爷们死了，两口子都是土匪。哎，老公一死，哎呀，我怎么办呢？领这么四五十号土匪弟兄，我这日子怎么过呢？正巧有人就说了，拦不让啊，也是独身一个，你们俩干脆解合解合就完了。拦不让一听挺高兴，就这么的两下定了亲了，定的是后天成婚。可没想到今天得了个正三炮，正三炮当年把我伤了够呛，哎，我就把你斩了，再入洞房。这就派人抬着大轿，因为这女土匪说了，那怎么的也得弄个轿把我抬过去吧，是不是？哎，正格的嘞，我这一枝花我也是在北边混多年了，你总不能让我自己夹个包过去吧？没事，派大轿接你。这个二当家的有个外号，就拦不让的二当家的，叫冯细腿儿。这冯细腿儿负责去接新娘子。抬着大轿，带着十来个土匪，反正一枝花住这儿也不远，到那儿一枝花上了轿了，啊，一回首，弟兄们，他这有山寨呀，等着啊，老娘拜完堂，成完亲，咱们就一家人了。回过头来，我再接你们啊，就这么地了，上轿了，忽悠忽悠忽悠抬着轿，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前边来了匹马。吁！稀里呜哩呜哩呜哩呜哩，一暴叫，这匹马啪往起立蹄，抬轿吓坏了。哟，怎么事儿？有土匪过来，拿枪就顶住了。干什么呢？这一枝花一撩这轿帘，谁呀？哟，大妹子，马背上端坐一位，这个人20多岁，是个大姑娘，柳叶眉，杏核眼。狐狸皮大围脖，穿了一身水獭的大衣，皮艇板带，腰插盒子炮。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一跃身又在马上下来了。大姐，你去跟蓝班让成婚呐？哎呀，是啊，这我们那口子死了嘛。你说姐这独身一人，女光棍这个滋味她不好受啊。偏巧拦不让来求婚，我一琢磨，我们还挺门当户对的。他是土匪，我是强盗，我们真是弯刀对着瓢切菜，老驴驮个破口袋，我也不嫌他丑，他也不嫌我怪，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定了亲了。妹子，你来干嘛来了？哎，就这个姑娘有一种哺乳自危的感觉，谁见着都得客气。边上那几个土匪，哎呀呀，哎呀，姑奶奶您来了。一枝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吧。你把你这身行头借给我，我穿上。我穿上之后啊，我替你去带天地去。啊，哎呦，大妹子，这玩笑能开吗？就凭你蝴蝶迷，一压三江，威震东北，你能看得起那蓝不让吗？那个臭老爷们儿，也就大姐这样能跟他对付。就你这个，这不，我要杀掉他，杀掉他干嘛呀？大妹子，你杀掉他，姐不就成女光棍？不，我把你嫁了，那嫁谁呀？就嫁给他们那二掌柜的冯细腿儿。冯细腿在边上，哎呀，那行啊，行啊，我干，我干。我跟你说吧，别看我在蓝不让那儿当那个二掌柜的，实际他拿我当儿子当孙子，有时候还打我。 如果这姑奶奶你能把她宰了，那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说话为什么这么横？谁都不敢顶言呢？此人是大青山的女巨匪蝴蝶迷。要说起蝴蝶迷，那可真是大有来历。他的爹叫战九江，他的母亲叫万山红，人家家是一辈辈辈的威匪，上茶九代就当匪，一直当到他爹妈这儿。那么你敢这蝴蝶迷啊，还非常有文化。这个万山红他妈还有战九江他爹，小的时候把蝴蝶迷送到哈尔滨读书去，后来你想能读什么书啊？哎，那心他不在那上，但是终归是识字有文化，回来之后继续当匪，那是匪窝里长大的。蝴蝶迷谁都得给面子，那真是一压三江啊。你包括牡丹江地区这些巨匪，什么徐的马棒，还有什么坐山雕，都得冲蝴蝶迷客气。为什么？人家的爹娘那在江湖上有腕，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蝴蝶迷今天来就跟这一枝花商量，我要杀蓝不让，你把你这身脱了穿到我身上，我跟他入洞房去，我把他宰了，你呢嫁给冯细腿，然后那山寨就归我，没人敢跟他争长短呐。蝴蝶迷是一个人吗？树林里头黑压压200名快枪手。这蝴蝶迷这个部队啊，大青山呢，4000多土匪呀，他有200名快枪手，那打枪都极其准，还挂着冲锋枪。那么在这个牡丹江地区，能惹蝴蝶迷的没有。那一枝花心里不愿意，那也就这么地，当场就把这衣服脱了，然后蝴蝶迷穿上了。蝴蝶迷告诉这个抬轿的蓝不让手下这些土匪，你们都撤啊，换上我的人，就换了他的人了。他把这冯细腿叫过来，细腿，你敢叛变我吗？哎呀妈呀，姑奶奶呀，我要投到你帐下挥钱，我求之不得，我怎么敢叛变呢？好，既然这样，到那儿你如果敢叛变我，首先一枪把你崩喽。你放心吧，抬轿起轿，哎，蝴蝶迷坐这大轿，忽悠忽悠忽悠，上了秃鹰岭了。哎呀，那蒙子盖头呢，下来叫了，拦不让过来，呦，哎呀，哎呀，媳妇儿您慢走啊，咱拜天地，为了成婚还请来不少人，什么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跟前这几个土匪啊，全都酒宴摆上了，在那个门外膀子正三炮。拦不让说了，我拜完天地，就把正三炮把他宰了，一枪崩了。让谁崩呢？让曹本正，你过来。
4: 嗯，说呢？
3: 你拿着枪把正三炮给我打死。那不合适。你管怎么地呢？我跟正三炮是一朋友一回，那我得讲究点，是不是？那必须得讲究。那我能不讲究吗？不干。你要是不干，我把你杀了。那就干吧。
4: 哎呦，郑三炮，对不起你了，咱俩哥们一场啊，我要不整死你，他就得整死我，是不是？他那边一拜完天地，你就没命了。咱们呢，日后500年以后阴间见吧。
3: 好家伙，曹本正能活500岁。这福子，真蝴蝶迷，假一枝花，这就进来了。拜天地，一拜天地，拦不让。一躬身，蝴蝶迷没躬身，这蒙子盖头呢？如果要皱起盖头，那蓝不让说什么都不敢拜天地。他这一躬身，蝴蝶迷把枪摸出来了，就像玩儿一样。要说这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砰，啪，尸横当场。所有这些人呢，还正有的端了杯呢，要。来，拜完天地咱就喝啊！砰！哟，啊！蝴蝶迷啪一周，大家都别动。那几个抬轿的哗，冲锋枪就顶到这儿了。认识我吧？大青山蝴蝶迷，拦不让这小子， 去年劫了我5车粮食，

0: 狂言，说我管不了他，所以今天姑奶奶来，就是想要他的命，与你们都没关系。知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谁敢跟大青山抗衡，不妨得站出来，我想认识认识他。
1: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蝴蝶迷！哎呀呀呀呀，姑娘，
0: 有的过来套近乎。哎呀，蝴蝶迷大当家的，哎呀呀，蓝波让该死，傻的对，谁敢说不字啊？吴迪梅点点头，好了，把郑三炮放下来。
1: 把郑三炮给放下来了，郑三炮大步流星来到切近，单膝点地，行其江湖最高的礼节，五指朝上，代表江湖五大门派，轮崩撇靠晃，大拇指往上一挑，代表天地你是老大，大当家的吴迪梅，郑三炮欠你一命，我这厢有力了。山门老大在上，西北宣天一块云，你是君来，我是臣，这叫俯首称臣。
0: 哎呀，蝴蝶迷乐了，我得了一员猛将啊。
1: 好，
0: 哎呦，
1: 一看郑三炮长得横粗愣膀啊。
0: 胡提米点点头，
1: 好，
0: 好，正的当家的，如果不嫌弃，就到我大青山，做我的掌柜的，怎么样？就是给我干活，副手。
1: 已经说完了，郑三炮点头，我效犬马之劳。
2: 我呢，姑奶奶还有我呢。
0: 你是不是曹本正啊？
1: 对呀，曹二，老曹啊，
0: 我找着。知道你今天见着也是我三生有幸，
1: 那当然呢，是吧？哎，我曹稳正日后就跟您混了。哎，多谢抬爱。
0: 和秃鹰岭归这蝴蝶迷了，他把一枝花的人马还有秃鹰岭的人马收拾收拾，全都拉到大青山，哗，这大青山可就起来了。
1: 哎呦，
0: 那真是橘红管亮啊！整个大青山几千众的土匪，武器配备精良。胡铁迷开了个会，
1: 什么会呢？
0: 各位，现在牡丹江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剿匪。我们即便投诚过去，即便降了共产党，我们也是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根本他们饶不了我们。既然这样，投不了诚，降不了共产党，那我们就得破釜沉舟。我们不能坐这儿等着挨打，我们不能在这儿等着共军来剿灭我们的大青山，我们要主动出击，一举拿下牡丹江。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巡山的来了，说有事儿，有一件重要的信送到山上。送信这个人必须要见到胡金明。哪儿来的呢？牡丹江。让他进来。不大伙儿蒙着眼睛进来一位，这个人身材不高，很瘦弱，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胡天明探探身，没见过这个人。你是行里人吗？李马老何吗？那意思你是咱们一起一伙的吗？李马老何就是同道吗？这个人摇摇头，我不是什么李马老何，但是我也跟弟兄们想在一起。我这儿有一封绝密的信，受人之托送到你大当家的面前。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叫王平，我乃是国民党东北行辕长春熊式辉帐下国民党军统三处杜威年的手下一个特工。
1: 哦，太好了，我们非常欢迎王平来了。说王平怎么出现在这儿呢？
0: 王平不是到宁安吗？半路险些让子荣把他抓住，
1: 这小子到了宁安一想不行，为什么呢？宁安城太乱了，早晚会破。他突然想起呀，他在长春临走的时候，杜威年告诉他，你在牡丹江地区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找一个代号叫樱桃的人，这个樱桃姓西，叫西养斋，乃是牡丹江商会的一个会长。就这样，王平披星戴月跑到牡丹江市里找到西养斋。西养斋那可是老牌军统啊。哎呀，现在情况不妙，你呀在我这儿藏两天，用秘密电台通知杜威年，杜威年就告诉西养斋，你要和王平在一起潜伏在牡丹江，随时准备出动。可这时西养斋是商会的会长啊，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李金浦电请东北局运送武器。现在这个牡丹江军区可扩大了，几万人马，可这个武器配备不是太好，参差不齐，战士们急需武器，所以东北局呢就给拨了一波武器。这波武器啊，好家伙，长枪短炮上万件儿，是由打哈尔滨出发够奔牡丹江。那么押送这批武器的是一个先锋营，我军的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郭东亮。这郭东亮这营长可厉害，那是能杀能打，中共党员哎在无数个战场上立下了功劳。他领这些战士都是关内的。哎呀，这些解放军战士领不领到东北呀、黑土地特别高兴。你看那个豆包特别黏，哎，猪肉炖粉条子，那个冻豆腐。郭营长这个营啊，那是大小战场参加无数，一听说打土匪，战士们心里头啊都好笑，我们这是大炮打苍蝇，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跟小日本跟国民党几个小破土匪那说收拾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这次的任务就是押送武器。哎，这个情报可被西养斋得到了，他就告诉王平，你把这个情报赶紧给我送到大青山给胡蝶迷。因为西养斋跟胡蝶迷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个是走一条密线，你让胡蝶迷在横道河的一带把这批武器给他截下来，不得有误。王平就带着这封信，而且呢西养斋呢又给单独写了封信，介绍了王平的情况，这是军统咱们的人。就这么的，王平来了。胡杰米打开这封信，哎呀，热情款待王平，立刻布置战斗任务，准备砸军车劫军火。这是个大买卖啊，郑三炮啊因为领兵入伙急于立功，大当家的这事儿你就交给我郑三炮了，我要把这辆军火车给他接下来。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给你2000人马，2000呢，那押车的200多名战士，这2000打200，曹本正说了，那我也去呗，是不是？好，你也去。打开地图，胡蝶迷开始布置任务。他这辆火车呀，有个必经之处，就叫横道河子。这个横道河子北边有个铁桥，这个铁桥呢已经多少年了，胡蝶迷就告诉郑三炮，就在这铁桥底下埋上炸药，火车来的时候就把这桥给它炸了，火车自然跌下来，然后就把这辆火车给它包围了，把军火劫来，所有的解放军全部杀掉。好嘞，郑三炮去埋伏去了。单说郭营长，这郭营长接到了东北局的命令，押这一趟军列，啊，这个全都是武器， 带领200名战士是够奔牡丹江啊。临走的时候，郭营长向领导保证，我一定完成任务。那么这边呢，也电告了李经图，说这军火列车呀已经出发了。这火车开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季节呢？正是春天啊。火车行驶在黑土地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慢啊，慢的邪乎。而战士们呢，战士们有的在车厢里边，有的在这车顶上抱着枪啊，哎，这个有的还唱，哎，高兴啊，压着武器。这车往前走，这个郭营长可临走的时候告诉这些战士们呢，同志们，我们这个任务很艰巨，送这批武器到牡丹江，千万加小心，在这片黑土地上，大小土匪无数，他们杀人如麻，心黑手辣。战士们说：“营长啊，什么阵势我们没见过啊，我几个小小土匪我们整死他啊，所以这心里都不服。那么你赶上坐到这个车上啊，有的战士还唱，哎呀，唱着家乡的小调，一路风光无限，一望无垠。哎呀，真漂亮，这大东北。这火车走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前边就到了横道河子。前边有座铁桥，咚，拉响了警笛儿。啊，汽笛一响，那意思告诉战士们，你们坐稳喽，要过桥了。可这个车头搭到桥上的时候，猛然间是惊天动地一声响啊，啊嗒！铁桥被炸，那火车头哗炸进去了，后边那几节车厢咕噜咕噜咕嚓，有的脱轨的七拧八歪。把战士甩出多少远呢？郭营长大喊一声：“情况不好！”这就知道发生了事情了，不敢怠慢，注意警戒，有情况！哗！所有战士们立刻摸枪的摸枪，有的战士受伤的是咬紧牙关。等郭营长一抬头，哎。这四面八方啊，前后左右啊，黑压压的2000土匪就把这车给包围了。啪啪啪，这枪声一响，郑三炮坐着马上，喂，共军弟兄们，我们是大青山的，你们投降吧，投降早了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杀过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同志们注意，敌众我寡，要万分加小心，充分利用地形、车厢、铁道两旁，架上机枪准备打。这战士们格外兴奋，为什么？可见着土匪了。好家伙，我们来这么长时间了，左个土匪没见着，右个土匪没见着，今天来了这么多土匪，那咱们就开开眼吧，要跟你们玩玩。战士们这一伸手才引出一段惊心动地的大事，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横道河子大劫案，郑三炮带领2000名土匪劫这趟军火列车，把它劫下，包围了，拼命往里上。郭营长的先锋营战士们拼命的抵抗，两下杀的是打了整整一夜，战士们伤亡很多，土匪横尸一片。说这救兵呢冲不出去，铁桶一样。第二天早晨，郑三炮派人来跟郭营长谈判，你们投降，人走，武器留下就可以。你做梦。好，那既然如此，那就等着瞧吧。打！郭东林不是没派小分队去求救兵啊，这儿离牡丹江不算太远，但有一点冲不出去呀。这郑三炮这小子绝，在这十里八村安排上眼线，如果共军来增援来，立刻禀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了，谁呢？李永琪。李永琪是夹皮沟的猎户，他由夹皮沟这儿背着猎枪，行为采猎，离得远就听枪声大作，他就奔这方向来了。他神出鬼没的绕了几个弯，一看那有土匪站岗，他躲过去了。树林里一看，哎呀，明白了，是土匪们劫火车。李永琪想怎么办？

赶紧报信去。那么李永琪呢，一看边上有个村子叫四马架，他就闯进去了。把村口第二家有个老刘头，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大骡子。李永琪进来，老刘头认出来，这不永琪吗？哎呦，我刘大爷，借我这大骡子骑骑。二话不说，翻身骑上大骡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就够奔牡丹江方向。到了牡丹江啊，这骑骡就闯进去了，警卫拦都没拦住。见到李金浦，李永琪呼带喘的就把所见的情况跟李金浦说了。李金浦还纳闷呢，这辆列车怎么没来啊？照实说，这军火列应该早都到了，打电话给东北局，东北局说车出去了。哎，李永琪来了，把所见到跟李司令这么一说，李司令一听，赶紧增兵。杨子龙带领部队，这就突袭横道河子。这儿到了横道河子，就在土匪的身背后炸开了花，这正三炮顶不住了。当场大败，土匪死伤无数，是败回大青山。郭营长一看，战士牺牲了二十几位，哎，心里非常的沉痛。为了革命嘛，把武器运到了牡丹江。李金浦一拍桌子，大青山的匪必须拿下，这个蝴蝶迷必须剿灭他。所以李金浦就命令小分队靠近大青山侦察情况，把蝴蝶迷的动向掌握好，以及地形地理地势地貌，就准备大兵剿灭大青山。单说小分队，这小分队就进驻夹皮沟。这到夹皮沟，这儿有农会呀，农会的副主席现在是李永琪。哎呀，永琪很是高兴啊，热情款待小分队，安排住宿。永琪一转身回来的时候，迎面走过一个人来。哎呦，安人，你是谁呀？我是小鞋匠啊。你忘了当初啊，在野鸡岭你把我救了？哦，是。李永琪点点头，我太谢谢你了。哪个是您家呀？就这个。好，您等着啊。到外头，小鞋匠买了个烧鸡，说小鞋匠怎么来了？哎呦，小鞋匠啊，寸步不离小分队啊，拿了个烧鸡，弄点酒，跑到李永琪家来干什么呢？谢恩。俩人坐着就喝上了。这还不算，吃完了喝完了，小鞋匠勤快把李永琪他们家大小孩子的鞋呀全给长了一遍，然后一抱拳，嘿嘿嘿，恩人啊，我明天还得做生意啊。那你就在这住吧。不行，我这儿有亲戚。晚间小鞋匠到他们亲戚家住去。谁呀？他表哥。他这个表哥呀叫严发财，在炕上正坐着。哟，柱子来了，表哥。嘿嘿嘿，是啊，这不是那个夹皮沟是吧？我倒是来做生意来了。这地方太平是吧？那个家里都分了地了吧？对，分了地了。他表哥四十来岁，刀条脸儿，两道吊开眉，三角眼睛，抽了烟袋。睡觉吧，有表哥没表嫂，严发财光棍一个。这小鞋匠喝了点酒，躺着就着了。可半夜的时候啊，严发财他们家摸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的进来了。我来了。严发财啊，咕噜就起来了。小鞋匠在边上呢，怎么的？大汉，这人是谁呀？没谁，我的一个表弟，长鞋的。两个人来到外部地，就站到外部地这儿，漆黑的。这小鞋匠这屋醒了，哎呦，他这一翻身，怎么来个人呢？这人干嘛的？找我表哥呀？什么意思？这俩人鬼鬼祟祟的。小鞋匠就由打这炕上蹦下来了，
就站在门里这儿听外头说话。你查好了吗？查好了，36个人。这个你拿吧，这36个人住在谁家，这上边都有名有姓，而且我还画了张图啊，你连夜也就明天早上吧送到大青山，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让他们一个也别跑。唰，一转身，这人就走了。小鞋匠滋溜上炕了，腾躺那儿了，然后就在那儿开始打鼾，开装睡。严发财进来也躺在那儿。第二天早晨，严发财就跟小鞋匠说：“表弟呀、啊，我要到外边办点事儿啊，你就在家里吧。饿了那有吃的，听着没？我呢，后天早晨回来，就这么地。”严发财走了。小鞋匠啊，明白了，我这表哥呀是土匪的暗线。昨天来那位，把这小分队杨子龙他们的住在谁家，都画得一清二楚，送到大青山，恐怕显得小分队这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告诉我的恩人。小鞋匠就找到杨子龙，恩人跟你说点事儿，说吧。这个，哎，你们住在谁家呀？大青山的土匪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你看，我就说你知，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说知道，他们就知道了。他一想，我别把我表哥，你管怎么的是表哥，小鞋匠，你还瞒了我，反正这事我不能告诉你。这么说吧，明天晚上，你们加点小心，肯定大青山来人。好，既然你不说，我相信你。杨子龙啊，就知道小鞋匠这里有难，就别往下问了，早晚我会弄清楚的。小鞋匠说完这句话，心里头啊也就舒坦了。我不能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那么你赶上第二天的晚上，小分队可就布下陷阱了。这叫埋下香饵钓金鳌，挖下陷坑等虎豹。就在当天的子夜时分，来了50多名土匪，为首的是郑三炮。这郑三炮上次劫军火大败而回，这胡铁迷没怪他啊，不但没怪他，而且呢还给他摆桌酒席压惊。书中暗笔交代，这胡铁迷啊有点相中了郑三炮。郑三炮长得人高马大，很是威风，所以这次情报到了山上，一听说小分队住在夹皮沟，这张图画得清清楚楚，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老赵家、老孙家啊，住多少人，共计17户。好，大当家的，给我50弟兄，我半夜摸进去，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好，祝你成功。胡铁迷一想，你立点功劳，在山上立点威信，将来，我嫁给你，心里想的没输啊。哎，两口都成土匪了。好家伙，这郑三炮带着哈，由打大青山就摸进夹皮沟，半夜呀、啊。这就摸进来了，那有那张图啊。哎，很好找，就这院儿，枪上膛了，几个土匪在外边，一个顶一个，共计17户。这17户还有人吗？一人没有了。屋里头都空的，战士们呢？战士们早已经在暗处埋伏，就在那棵树上。我们英雄杨子龙盘到那树干上，那树上当街，哎呀，看了这些土匪呢。这郑三炮骑着一匹马来的，一回事，他在街上来回走，布置战斗任务。
我一声令下就给我往里头攻，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好嘞。他一声令下，这些土匪拿了枪，当一脚把这门踹开，不许动！咔，就这一梭子，往那炕上打。正三炮说了，甭抓活的，全部打死。我要制造惊天血案，我要让共军知道知道大青山的人不是好惹的。哎呦，这枪声大作呀！郑三炮骑着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来回街上奔跑。子荣就在这树上看准了，这马给你哗啦啦啦啦啦。我的英雄杨总，腰连骨一绷劲，他这腰一使劲，学着周身下丹田呢，在树上一个大背腾空，耶！扎背膀前，咔！这由上边可就飞身下来了，一个空中大旋子，咦！就这一脚，哎呦呦呦！把郑三炮，赢你马上。反正这小子也200多斤，一般人啊，没点腿功还真蹬不出去。那杨子龙那腿，得多大的力量啊！这200多斤瞪眼珠子，给蹬出3丈多远去。绕，转子出去的。这小子不骑个马呢吗？哪有马蹬？没有，土匪骑马不带蹬，这是江湖规矩。万一在马上击毙了、受伤了，当一枪打上了，挂蹬啊，那玩意儿，哎。你这脚踩在那凳里头摘不出来，那马哗往前奔跑，那非把你拖死不可。所以土匪骑马不带凳，就啥也不带，就光溜上去骑了，哇哇的受了伤打下来，他有点安全感。所以子龙这一脚啊蹬出去，嗡，正三炮是大片汤的出去，那脑袋正好撞到那猪圈门子上，砰！这小子一个驴打挺，啊，站起来，啊，啊，谁？啊，子荣走过来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侦察班班长。杨子龙，哎，哎，哎，我的妈！哎，好，杨子龙，我早就听说过，你叫什么百变神君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哎，这包可不小，好家伙，这包有这么大，哈哈，都撞紫了。小子，枪也没了，悠出去，身上的枪已经都飞了，小子。你不就那百变神君吗？哎，你不就那杨子龙吗？大体我郑三炮，我扯过旗放炮，我拔过镖卖过炮，我在牡丹江地区堂堂正正一杆大旗。今天你郑爷，我倒会会你，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杨子龙，我看看你小子是怎么一个百变神君。嘿，哎，背心都脱了。光膀子，来吧。哟呵，这什么架势啊？子荣乐了，你练过？练过，何止练过？今天你就来吧，啊！你家郑爷也是在江湖上多少年了？来，请。大手翻背，这小子还练个架？嘿，哎呦！子荣一看勾手云还没站稳，哈哈，险些这小子整一跟头。自己感觉都不对劲儿了，一看多年没练了，来吧，就这样。好，那我就陪陪你，你放马过来吧。就看郑三炮一个电不灵腰，往前这么一飘身，前手还一灵眼神儿，单臂通心掌，够奔子荣的前胸，嗨，就是一掌啊。子荣一看掌来了，往边上微微闪身，一个金丝缠腕，啪，伸手扣住郑三炮的
寸关尺，往回一带，这底下腿。

0: 这腿就蹦出去了，两人呢，在当场可就插招换式，也就那么五六下子。你想啊，我们这位杨子荣，三绝之一，螳螂拳，叫咱们几下子正三炮可就受不了了。这回可是愣着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最后，子龙一个双峰贯耳大摘锤，哎，够奔正三炮太阳穴。正三炮往前一蹲身，上边双峰贯耳，底下这腿照准正三炮的前胸，一啪，一啪，这回窝心脚可蹬住了，一下蹬到那儿起不来了。再起来。 继续，继续来，啊，不来了，正三炮的小服了，不行了，喘不上气儿来了，翻白眼儿了，这是小分队大获全胜，子龙到的且近，正三炮，你双手沾满着人民的鲜血，来啊，压倒，抓住了正三炮，夹皮沟大获全胜。 哎呦！李京扑高兴啊，抓住一巨匪呀，把正三炮压在牡丹江一个秘密监狱。大青山胡金梅不干了啊！正三炮怎么了？被抓进了牡丹江？不行，来人呐，在大当家的，我要亲自前往牡丹江救正三炮。我必须把他救出来。
1: 要不然这个人可丢大了，大当家的，那恐怕太危险了吧？不危险，四郎，四条狼，嗯，有这个白脸狼、黑脸狼、翻眼狼，还有一个亮掌狼，这是手下的四郎啊，他有四郎。这座山雕不有八大金刚吗？哎，所以啊，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外号的。 都是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那么，这位胡铁米就带着这四郎进了牡丹江，干嘛呢？要救这正三炮。偌大的牡丹江，走在街上，他化妆来的啊。胡铁米用眼睛一看，呵，老百姓啊，脸上都带着笑。老百姓面带什么笑？幸福的笑啊！哎呦，大妹子啊！
0: 自打共产党来了之后，你看咱牡丹江多太平啊，是不是？咱们也该干嘛去？买菜去啊！正记，哎，你好，你看看，胡铁米看了看，找一地方住下，找了个地方住下。随后就在当天晚上，这胡铁米就来到西养斋的家，把西养斋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姑奶奶你怎么来了？我来救正三炮，你必须把这个。 他压在什么地方，把这个消息打听得出来？好吧，好吧，西洋斋一想啊，这胡铁米可惹不起啊。第二天，这西洋斋开始行动了，他找到一个叫李志的，这李志的是干什么的呢？是公安局保卫科的一个科长。过去啊，这西洋斋对他有恩，这小子呢？ 说句良心话，是个半拉地痞。是为什么用他呢？因为咱们刚解放，李京浦采取的是统战的政策，只要你为人民办事，哎，投诚过来的，基本上，就重用你，可用之人就用。因为咱们缺人呢，前边大战已开始啊，战争已爆发，兵源紧张，这是不得已的手段。 这个李志就来了，西洋斋请他吃饭。李志啊，嘿嘿嘿嘿嘿，我对你不薄。哎呀，有个事儿拜托你。这个正三炮是我一个恩人，啊，是我个恩人呐。当年正三炮救过我。他被压在什么地方啊？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事儿是绝密啊！

0: 我已经告诉玛利亚寄给她金条，又给她爱情。嘿，这话没说过半个小时，玛利亚的情报就来了，理智真的供出来了，说这个郑三炮被压在什么地方。谁都没想到，在这个牡丹江有一个爱民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开的，过去后来光复之后咱们把它收回来了。这个爱民医院呢，边上紧挨着这个医院有道墙，那边有个秘密的一个研究所，这是日本人设立的研究所，郑三炮就被压在那里边，谁都不知道。胡铁迷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眼珠一转，我有办法了。向斋往前凑了凑，大当家的，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就要逼住这个李治，逼住他。金钱他喜欢，美女他也喜欢，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哎，就在那天晚上，这个保卫科长李治啊，刚要上床睡觉，结果外边门一开，蝴蝶迷进来了，把他那老婆孩子吓一跳啊！哎呦，这半夜怎么来个女人呢？他媳妇眨着眼睛，李治一看，你是后边跟着西洋斋呢？李治啊，你出来，叫到客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青山的大掌柜的蝴蝶迷女士，啊。李先生，我们不会乱杀无辜的，只要你帮忙把郑三炮救出来，要黄金有的是，如果你不答应，你的老婆孩子活不了的，明白吗？给他放下点，拿了十条蒜条金。胡铁迷出去的时候，李治站在那儿瞠目结舌，两耳嗡嗡，这如做梦一般，这才引出一段胡铁迷巧救郑三炮、杨子龙挺身入虎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0: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1: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0: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1: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0: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1: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9: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0: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0: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亲爱的。

0: 他先看柳子，听我
1: 两句。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2: 一个让说，一个不让说，熊二可为难了。
3: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3: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4: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1: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2: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咋的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8: 想讹人呢？
16: 他还能活吗？
19: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4: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4: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4: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9: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4: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情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

待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

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0: 妈妈，我球鞋湿了，
11: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0: 妈妈，妈妈，啊！
11: 谁欺负你了？
9: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2: 我帮您找找。
1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5: 爸妈，
1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8: 搬家了，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11: 让名人搬家了。
1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口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7: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

0: 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

0: 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2: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3: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4: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1: 孩子们，
5: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玲娜，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玲娜，
3: 玲娜，
2: 玲娜，
0: 玲娜，
1: 玲娜，
4: 玲娜，
5: 玲娜，
6: 玲娜，玲娜，
7: 玲娜。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2: 爬山去不去？
13: 不去。
14: 不去。
12: 游泳呢？
13: 不去。哪儿也不去。
1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呐！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1: 你好，早上好。
1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1: 坐吧，不客气。
1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1: 到2号窗口。
1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4: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4: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6: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9: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7: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富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

0: 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
13: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8: 他。
15: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服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4: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棉，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云，
1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们的
1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
15: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套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

0: 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车真多呀！
10: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9: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0: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9: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

0: 品牌吗？
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1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9: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13: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

0: 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分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7: 爬山去不去？
18: 不去。不去。
17: 游泳呢？
18: 不去。哪儿也不去。
1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咱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
9: 幸会幸会，
19: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他
19: 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3: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4: 三二一，
2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6: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7: 我来了，
2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8: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9: 好啊，
28: 是啊，
31: 真不错，好
30: 嘞，真不错呀，这个。
2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32: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3: 嘿，看着就敞亮。
34: 木楼到了。
3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呀，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黑龙江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响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城市，乐享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0: 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6: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5: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哎
6: 呦，这可不敢当。
5: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6: 7岁，
5: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6: 18，
5: 对吧？多次荣获奥。

0: 奥斯卡金像奖。
1: 我是说相声的啊，
0: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贤好好妈妈。
1: 什么词儿这是？
0: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1: 啊，什么毛病？
0: 激动
1: 过了，
0: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 汉子啊，
0: 捧她，
1: 这是捧我闺女，
0: 这是夸她。
1: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0: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1: 喜欢我的相声，
0: 喜欢您的闺女。
1: 你不是粉丝，
0: 那我是
1: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0: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1: 什么任务？
0: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什么？
0: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爸爸，哎，嗯、啊，爸爸，哎，
1: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0: 爸爸，爸爸，爸爸，
1: 你太缺父爱了。
0: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 不是什么玩意儿？
0: 裸婚呢？
1: 什么都不穿。
0: 那叫裸体，
1: 你这个呢？
0: 裸婚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1: 这叫六没？
0: 对，
1: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0: 花？
1: 你花什么了？
0: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她又来了，
0: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1: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0: 结婚还得有房子。
1: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0: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 房子有吗？
0: 我想想。
1: 想想
0: 想想啊，想想。哎，
1: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有
1: 什么呀？
0: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1: 行啊。
0: 就是小点。
1: 多大？
0: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0: 那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婚。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1: 有
0: 有。
1: 哪儿了？
0: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啊？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0: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0: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3000，
1: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0: 来，
1: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
1: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0: 是，
1: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

0: 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1: 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啊、嗯、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哎，
2: 想办法。
1: 哎，
0: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了。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到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啊、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呀、啊、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0: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0: 说大话。
1: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2: 想办法。哎，
0: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0: 说说说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0: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0: 爱。
1: 说爱。
0: 爱爱爱。哎，哎，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0: 哎哎，哎呦，大子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2: 爸爸，
0: 爸爸，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
3: 宝贝儿，
0: 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那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0: 别住我房啊。
1: 哎，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幽默诙谐，
5: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6: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5: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6: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5: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啊，
6: 对对对，搭配没错。
5: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6: 共同合作。
5: 我是甲，
6: 我是乙，
5: 我是逗哏的，
6: 我是捧哏的。
5: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6: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5: 啊，绿叶，
6: 绿叶陪衬作用。
5: 我是一株小草，
6: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嘟嘟嘟嘟还咬呢。
5: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6: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5: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6: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5: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6: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5: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6: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5: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6: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5: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6: 怎么见得？
5: 就拿您来讲，
6: 说我，
5: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6: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5: 对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6: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5: 啊。您的食物结构
6: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5: 您的家庭，
6: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5: 您的性格，
6: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5: 搭配的多好。
6: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5: 行了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6: 我买了很多嘛。
5: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6: 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6: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5: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6: 怎么做的？
5: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6: 什么呀？
5: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6: 啊，不错呀。
5: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6: 还够凉的。
5: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6: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5: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6: 干嘛呀？
5: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6: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5: 这不算什么，
6: 不算什么。
5: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6: 这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了。

0: 五个水舀子。
1: 搭水舀子呀，
0: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免不了出毛病，
1: 这倒是实话。
0: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1: 那也用不了15个。
0: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1: 干嘛？
0: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吧。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哦，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1: 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
1: 啊。
0: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哦，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哦，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
1: 啊，
0: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哦，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棱子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1: 还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有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
0: 行行。

0: 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
0: 啊，
1: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0: 啊、哦，
1: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
0: 儿、哦，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0: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0: 我怕什么我？
1: 哦，
0: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0: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0: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0: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0: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0: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0: 你舅舅？
1: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0: 你甭提那个，行
1: 啊。
0: 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0: 教书、
1: 看门。
2: 干嘛？
0: 工友？
1: 谁说工友？
0: 你说的？
1: 谁说的？
0: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0: 啊，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
0: 嗯，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0: 哦哦，
1: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0: 30多年，
1: 专业术语不敢说，
0: 嗯，
1: 一般绘画没问题
0: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0: 嗯，
1: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
0: 嗯，
1: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
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哎呦，太便宜了
0: 啊！
1: 一学期10块钱，
0: 才10块钱，
1: 便宜啊！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0: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0: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0: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0: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
0: 嗯，
1: 得搭唐山话。
0: 搭什么？
1: 唐山话。
0: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0: 老家人。
1: 他说了。
0: 怎么说的？
1: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0: 嗯，
1: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0: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
0: 嗯，
1: 咱们这都开学了，
0: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0: 什么呀？
1: 顽徒，
0: 嗯，
1: 奋锐否？
0: 我怎么他？我怎么这味儿呢？
1: 啊，都这味儿。
0: 哦，是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
0: 嗯，
1: 点头 yes， 摇头 no。
0: 嗯，
1: 二堂。
0: 三堂课，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0: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3块肉。
0: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
0: 啊，
1: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交钱吧。
0: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
0: 啊！
1: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0: 是吗？
1: 比如说您头疼吧，
0: 他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0: 啊，
1: 一片阿司匹林，
0: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0: 这
1: 啊，
0: 哪能搁一块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0: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0: 我拉肚。
1: 拉肚
0: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0: 哎，
1: 一片黄连素
0: 止住了。
1: 大二两巴豆，
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1: 牙疼给您拔喽。
0: 嗯，
1: 拔一槽牙
0: 去根了。
1: 大两门牙，
0: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
0: 嗯，
1: 拉一盲肠。
0: 那行，
1: 大一腰子。
0: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
0: 嗯，
1: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0: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0: 怎么照顾？
1: 一日三餐有鱼虾，
0: 哦，
1: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0: 哦，
1: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1: 您住了？
0: 住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住一天病房，
0: 嗯，
1: 搭一天太平间。
0: 我不住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3: 多交流吗？
2: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3: 不是一行业吗？
2: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3: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2: 啊，怎么了我？
3: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2: 我
3: 啊，
2: 我唱歌的。
3: 什么？
2: 唱歌的？
3: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2: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3: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2: 对呀。
3: 哦，
2: 不认识我？
3: 没见过。
2: 我给你提个人，
3: 说，
2: 浴缸，
3: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2: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3: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2: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3: 什么呀？
2: 李浴缸，
3: 你认识李浴缸？
2: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3: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2: 对呀，
3: 啊，
2: 他叫浴缸，
3: 您叫
2: 浴霸，
3: 哎。好，
2: 哎，
3: 太好了，
2: 嗯，
3: 嘿，这您是挂得高，
2: 哎，对，
3: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知道，咱们这灯也行，
2: 不是
3: 啊，
2: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不大浴霸吗？
2: 不是那俩字儿，
3: 那什么意思啊？
2: 就听完我的歌，
3: 啊，
2: 让观众欲罢不能，
3: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2: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3: 这还是喜欢你的
2: 李玉霸呀？
3: 这是本名，
2: 本名
3: 啊，
2: 还有外号呢。
3: 您叫
2: 特别的响亮
3: 啊，
2: 小太阳。
3: 哎，
2: 嘿，
3: 对，
2: 对不对？
3: 太对了。
2: 嗯，
3: 哎，小太阳就是玉霸，知道吗？别名，
2: 不是，
3: 这怎么解释？
2: 这不明白啊？
3: 啊，
2: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3: 我谁不懂？
2: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3: 意大利。
2: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3: 好啊，
2: 哪歌唱得好？
3: 我的太阳，
2: 我的太阳，我唱得也好。
3: 你也好啊？
2: 我承袭着他呀。
3: 哦，
2: 我小太阳。
3: 小太阳？
2: 小太阳
3: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2: 没见过我
3: 啊？
2: 正常。
3: 为什么呢？
2: 不常在国内演出。
3: 在哪儿啊？
2: 国外。
3: 什么地方？
2: 美国百老汇。
3: 过去好地方。
2: 英国伦敦的西岸。
3: 你瞧，
2: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3: 嗯，
2: 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
3: 哎，
2: 霍西尼还了
3: 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2: 谁说了？
3: 霍西尼歌剧院，
2: 嗯，
3: 悉尼歌剧院，
2: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3: 谁这么说话呀？
2: 霍悉尼歌剧院
3: 哦，
2: 都在那儿演出。
3: 那这回回来，
2: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3: 这么年轻告别了。
2: 不是
3: 啊，
2: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3: 国外发展了，
2: 久站国外了
3: 也行啊，
2: 对不对
3: 啊？
2: 我回来啊，
3: 啊，
2: 我问这个演出方，
3: 嗯，
2: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3: 啊，
2: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3: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2: 一两千块钱
3: 啊，
2: 那不行，
3: 怎么了？
2: 太便宜了
3: 啊，便宜！
2: 我在国外
3: 啊，
2: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3: 哎，
2: 是这个价位的。
3: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2: 5000欧元，
3: 5000欧元
2: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3: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2: 你算一算，
3: 我学理科的呀。
2: 对，
3: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
2: 嗯，
3: 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2: 对，
3: 就你是吧？
2: 对，
3: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
2: 多少钱呢？这个。
3: 哎呀，
2: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3: 多少钱呢？
2: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3: 3万多块钱吧，
2: 大概就这个数。
3: 哦，
2: 嗯，
3: 太贵了，
2: 太贵了，
3: 没人买。
2: 你觉得贵？
3: 那你们
2: 货卖于十家。
3: 嚯！
2: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3: 啊，
2: 李玉霸
3: 啊，
2: 告别演出，
3: 嗯，
2: 10几万张票啊，
3: 嚯，
2: 一抢而光，
3: 全卖光了，
2: 全卖出去了。
3: 哎呦，
2: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3: 大草原开演唱会，
2: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3: 这能行吗？
2: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3: 挺好，
2: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3: 啊，
2: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3: 哎，都知道了，
2: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3: 是吗？
2: 美国
3: 啊，谁？
2: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3: 叫做
2: 流行音乐界的
3: 啊
2: ，Lady Gaga。
3: 哎姐
2: ，Lady Gaga，
3: 我这有一 Lady K。
2: 我有雷迪尖，
3: 我四个二啊，
2: 我俩猫，
3: 那我要不起啊。
2: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3: 倍。够地主来了，是这搅和
2: 你。你先说的 Lady K，
3: 你先说的 Lady Gaga，
2: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3: 嗯，
2: Gaga
3: 什么
2: Gaga？ 对儿 Gaga，
3: 嗨， Lady Gaga
2: 啊， Lady Gaga
3: 那个还扭呢，别那个，
2: 对对对，美国的
3: 哦，
2: 他来，
3: 呵，
2: 英国
3: 谁呀？
2: 英国有一位歌星
3: 啊，
2: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3: 媳妇儿，
2: 对对对，
3: 叫
2: 辣妹，
3: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2: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3: 唱的是
2: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3: 哎呀呀呀，
2: 辣妹子，
3: 这这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2: 啊，
3: 打四川来的这是，
2: 不叫辣妹子吗？
3: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2: 辣妹，
3: 嗯，
2: 他也来了，
3: 还有吗？
2: 还有咱国内
3: 啊，
2: 港台的
3: 哪位呀？
2: 四大天王之一，
3: 嗯。
2: 大清早，
3: 大清早
2: 也来了。
3: 大清早是谁呀？
2: 四大天王之一嘛，
3: 刘德华。
2: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3: 那马德华那是
2: 不叫什么德华，
3: 不叫德华，张学友
2: 不是学友，
3: 郭富城
2: 不是富城，
3: 黎明，
2: 大清早嘛。这个
3: 谁叫这名儿啊？
2: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3: 得亏叫大清早
2: 啊，
3: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2: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3: 别少说这个。
2: 对呀、啊、对不对呀、啊、
3: 这也来了，
2: 都来了，
3: 嚯，
2: 齐聚大草原上
3: 十几万，
2: 我一看
3: 啊，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还有热量。
0: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浴霸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0: 啊，
1: 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0: 你糊涂啊！
1: 啊，
0: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1: 哦哦，
0: 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胡出主意。
1: 一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
1: 哦，
0: 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
0: 啊，
1: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啊。
0: 挂的我呀。
1: 哦，
0: 把我挂起来的呀。
1: 啊，
0: 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
1: 啊，
0: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
1: 啊，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那是你看，吊你，
0: 吊我
1: 啊，
0: 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
1: 啊，
0: 穿过去，
1: 嗯，
0: 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
0: 嚓，哎呀呵，
1: 嚯呵，
0: 哎呀，我那边
1: 啊，
0: 走你，
1: 嗯，
0: 走你，
1: 哎，
0: 走你，
1: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
1: 啊，
0: 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
1: 哎呦喂，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
1: 啊。
0: 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
1: 二、
0: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1: 啊！
0: 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头，
1: 哎，
0: 嚯！
1: 不是，
0: 我这，
1: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
0: 没事，
1: 是，
0: 没事
1: 啊。
0: 我再掉一回，
1: 再来，又上去了，
0: 不行、
1: 哎，你可以做 B 超去。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0: 我晕高。
1: 哎呦！
0: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1: 哦。
0: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1: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0: 这怎么办呢？
1: 唱啊！
0: 不听他说话，
1: 别说了。
0: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1: 不就为听你唱吗？
0: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1: 嗯，
0: 别寒暄了。
1: 对，
0: 我这么一使劲
1: 啊，
0: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1: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0: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1: 赶紧来，
0: 直接张嘴就唱。
1: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一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1: 多好！
0: 我再来一回，
1: 行吗？
0: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1: 哎，
0: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1: 是，
0: 我的太阳，
1: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
1: 啊！
2: 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1: 别
3: 说。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也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5: 需要。
4: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6: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4: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6: 揍他！
4: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6: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4: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6: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4: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
6: 嗯，
4: 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6: 啥意思？
4: 就是麻辣烫洒了，
6: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4: 我这不想招呢吗？
6: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4: 妈呀，兄台
6: 啊！
4: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得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6: 哦，你说这家啊？
4: 嗯呐，
6: 那就买吧，没关系。
4: 为啥？
6: 耽误不了。我这家这个女的，
4: 嗯，
6: 严重的拖延症了。
4: 拖延症？
6: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4: 嗯，
6: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4: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6: 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4: 啊，
6: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一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4: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6: 那不还是差评吗？
4: 兄台，
6: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4: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6: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4: 啊，好，买去。
6: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4: 有
6: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4: 兄台啊，
6: 啊，
4: 我
6: 嗯，
4: 外卖
6: 嗯，
4: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6: 赶紧买吧，快点！
4: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6: 是错错，你说啥？
4: 不是我说的，
6: 啊，
4: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6: 哎，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4: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6: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4: 哎呀，
6: 是不是？
4: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6: 吃吧，
4: 哎，
6: 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4: 哎呀，没事，
6: 串味儿，
4: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7: 啥呢？
4: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7: 好吃不？
4: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7: 我呀。

0: 是这家的呀？嗨，这可真是买壶不开，开那门呀！你是送外卖的吧？然也。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是，还是个废呀！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干啥呢？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我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喂。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快快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没远了。2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跟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5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10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 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0: 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2: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2: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2: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2: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2: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放！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3: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喂，
4: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1: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数千年前，他们是天然的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他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塑胶传奇。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那个时期，人们的绝望达到顶点，经济形势完全崩溃，每个企业内部都在积极研发新产品。英国的两位化学家也希望在这发明的大队伍中搞点事情，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发明出什么，于是他们就尝试着把各种有机物放在一起，设定各种条件，让它们发生各种化学反应，看看能不能合成一种新物质。无奈总是百试百不灵，直到1933年3月的一天，聚乙烯的出现才迎来了转机。聚乙烯具有极好的化学稳定性，防水、耐酸、耐碱、绝缘，并有较强的可塑性，这让它具备了多样的用途。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聚乙烯首先成为了军事产品。在二战中，聚乙烯塑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头盔、降落伞、军用飞机、雨衣，飞机上的窗户都有塑料的影子。后来还用来做雷达的绝缘材料，从而能把雷达安装在战

0: 西上。随着二战结束，军方对聚乙烯的需求减少，聚乙烯开始转向民用市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塑料袋。工厂开始生产大量的包装袋、购物袋。在塑料袋出现之前，纸袋一直是人们生活中收纳购买物品的主流道具。纸袋价格贵，不承重，最重要的一点是还不能重复利用。基本上用一次，纸袋本身的寿命就差不多被消耗了一大半。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新型塑料袋子，看起来很轻快，质量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不仅便宜，还能用好多次。面对这种新鲜的物件，谁能拒绝呢？但是随着塑料的大面积普及，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塑料袋的出现，让人们拥有了十分便利的生活。这时的人们开始不再使用纸袋，而是改用塑料袋进出购物场所，这似乎是开了一个好头。在此之后，市面上更是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塑料成功解锁了人类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塑料制品越来越多，使用层面越来越广泛，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塑料也越来越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塑料被制成了食品容器、肥皂盒等家庭用品。可以说，塑料遍布了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俨然成为了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部分环保主义者指出塑料不能自行降解，从那以后，人们对塑料制品的热情开始有所下降。而后塑料产生的大量垃圾更是让人们对塑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塑料开始和污染联系在一起，最严重的莫过于海洋污染。1997年，海洋学家在从美国夏威夷到佛罗里达的航行途中，发现了海面上居然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而这个海上垃圾场后来经过研究之后发现，70%左右都是塑料制品。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在整个地球的海洋当中，类似的巨大的垃圾袋居然能够多达5到6个，其中满满的都是人类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这些塑料制品飘到海洋当中，慢慢的就会影响到海洋生物，转瞬就会来到我们的餐桌，进入到人体当中。而在2018年，一头死去的鲸鱼被冲上了岸，人们在它胃里发现了115个塑料杯、4个塑料瓶、25个塑料袋和1000余块各种塑料。这样类似的场景在之后也在持续上演。如今，从南极到北极，从海洋到陆地，土壤、河流以至人类和各种生物的身体里都发现了塑料的踪影。我们的地球似乎已经成为了一颗塑料星球。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从为了替代象牙而出现的人工象牙赛璐珞，到可以替代虫胶而诞生的酚醛塑料，再到如今随处可见的塑料制品，塑料在节约天然材料的同时，也为人类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就在塑料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塑料也在悄悄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塑料摇身一变，成为了如今的环境杀手，这让人类与塑料的关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无数科研人员开始为此想方设法解决塑料危机。研究表明，自塑料诞生以来，人类共生产了将近90亿吨塑料。但是这些塑料中有91%的塑料垃圾未被回收。石油化工生产的塑料污染更是世界环境的一个巨大难题。 专业人员分析，塑料产品由于结构稳定，大多数塑料在自然环境中可能数百年都不会被分解。而在塑料带来的污染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海洋污染。即使现在人类停止将塑料倒入海洋，但这些塑料垃圾依然会存在于海上。就算是全球各地区开始限制塑料的消耗与浪费，预计到了2040年，也依然会有超过7亿吨的塑料垃圾进入生态系统。如何降解这些塑料垃圾，成为人类急需解决的课题。在之前的研究中，科学家曾使用蚯蚓或者蜗牛等几种土壤无脊椎动物，看它们能不能吃掉塑料。但是在喂食了几种塑料之后，发现由这些动物吃掉塑料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014年，有研究团队发现，黄粉虫幼虫是一种吃掉塑料更为厉害的动物，甚至是可以将泡沫塑料作为唯一食物。至此，塑料也算是遇到了克星。与此同时，科研人员也没有就此止住研究的脚步，他们开始寻找降解可控的新型材料，希望从根源上解决塑料污染的问题。于是，一种被称为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制品开始受到关注。
1: 目前市面上的常见的可降解材料的话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主要的几种是比如像 PBAT 聚乳酸，就是要缩写是 PLA， 那么另外还有像 PBS 这样一些材料。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PBAT 材料。那它这种材料呢，目前跟那个聚乳酸通过一个共混以后呢，它可以做成那个超市里的那种一次性的购物袋。那么这个呢就是聚乳酸，这种材料呢也经常可以会做成一些那种透明的那个可降解的一些薄膜。那么生物可降解的材料呢，它是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降解，主要是比如说在堆肥的环境下培养一定的微生物环境，那么才能够发生这种生物的降解。随意的丢弃到环境里面，它跟普通的塑料袋是一样的，它并不能发生那个生物降解。那么比如说我们把它丢到那个海洋里以后，它是不会发生任何的降解的。所以呢，生物降解的材料我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做好归类和回收的处理，那么由专门的环卫部门来处理它。
0: 在日常生活中，要想尽可能降低塑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危害，最重要的还是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合理回收，以及发展替代材料。为此，人们也还在继续探索中。和塑料类似，橡胶从被发现到广泛应用，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与创新，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思考。1986年1月28日上午11点39分，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点火升空，人们纷纷起立鼓掌欢呼。然而仅仅73秒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欢呼声戛然而止。人们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挑战者号爆出了巨大的火焰和一团团浓烟。他们目睹的是航天史上的一起重大灾难，7名宇航员丧生，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毁于一旦。然而在此之前，挑战者号已经完成9次飞行，将51名宇航员送入太空。那么这一次挑战者号究竟为何爆炸？这个问题困扰着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挑战者号航天事故的发生主要问题在于航天飞机右侧的火箭助推器。航天飞机上的火箭助推器是由几个部分组装而成，每个部分之间都是由2个 O 型橡胶圈进行连接。第一个 O 型圈用来密封航天飞机飞行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废气， 而第二个O型圈主要承担替补作用。

0: 形橡胶圈的弹性必须能够承受瞬间的挤压和拉伸，才能避免高温气体从接口处泄漏，从而引爆火箭燃料箱。其实大到军工国防，小到办公室的解压玩具，橡胶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着各种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然离不开橡胶，那么橡胶这种富有弹力的材料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呢？在神秘的亚马逊丛林里生长着这样一种树，它的树叶和种子都具有毒性，但它依然凭借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和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树就是三叶橡胶树，而这种特殊的物质便是乳胶。三叶橡胶树的个头庞大，可高达30多米，树茎部分富含乳胶，只要小心划开树皮，乳白色的胶汁就会缓缓流出。但是这种橡胶树对生长条件颇为挑剔，需要有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水以及高湿度的环境，这大大限制了它的种植区域和种植面积。生长条件的限制也使得橡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美洲独有的特产。人类使用天然橡胶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但直到15世纪末，橡胶才被欧洲人发现。1492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率队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当哥伦布的船队停泊在海地岛海岸边时，他看到一群孩子在玩一种游戏，孩子们正在把一种小球抛来抛去。哥伦布观察到这种球具有一定的弹性，它即便落到沙滩上也能够重新弹起。印第安人把它叫做卡乌巧乌，意思是树的眼泪。哥伦布带领船队回到欧洲时，带回了许多珍奇的物品，其中就有这个被称作卡乌巧乌的球。不过这种作为游戏物品的橡胶球在欧洲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最终卡乌巧乌被送到了博物馆。与喜欢玩球的北美洲古印第安人不同，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对橡胶的利用就实际的多了。据说生活在热带雨林当中的美洲人善于利用大自然的这种馈赠，比如他们会把收集起来的橡胶汁液做成橡胶水袋等，而这些都记录在一位叫做查尔斯·玛丽德拉·康达明的法国人撰写的旅行日志一书中。在书中他描述了橡胶的一些特性，由此引发了其他的一些探险家对橡胶的兴趣。从此之后便有人开始对橡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一次橡胶终于走进了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但是这时候的橡胶仅限于用在一些简易的发明上。比如1770年，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发现橡胶凝结而成的硬块可以擦去铅笔的字迹。橡胶为什么能够擦去铅笔的字迹呢？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王昭教授为我们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的一个主要成分呢，它是石墨，而我们的纸张呢是由很多的纤维组成。那我们在这个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时候呢，这就相当于我们的石墨附着了这个纸张的纤维的表面。那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天然橡胶的橡胶块。那最早的时候如果用这个橡胶块去擦拭这个纸张的时候呢，它会跟纸张之间产生一个摩擦力，从而把纸张的表面的纤维给摩擦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起到相当于把这个表面纤维上附着的这个石墨呢给擦掉了。但是这个时候橡胶块呢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点，就是说它虽然能擦掉之后呢，但是这个石墨呢会附着在这个橡胶的块的表面，使它变成了一个黑块。其实20多年

0: 以前呢，是我们的橡皮，很多橡皮都是这样的。它的时候越擦越黑，越擦越黑。那现在呢，我们的橡皮里边因为加入了这个碳酸钙呀、植物油这些助剂，使它比较柔软。那么再进行擦拭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些磨屑被擦掉，而这些磨屑呢，就起到一个自清洁的作用，把这个橡皮呢保持这个橡皮的一个干净整洁。在当时，人们把这种用途的材料称为 rubber。 这个单词至今仍然有橡胶和橡皮擦两层含义，这是人们对橡胶应用的早期尝试。查尔斯·麦金托什是一名染料制造商的儿子，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年轻的麦金托什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7年，年仅23岁的他，就建立了苏格兰的第一批明矾工厂。 从事纸张和布料漂白工作。19世纪初，煤气灯在欧洲城市流行了起来，照亮了繁华的街道和富人的住宅。麦金托什注意到，煤气生产中留下的焦油，因气味刺鼻不太受人们的欢迎，于是便想要寻找一种能够利用煤气工业废品的方法。没想到，在分析焦油的时候，他发现 焦油产生的氨能够制作染料。就这样，在别人眼里是废品的焦油，在他那成了宝贝。1818年，《哲学年鉴》中发表了一篇由苏格兰的外科医生詹姆斯·塞姆撰写的论文。论文中这样描述：煤焦油中的物质能够溶解橡胶。 不知道麦金托什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这篇论文，总之，他在第二年，也就是1819年，就和煤气厂签订了合同，购买煤气生产产生的废品。麦金托什发现，将煤焦油进行蒸馏所得到的石脑油能够溶解橡胶块，于是他在织物的一侧涂抹上了液态橡胶。 然后在上面再覆盖一层织物，形成一个夹层。实验过后，发现橡胶的加入使得布料变得防水了。麦金托什的这项发明，对于多雨的苏格兰来说相当实用，直到现在，英国都还称雨衣为麦金托什。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橡胶雨衣扛不住温度的剧烈变化，天气一冷，雨衣会变脆。 一旦温度升高了，又会变得软软黏黏，而且味道怪异。人类关于橡胶最早的利用是北美洲古印第安人，他们利用天然橡胶制作橡胶球、开展游戏。不同的是，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则用天然橡胶制成了一系列简单的日常用具。这种独产于美洲的物质， 终于在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传入了欧洲。但直到18世纪，法国科学家康达明在南美洲历经考察后，将所见所闻著书出版，欧洲人才真正发觉到橡胶的价值。从发现橡胶块能够擦去铅笔的字迹，到麦金托什发明了橡胶雨衣，橡胶这种物质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 但很快又因为天然橡胶遇热变软、遇冷变硬的特性，使得橡胶工业面临发展的困境。1839年，一位美国的五金商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人就是传奇人物查尔斯·顾特义。顾特义在20几岁的时候，就与他的父亲和兄弟合伙，在费城开了一家五金店。 由于他不满足于五金店原有的规模，便开始扩大经营业务，准许别人赊购五金店的商品，甚至在冒险投资上几乎用尽了五金店的所有流动资金。但接下来的顾客违约，致使顾特义不能到处贷款，五金店也因此几乎没有了任何可回旋的余地。一夜之间，顾特义债务缠身， 不得不到处寻找能够获得财富的机遇。据说，在1834年的夏天，他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售卖橡胶制的救生带。 顾特意联想到了之前看到的新闻，说有人因为救生带气门缺陷而溺水身亡的事件。于是他立刻想到，如果能改善救生带，不仅能结束这样的悲剧，还能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赚一笔。于是果断买了个救生带回家研究。 过了几周，当顾特意信心满满地再次来到这个店里，向老板推荐他改进的救生带时，却没想到，老板并没有他预料的欣喜，而是把他带到了储藏室。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长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数千年前，他们是天然的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他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塑胶传奇。查尔斯·麦金托什是一名染料制造商的儿子，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年轻的麦金托什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97年，年仅23岁的他就建立了苏格兰的第一批明矾工厂，从事纸张和布料漂白工作。19世纪初，煤气灯在欧洲城市流行了起来，照亮了繁华的街道和富人的住宅。麦金托什注意到煤气生产中留下的焦油因气味刺鼻不太受人们的欢迎，于是便想要寻找一种能够利用煤气工业废品的方法。没想到在分析焦油的时候，他发现焦油产生的氨能够制作染料。就这样，在别人眼里是废品的焦油，在他那成了宝贝。1818年，《哲学年鉴》中发表了一篇由苏格兰的外科医生詹姆斯·塞姆撰写的论文。论文中这样描述：煤焦油中的物质能够溶解橡胶。不知道麦金托什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这篇论文，总之，他在第二年，也就是1819年，就和煤气厂签订了合同。购买煤气生产产生的废品，麦金托什发现将煤焦油进行蒸馏所得到的石脑油能够溶解橡胶块，于是他在织物的一侧涂抹上了液态橡胶，然后在上面再覆盖一层织物，形成一个夹层。实验过后发现橡胶的加入使得布料变得防水了。麦金托什的这项发明对于多雨的苏格兰来说相当实用，直到现在英国都还称雨衣为麦金托什。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橡胶雨衣扛不住温度的剧烈变化，天气一冷雨衣会变脆，一旦温度升高了又会变得软软黏黏，而且味道怪异。人类关于橡胶最早的利用是北美洲古印第安人，他们利用天然橡胶制作橡胶球开展游戏。不同的是，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则用天然橡胶制成了一系列简单的日常用具。这种独产于美洲的物质终于在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传入了欧洲，但直到18世纪，法国科学家康达明在南美洲历经考察后将所见所闻著书出版，欧洲人才真正发掘到橡胶的价值。从发现橡胶块能够擦去铅笔的字迹，到麦金托什发明了橡胶雨衣，橡胶这种物质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但很快又因为天然橡胶遇热变软、遇冷变硬的特性，使得橡胶工业面临发展的困境。 1839年，一位美国的五金商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人就是传奇人物查尔斯·固特异。固特异在20几岁的时候，就与他的父亲和兄弟合伙，在费城开了一家五金店。由于他不满足于五金店原有的规模，便开始扩大经营业务，允许别人赊购五金店的商品，甚至在冒险投资上几乎用尽了五金店的所有流动资金。但接下来的顾客违约，致使固特异不能到处贷款，五金店也因此几乎没有了任何可回旋的余地。一夜之间，固特异债务缠身，不得不到处寻找能够获得财富的机遇。据说在1834年的夏天，他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售卖橡胶制的救生带，固特异联想到了之前看到的新闻，说有人因为救生带气门缺陷而溺水身亡的事件。于是他立刻想到，如果能改善救生带，不仅能结束这样的悲剧，还能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赚一笔。于是果断买了个救生带回家研究。过了几周，当固特异信心满满地再次来到这个店里，向老板推荐他改进的救生带时，却没想到老板并没有他预料的欣喜，而是把他带到了储藏室。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储藏室里各种橡胶制品因为高温的原因化作一团，恶心地粘连在一起。原来老板们急需改善的不只是小小的气门，而是这成堆的出了问题的橡胶制品。当时曾有人这么形容固特异：倘若你在街上遇到一个浑身上下带着各种各样的橡胶制品，但是确定他又身无分文的话，那就是固特异了。在所有的人看来，固特异就是一疯子。是不是疯子，似乎对于固特异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好橡胶这种材料，并且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够研究出耐用的橡胶制品。然而问题还是接踵而至，儿子夭折，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家门，甚至因为实验而过度吸入有毒气体，导致卧病在床长达6个星期。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让固特异放弃改良橡胶的执念。或许命运眷顾努力的人，1839年的一天，他不小心把一块混有硫磺的橡胶掉落在火炉里，橡胶在火炉里烤了一会儿，就冒出了刺鼻的浓烟。固特异大为惊异，他发现橡胶被烧焦成像皮革一样的物体，变得更加坚韧，更有弹性。如果不是巧合，或许谁都很难想到，遇热变粘的橡胶竟然需要高温来炼就。而橡胶的致命缺点终于被高温和硫磺改变了。1844年，美国专利局批准了固特异的这项专利，但是事情并没有向固特异预期的方向发展。这项橡胶硫化技术太容易被复制了，许多没有专利的人竞相模仿制作硫化改良的橡胶，甚至有侵权者宣称自己才是配方的发明人。固特异非但没获得期待中的经济收益，反而陷入了与侵权者无休无止的缠斗中。固特异需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证明橡胶这种材料的魅力。1851年，他等来了这个机会，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固特异作为硫化技术发明者前来参加。固特异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他不仅仅是简单陈设自己的橡胶制品，而是打造了一个橡胶世界。到场的人们纷纷为固特异用橡胶镶饰了墙壁和天花板，用橡胶浇筑家具等等新奇的展品而惊叹。他也因此得到了最高奖状和委员会奖章。被 改良后的橡胶正式登上了工业舞台，迅速成为工业材料的新翘楚。十九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怀揣着对橡胶财富的追求，蜂拥赶到了亚马逊的丛林地区，其中坐落在巴西的马瑙斯因为橡胶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橡胶之城。他的无尽财富正是依托于附近丰富的橡胶资源以及水上运输的便利条件而获得的。橡胶给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瞬间就成为了南美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巴西第一个通电的城市。每天马瑙斯的港口都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货船，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繁荣的经济也带来了文艺的发展，豪华的建筑纷纷拔地而起。1876年，当时的英国政府指使威克姆设法在巴西收集一批橡胶树的种子，并承诺每1000枚种子支付他10英镑的报酬。威克姆收集了70000棵橡胶树的种子，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他把种子装进了亚马逊号汽船的货舱，打着维多利亚女王私人花园植物标本的旗号，顺利地通过了当地海关。植物学家们在英国皇家园林的温室里对这批种子悉心呵护，最终2300多棵种子发芽。英国人将这些发芽的幼苗送到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殖民地，这些地方有着和亚马逊丛林地区相似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橡胶树从此在新的土地上安了家，英国的橡胶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威克姆也因此被封为爵士，获得了10000英镑的奖励。19世纪后期，电力、化学、工业都走到了新的发展时期，橡胶凭着它的优良的弹性和耐磨性，在各个行业被广泛地应用起来了。其中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制作轮胎，尤其是像自行车轮胎，还有汽车轮胎。人类最早的自行车采用的都是实心的橡胶车轮，但这种轮胎在行驶中会剧烈的颠簸。1888年，一个小男孩向自己的父亲抱怨，自己的自行车在石板路上颠得实在难受。这句无心的抱怨却被疼爱孩子的父亲记在了心上。这位父亲就是约翰·伯伊德·邓禄普。一天，邓禄普在花园浇花，一不小心踩到了浇花的橡胶管。他观察到这种管子软软的，很有韧性，就想如果把这个水管绑在自行车的车轮上，是不是儿子的屁股就不会被颠疼了呢？于是邓禄普向管内冲入空气，改良了自行车轮。儿子欣喜地告诉他，改良后的自行车骑起来舒适多了。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条充气轮胎诞生了。之后，橡胶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轮胎的制作，这也大大增加了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人们渐渐地发现，橡胶竟然这么有用，对橡胶的需求有增无减。橡胶这种材料终于被全世界认识到了它的魅力，人们惊叹于橡胶树内白色乳胶的神奇。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馈赠，却需要人类付出异常艰辛的劳动。割胶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重复弯腰起身的动作，而且规范的割胶还要做到手脚眼身的相互配合。可以说，天然橡胶的采割不仅效率低，而且工作量十分繁重。产自于自然界的天然橡胶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橡胶。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把多年来总结的化学元素规律制成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编撰成化学原理出版。自此，化学家们真正敲开了化学世界的神秘大门。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气工业和轮胎制造业异军突起，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橡胶，橡胶成为了和煤铁一样不可或缺的材料。巨大的需求让科学家们对人工合成橡胶跃跃欲试，科学家们在探索天然橡胶的组成结构性质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天然橡胶是由一种叫做异戊二烯的化合物组成，而这种物质完全可以进行人工合成。巨大的惊喜笼罩着科学家们，一场人工合成橡胶的竞技赛就此拉开，谁会成为第一个打开合成橡胶大门的幸运儿呢？橡胶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国家对南美洲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始眼热。英国政府派遣冒险家威克姆前往巴西偷盗橡胶树的种子。橡胶树在英国殖民地的落地生根，改变了橡胶在全球的布局。在此之后，关于橡胶的新应用不断涌现，比如橡胶被广泛运用于制作轮胎、橡胶手套等等。人们渐渐感受到了这种材料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一时之间橡胶供不应求。到了20世纪初，天然橡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人工合成橡胶迫在眉睫。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疯狂扩充军备，战争一触即发，各国加快了对合成橡胶制造技术的研究。德国化学家弗里茨·霍夫曼在1909年发现，用金属钠催化剂聚合异戊二烯能够制取橡胶。人们在霍夫曼的基础上合成了甲基橡胶。第一种人工合成橡胶，它终于来了。虽然这一时期各国都在对这种合成橡胶进行研究，但是这种橡胶生产起来成本高、耗时长，技术并不成熟，因此在一战之前都没有实现工业化生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天然橡胶供应来源被切断。为了不影响军用物资的输送，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国军方想起了此前科学家合成的甲基橡胶。为了应急，在一战期间生产了2350吨合成橡胶。但是甲基橡胶的性能并不好，人们迫切地需要研制出更加价廉物美的人工合成橡胶。这时一位叫华莱士·卡洛瑟斯的化学家出现了。1928年，卡洛瑟斯进入杜邦公司后，接手了开发合成橡胶的工作。在1930年的一天，卡洛瑟斯带领着他的团队在进行相关实验时，得到了少量未知液体。他们将其放在试管中，几天后他们惊喜地发现，这种液体变成了富有弹性的固体。偶然的，他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合成橡胶，绿丁橡胶。杜邦公司因此抓住了机会，实现了绿丁橡胶的工业化生产。虽然这时候绿丁橡胶的工业化生产已经开始进行，但合成橡胶在市场上的份额还是微乎其微。而真正让合成橡胶流行起来的转折点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港事件。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日宣战，投入太平洋战场，二战规模达到最大。战争使得各国对橡胶的需求量暴增，而此时日本又占领了东南亚的大部分橡胶种植园，这等于切断了美国天然橡胶的运输线。于是美国政府迅速与橡胶公司、石化工业、大学研究实验室展开合作，开始了合成橡胶计划。此后合成橡胶运用在军事工业的方方面面，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而战后橡胶在民用工业领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橡胶成为了一种随处可见的材料。目前 合成橡胶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国防、交通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研究人员们的努力，橡胶已经有了一些新奇的应用，比如有一种轮胎不怕钉扎，不会爆胎，甚至能够自己愈合。
6: 目前自愈合轮胎呢，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呢，是在轮胎的一个内胎的表面呢涂上一层这个橡胶材料，那么这层橡胶材料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时候如果有钉子扎上之后呢，形成一个洞，那这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内部胎压的作用下呢，就会把这个内部的这层可以流动橡胶材料给挤压到这个洞里，那么在挤压出来的这个过程中呢，碰到氧气它就会固化，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自修复的一个轮胎，就可以把这个洞给补住。
5: 随着自愈合轮胎的出现，我们在将来或许就可以甩掉备胎了。但是橡胶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橡胶在自然状态下极难降解，废弃橡胶制品露天堆放会占用土地资源。现在，我国已经研发出一种生物基可降解橡胶材料，这种可降解橡胶材料可以通过生物发酵得到，并且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可实现70%以上的降解，完全变成水和二氧化碳，真正实现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的循环过程，不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
6: 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我手里呢是一个鞋底，那么这是一个女士的高跟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鞋底材料，那么这些鞋底材料呢是用我们的生物基可降解的橡胶制备得到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类对于这个鞋子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每年我国呢可能废弃的这个鞋底呢超过1亿双，这些鞋子呢确实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另外这种可降解材料的一个应用呢，就是用在一个口香糖上，我们在口香糖中呢可以做成这个口香糖的一个胶基，这样的这种口香糖在食用以后，如果被吐掉了这个地面上，那么它可能在这个100多天的时间内，它就可能就完全风化，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就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这样一个影响和一个污染。
5: 生物基可降解橡胶材料的出现，未来将会大大提高橡胶资源的利用，对于促进我国橡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今橡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救死扶伤的医用手套、舒适的运动鞋鞋底、飞驰的轮胎等等，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些橡胶制品默默在我们身边却没有被意识到，比如在下雨天驾驶必不可少的雨刷器、现代装修中使用的隔音毡、保护用品防毒面具、口香糖等等。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橡胶这种神奇的材料还会有无限的可能。回溯材料发展历史，塑料与橡胶在人类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如今它们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对塑料和橡胶的探索都展现了材料的魅力与价值，未来它们也将继续与人类同行，在不断发展中为世界带来新的可能。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污迹，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